0: 自驾风光探店红色文旅达人踩线打卡，线上发起秋天的大兴安岭，秋气临海最美兴安，周末上哪风，一站到赤峰，自在旅程、喀什课程等话题互动。线下联动旅行社推出科奇秋日旅游专线产品，全力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带动旅游消费。
1: 走进全国最大的单体生物发酵车间金河六七发酵车间，转料管路沿弧度顺时排布，整个系统简洁流畅。金河生物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私用金霉素预混制生产企业，占全球超50%市场，秘诀就在菌株里。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戚振，
2: 在金霉素菌种的研发过程中，同时和高校进行了合成生物学的基因改造，降低了咱们金霉素这个产品的杂质含量。同时呢，通过我们自己的研发队伍对菌种通过自然诱变进行了选育，使我们的发酵水平从较低的水平提高到我们现在26-27的水平。
1: 从菌株到发酵罐再到提取精制，金河生物把每一个环节都抠到了极致，后端过滤、萃取、结晶、提纯，一套流程下来，杂质被压到更低。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戚振，
2: 新的厂区我们从去年投产以来，总成本降低了10%左右，
1: 成本降了，质量没打折扣。智能化生产线让单位产品能耗优于行业平均，纯度稳定在98.5%以上，产品同时拿到国内、美国 FDA、欧盟三重准入门票。金河生物还向下游探索微囊剂型升级，从单纯原料药向高附加值制剂延伸，让这款金霉素深度配套全球养殖行业。质量的底气来自提取环节的斤斤计较。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戚振，
2: 选择适合微生物发酵的原材料作为发酵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关键还是在发酵结束之后整个提取工艺的一个质量控制，包括大肠杆菌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含量的控制啊，甚至说包括颜色粒度的控制。
1: 从基础原料到终端良药，中间必须跨越制剂生产与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大唐药业正在作答。走进大唐药业健康科技产业园，配套的标准化到底药材种植园生机盎然，绿意铺展。通过模拟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解决中药原料品质不稳定的行业难题。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年占军，
3: 通过我们在这个基地里头的种植资源的研究呢，我们进行了这个药材的引种驯化和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体系的一个建立，从这个种植种苗这田间管理到采收到加工，通过这个标准化体系建立以后，我们再来推广我们的种植技术。
1: 102种道地药材扎根呼和浩特，中华老字号佟泰永历久弥新。大唐药业的向上突围，正是呼和浩特中蒙医药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注脚。如今，呼和浩特的生物医药版图已覆盖原料药、制剂、保健品、益生菌及中蒙药等多个领域。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在此崛起。金霉素、辅酶 Q 十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更令人瞩目的，1,4-丁2胺多沙霉素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4: 整场演出以草原四季更迭为脉络，分冬春夏秋4大篇章，情景歌舞历史的声音，歌舞天边缓缓拉开演出序幕，悠扬的歌声将草原的故事娓娓道来。群舞独唱、合唱、原生态器乐演奏、蒙古族传统民俗舞蹈等多种表演样式轮番呈现。现场观众李天一，
5: 整场演出的感受很完美，视觉上还有音乐的感受上都很好。看完这个演出，我会很期待能够看一看这些草原风光啊、河流风光啊。
4: 本次演出采用全景沉浸式舞美设计，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全场投影同步演绎四季景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赏体验。在节目编排上，演出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汇集歌曲演唱、民族舞蹈、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呼麦、马头琴、中晚快等 内蒙古非遗元素，多支乌兰木齐同台谢意，将内蒙古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与历史底蕴生动呈现在舞台之上。作为自治区文化季开幕式展演的精品剧目，本次专场落地兴安盟开展惠民演出，下一步将在鄂尔多斯开展驻场演出。面向内蒙古歌舞兴安盟专场执行总导演广志，
6: 选取了咱们内蒙古地区特别经典的歌曲作品和舞蹈作品，很多作品呢其实有一些年代感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找出来是想让这些特别经典的优秀作品通过现代化的舞台包装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演出，能够把我们内蒙古的文化、我们内蒙古的风景、我们内蒙古的历史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
7: 在临河区就业服务中心办事窗口，大学毕业生全少轩正在提交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材料。全少轩今年刚走上工作岗位，在本地一家制造业企业工作，最近了解到社保补贴新政，特意前来咨询办理相关手续。大学毕业生全少轩：
8: 我是今年1月份入职，入职当月单位就已经给我缴了社保，我每个月交的500多，然后给我补的25%，一年能领1600块钱，极大的缓解了我这个个人缴纳部分的压力，也能让我安心的就业。
7: 据了解，这次社保补贴扩为面向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这三类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只要劳动者和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企业按规定正常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就可以按照个人社保缴费额的25%享受补贴。临河区就业服务中心城镇就业股科员王雪：
9: 补贴的对象主要面对的就是三类人群：26届的应届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以及就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群和防止返贫这一类的人。如果说有25年没有申请的，这两类25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3届跟24届的高校毕业生，也同时可以接着享受政策。
7: 为方便群众就近申报，这项社保补贴业务已经下沉到社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巴彦淖尔市就业服务中心城镇就业服务科科长张静：
10: 我们按照方便快捷、直补快办的原则，精简优化服务流程，加快审核发放。社保补贴扩围政策执行到2026年底，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月数最长不超过12个月。
11: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巴音贡嘎查的牧民们载着牛犊陆续驶向嘎查旁边的交易点，不用再辗转几百公里找销路，这里早已聚集了各地的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交易流程明明白白。牧民说，家门口的交易市场没有了中间商，每头牛售价较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阿木古郎布日德嘎查牧民西吉日：
12: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11: 点位或位于交通要道，便于活畜运输，或具备较强的辐射能力，可触达周边多个嘎查，形成1小时交易圈。这种布局彻底改变了牧民群众长途赶牲畜交易的传统模式，让在家门口卖牛羊的愿景变为现实。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诺木尔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阿迪斯：
13: 从7月15号截止今天，交易头数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个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啊，对牧民来说能有更多的这个收入和效益。
11: 诺木尔活畜超市打破了传统固定市场的空间限制，以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架构，实现活畜出栏场景与牧民生产生活半径的精准匹配。采用每日轮值、周度循环的动态机制，在4个嘎查依次开市，形成全其范围的集中出栏闭环，既保证了各区域的集中出栏频率，又避免了牧民因生产繁忙错过集中出栏期，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市场吸引了河北、天津、吉林、赤峰、通辽、西安盟等地客商长期驻场收购， 今年营业以来，面向木叶寺旗周边苏木嘎查牧民累计出栏牛犊近10000头，出栏总额约7000万元。通过减少中间商流通环节，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至800元，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为牧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渠道。
14: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沂蒙小棉袄的传承人，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年货就是这个红红火火、喜庆温暖的沂蒙小棉袄。这些年来，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六七十位这些老奶奶和村里这些留守妇女跟着我一起做沂蒙小棉袄，每年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千甚至是上万不等的收入。也正是因为沂蒙小棉袄的这个机缘，我们村和周边村成了乡村振兴下第一个小袄大美超过上乡的乡村示范片区。通过这个片区的打造，给我们村安了路灯，铺了沥青路，村庄美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说起沂蒙小棉袄的故事呢，还是要从四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我们村里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5: 吴兆金一大早就出发了，最近他特别忙，每天都要赶到村民家里回收之前定做的小棉袄。
4: 快封满了是吧？
6: 啊，
4: 哦，帮快，这边还得缝下个东西，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活开了。就把它这么连起来。
5: 回收小棉袄，一经发现问题，吴兆金都是上手处理。这是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小棉袄的订单迎来了销售旺季，现在还有超过上千件的空缺急需填补。吴兆金忙了一个上午，仅收了几十件棉袄，而距离交货的时间只剩短短一个多星期了。
4: 那这都是你缝线的事儿，对的嘞。
5: 村里的一些老人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已经不能缝制小棉袄了，这让吴兆金手中亟待交付的小棉袄订单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吴家楼子村坐落在沂蒙山外腹地，由于村里没有产业支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4: 2011年

0: 是在抢火。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我们村里这么一群老人蹲在墙柱下晒太阳，就给他们打招呼聊天。结果他们说：“你说俺这是等死队。”
1: 吴兆京原本在临沂市一家企业上班，通过十几年打拼，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这次回乡，家乡老人的一句玩笑话却让他感到心痛。
0: 我说：“你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叫做等死队呢？”说我们就，除了这个晒太阳，别的又没事干，吃了耍，耍了吃，不是等死队是什么？这句话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
1: 2013年，吴兆京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棉袄加工基地，专门邀请村里的留守老人参与缝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小棉袄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21年11月将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在2021年，还有一份温暖的纪念被吴兆京留在了家里。
0: 2021年10月31号，咱们央视山东群演会这个栏目到我们村采访的那个日子，我就到青州花卉市场买了两盆花。这两盆花也就成了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记忆，每年都刻得特别旺，我每年也都把它保存得特别好。
1: 那次采访也让我们的镜头跟着吴兆京记录下了更多老奶奶和小棉袄之间的故事。
2: 这就是娘家大了，娘
0: 老了是能添缝的了哈。
1: 这位老奶奶表示，自己已经有2-3年没有缝制过棉袄。吴兆京耐心给老人讲解，并给他留下制作小棉袄的材料，请他试一试。这些曾经针线活做得不错的老人，因为上了年纪，现在也只能试着缝制棉袄。经过一天努力，吴兆京走了十多家，最后也不确定能有几位老人可以加入。眼看着家乡的老人逐渐老去，会缝制棉袄的人越来越少，吴兆京很担心这门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老手艺会有失传的可能。
0: 我小时候没到冬天，我老老早早的就给我把这个小棉袄缝好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大炕，我姥姥就坐在这个炕前边。
1: 在吴兆京的记忆中，姥姥总会在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件特别的小棉袄。
0: 冬天的雪特别大，我的棉衣里边就有，我姥姥就那时候就给缝上一层这个薄膜纸，就是这一种薄膜纸，它这个呢就是说是下雪的时候棉袄还淋不透。现在想想那时候缝的这种小棉袄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回家的第二年，我姥姥去世了，当时这个事呢对我触动也很深。特别是看到我周围这些缝棉袄的老人，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小棉袄这个事干好。
1: 手工小棉袄这门有百年历史的手艺，寄托着老人们对于子孙后辈的关爱，也凝聚着沂蒙老区人民的智慧。
2: 人家说是说话算话，咱抢了合同的，你说什么时候交货，咱就得什么时候交货。
0: 行，
2: 咱天气都冷了，到这时候了，你这太急了，咱没得，俺再拿回去怎么分呀？分不住啊。
1: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一直没有按时供货，有些着急的客户亲自找上门来。
3: 这个市场大。
1: 面对已经逾期的订单，这位客户表示可以再宽限一周时间。但是要求吴兆京必须要按新款式进行加工。
0: 对，中款式的哈，做工确实费事。第一个，咱些做棉衣的是老人哈，他不可能说是好在那种年轻的时候那些工人一样，他一天干个十几个小时，你还得照顾到他们的身体。
2: 你这配的也很体谅。
0: 还得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
2: 你这配的也体谅。
0: 对，然后我们
2: 也
0: 配
2: 的体谅。你有你的哪处，俺也有俺的哪处。俺在这边都可以面面的来，俺都不好意思了，就是这。
1: 经过协商，双方各让一步，客户愿意再宽限一周，吴兆京也答应一定按时交货。
2: 行，我赶紧给他备货啊。
0: 八个啊。
1: 吴兆京送走了客户，马上赶往高家楼子村。

0: 生计，一共有八位老奶奶可以帮助自己缝制小棉袄。商继英80岁，年轻的时候是吴家楼子村做小棉袄技术最好的，也是最早帮助吴兆金做小棉袄的人。吴兆金找到商奶奶，就是想让她帮自己做培训。商奶奶觉得自己上了年纪，担心讲不明白，教不好。吴兆金恳请商奶奶在现场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
1: 啊，到时候你话耍耍，热情。
2: 哎呀，
1: 有
2: 是你年龄也会进啊。
3: 你就是耍，
2: 这一股吧，你就琢磨着这个口牌怎么唱，就叫他怎么唱。
1: 玩玩还当了都对，不会了
2: 。就是。
1: 我现在呢，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缝小棉袄这些老人，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4: 又是变强。
1: 当他们缝不了小棉袄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养老问题？
5: 你在家里做什么了？把那窗户钉钉的，都钉上吧。
2: 哎呦，你给这不钉的窗户咋钉？
0: 82岁的刘奶奶缝过5年小棉袄，现在因年龄太大，视力不好，就没再做。吴兆金知道他很多活自己都做不了，今天特意来为他订窗户。
1: 哎呀，那些老革命啊，那不看家边吗？
6: 看家边啊，
7: 说的挺意思。
1: 给死的死的回去吧，大姐。
2: 干啥是吧？咱接着娘活发活，长了9点没问题。
1: 刚才9点，刚才4点了。
2: 是啊。
1: 不行啊，这不是一天能干完的。这些老人他听着我。接着客户催活的通知，他知道我心里很着急，别的做不了，只能多干点活，再叫客户催我，并不为了多加班挣那2毛钱的事。
2: 行
1: 了，哎，好了，
8: 行了，慢点查钱算是。
1: 哎，死的死的走吧，都一块死的死的走吧。
0: 在吴兆金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1: 到了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0: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1: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坚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有个事哈，小广场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广场这边去看演出哈。
0: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的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也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个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力量。

0: 绕京三天的精心策划没有白费。更让他欣喜的是，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明儿我都记下了，到明天上冯媳妇我那里一块也得叫你培训，行吧？
2: 行
1: 啊。
3: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京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3: 从拍摄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棉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改变，硬件条件的改变是最大的一个改变。2023年10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对车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我们现在的车间呢，是一个标准的2层楼的生产车间，一楼是一亩小棉袄的展厅，2楼是些老奶奶的工作室，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
0: 车间变了，产业大了，回看这一路，吴兆京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3: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感谢，感谢自己回到了乡村，选择了这个产业。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想皆所愿。
0: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4: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5: 咦，张恨呐，你做啥子哟？
6: 你咋？你到底想咋？
7: 咋的了？
4: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8: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 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
2: 在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齐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7: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就是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来了，来到我们家才有人感觉，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做法。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他一忘。
2: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7: 对对对，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他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那也得搁，那才看好看呢，看干净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2: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7: 对对对。
2: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7: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作为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正的，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正直，就是别耍小心眼子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的。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嘛，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哥们了我的，那就是坐一堆就跟亲哥兄弟坐一堆，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城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是
2: 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直，
7: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2: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7: 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啊，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的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里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曲的那个媳妇儿，她上那个丫头家去了，她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种就 60多岁，那个长病，好几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在地那就是扒玉米吧，
2: 然
7: 后回去也挺累的。他或者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卖油条的。我们刚进家，知道哪有卖油条的。他说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他说我好几天没吃饭，把我饿都那个啥了，我这长病感冒。这时候我们卸着车，往老伴儿就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在做上。首先那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就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他吃上。最后把他感动的，大侄女，你感我亲闺女了，就这么来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这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2: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7: 93。
2: 啊，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7: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种，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你看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上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你像那个园子有草了。他没啥事还得去忙一会儿薅草去。
2: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事情啊，
7: 干点事情。对对，
2: 这个也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7: 对对对，他一瞅这一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就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呢。
2: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7: 我们是78年，78年结的婚。
2: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7: 那是吧，要么这次上次去那个给咱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一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2: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
7: 对对对。
2: 那不知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了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7: 我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毛病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不是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的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就好了，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们就照谁的办呗。
2: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7: 实际夫妻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是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做到这个，这就啥的都迎刃而解了就。
2: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7: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那你没头。
2: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7: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上事了，不能计较这些事，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入上事了，你必须得帮着解决，让那个邻里之间就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样，他还帮那个啥去，这人是能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是这人能处能交。我就跟你说例子，就是网名有交流风的， 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的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前面一股或者那个啥，他一拐弯翻山坡去了。我远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走，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走，走不动我得先走。大家伙来了一起帮走，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毛的，一看俺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个啥去。不能想别的，
2: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7: 这正直的前提就是这个。
2: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他遇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我想经过这件事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7: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个我20几岁在球场，就是大道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的。我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一把我们告了，告了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在七几年那功夫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找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了，再见这样日子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一看他在那躺，到边上躺着，你这冻死人，这特别冬天，也想把他那啥惊回。
2: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7: 对对。
2: 所以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7: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手本没有，做政治的人。
2: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7: 两个儿子都那啥，大儿子是96届军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2: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7: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啥呢，我就是看中这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农村就是那个当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就是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功夫就是在23左右那功夫，就是72年那种就想当兵，一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我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吗？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会儿就在期间，那会儿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2: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都当兵了，那就是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7: 对对，你最同意，这特别儿子，你最同意当兵去，我想从这儿还要让你走，让你当兵。
2: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后
7: 都
2: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古族是吧？
7: 我们是满族。
2: 在平时就是如果说是一家11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7: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我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乐意吃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正在啥民族，既然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在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2: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7: 这个情况没有，要么刚才不说嘛，老老伴儿就。你特别咱们在那个从国学和带着饮食，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先问的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你能做你做，蒙族的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哎，就都这么的，主要就先征集些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他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2: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7: 哎，这些个吧，我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我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网上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花戴，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国上呢，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你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材上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你干啥也干不成。哎，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2: 您家里边是四世同堂，有11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7: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伴陪着本，为啥说王老伴陪着本呢？你像孩子们之间弄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就是王首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调解完了的人，王老伴儿这就开始，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节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哎，你这话他这么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这闹矛盾这种，你要是在那边当中把这事一挑呢，他是越来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2: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理智，是吧？然后咱们再说谁对谁错啊。
7: 那是的，先把气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会儿，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不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闺女不一样，先说儿子，把这事平息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逼再说。
2: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7: 那可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2: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7: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孝敬，回来特别那个啥收球，不都回来吧，你必须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帮收球。这俩儿媳妇你像那个我们对这个生日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的，像他们走了两个没有意见，不照隔膜，这就不错了嘛，就是妈妈就很满足。
2: 那来说一说这个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7: 他们品格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啥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谁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了。就是长期唠叨吧，你不能想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平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公共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堆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 特别你还往那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六年级那个三四年级那个，你得有理想，你长大想干啥考啥，你有个专业。
2: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7: 对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第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刷那句话，他们家的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的情况，都得问着问着，唠叨唠叨。
2: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7: 对对对，干啥来着？这都在哪呀？
2: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入也会越来越多，是吧？
7: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这个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了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一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十块也是自己的收入，大小钱作为老百姓都得挣，挣成那个啥呢，大钱挣不着，小钱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一块钱我也能抓到手呢，那算我今天收入一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一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1块钱你也没捡着，这过日子挣了就不行了。
2: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就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7: 对对，
2: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7: 但是在我们村吧，零零七七能闲的时候到一堆，就是好老子闲壳，就烧点一点，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了，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着，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你就是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就像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要团结起来，稀拉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就看这活得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但是跟这个老百姓做的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儿。
2: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呢，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7: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凡是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啥呢，就是村民和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见真理嘛，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找着一堆，咱先别到地去聊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聊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都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你聊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们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这样说好了。咱到那聊出来，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怨谁，咱就点出来。你比如说，应该就是怨李四，李四占张三了吗？这事你们俩咋说吧？他俩一和解，我说这往后你觉得你谁不能找去了，你乐意让了他点，就这么着把这矛盾就解决了。就这事是多了，在我们那个营子吧，这就是我们南山三五六组。我能解决最少也时候这样。
2: 您觉得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这个家庭会发展的更好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想到去帮助更多的人？
7: 对，自个儿的家风家教，现在我们就这么考虑，把我们这个家风传下去，得到这么高荣誉了，以后这个家风啊也好，是孝敬老人、团结身边的这个人，都必须做到了。 现在就是跟孩子们说，以后也必须按这个往下做，美丽乡村建设嘛也好，是啥也好，现在就是啥呢？我能出谋划策，我经常出谋划策去，能带头干就帮带头干，你别人老了也得干，走的出路。你像我们马鞍山栽的山葡萄，我是人马鞍山羊场都能栽葡萄，就咱们这个马鞍山大队就不能栽。就这么着，一开始我们那个六户开始试验那个种葡萄，后来就是越来越多，先还耗着呢，后人家都不用耗着，就都栽葡萄了。现在就这么看，栽葡萄还比种那个什么玉米了谷子还得值钱呢，种的带动周边的老百姓。现在你栽葡萄，就是在我们卡县旗有不少地方。

0: 就出事了。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参与支持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1: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呢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范先生，您好。
1: 嘿，另外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来反馈一下这个相声，我是9月16号上午给你打的电话。
0: 嗯。
1: 下午就白头他村委会书记就联系我了。
0: 嗯。
1: 说是给修呀。
0: 哦。
1: 只是16号、17号一天、18号修的。
0: 嗯。
1: 那个自来水管道。
0: 嗯。
1: 现在已经修好了，就是在修的途。修维修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副书记吧，试图阻拦维修，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总算是修好了。
0: 哦，他为什么要阻拦呢？
1: 甚至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吧，是他们就是让位的。我们好地是1、2、3年就对村委会提出诉求了。
0: 嗯。
1: 自从提出诉求以后，我们村里就今天这个自来水正常用不上了，就，
0: 嗯，
1: 他们小给房就拧开了，应该上不小给房就把自来水就给关了，
0: 嗯，
1: 因为在我打4张热线打了3年，
0: 嗯，
1: 2023年给我们停水6个月，
0: 嗯，
1: 2024年停水6个月，2025年正好雨水也冲坏了，给我们停水8个月，
0: 嗯。
1: 其实它就是一种软爆的手段，给我们造成的停水。
0: 这跟您上次求助的时候说，这个是自来水管上面覆盖的土层去年被冲刷掉了，然后没有再重新覆盖。到今年呢，马上要冬季了，天冷了，北方的地区呢，怕天冷的时候没有覆盖土层，把自来水管冻裂，这是两码事啊！我听上去，
1: 实质上这都是管理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
0: 怎么说呢？
1: 我是梦。没有抽这样说，后来
0: 您对我还有所隐瞒是吧？
1: 我打电话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有个人员，村委会人员就直接给我们管水的，后来他们直接就把这个工单派在村委会了，村委会给我回复说是，哎，那个水位下降没水了，不能饮用了。我第二次再打人家说是水井塌了，维修水井的。我第三次再打4张热线也说。我说还没给我们解决的水，后来这个4张热线给我回复说，哎，万一不行的，给他们派个督查组来查哇。哎，后来最后也一直没来，一直等到今年5月以后才给我们通的水嘛。
0: 嗯，
1: 对，这眼看也又冬季呀，还不给维修，我走的村委会走的。好几回不给修，
0: 您是怕到最后又以这个理由然后给大家停水是吧？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您当时关注的参与节目也确实是覆盖土层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目标呢还是怕停水。那这一次我们打过电话之后，当时是采访的谁？
1: 准噶尔旗委办公室。
0: 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啊？
1: 对对对。
0: 怎么没直接联系你们乡镇的当天？
1: 后来，可能是气味又给他们说来了。
0: 我当天采访的是谁？
1: 你采访的就是准噶尔气味办公室。
0: 哦，好。然后当天下午，村委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是吧？
1: 对。
0: 第二天就维修了。
1: 对。
0: 嗯，有没有再谈到其他的问题？
1: 暂时没有，就是这个副书记意思是。哎，你咱家小区给电台、给媒体打电话了，就是长久，我给咱们内蒙电台打电话。
0: 嗯。
1: 就因为这个发生了一点争吵，后来我坚持就修了，后来总算修完了，修好了。
0: 谁给修的？怎么修的？您介绍一下。
1: 村委会派了一台铲车、装载机。
0: 嗯。
1: 来把瓦上土给垫平了。
0: 嗯。您还满意吗？对于现在的这个维修之后的现状？
1: 现在满意。
0: 好，那您今天专门上来给我反馈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比较欣慰啊，今年冬天咱们的吃水问题呢肯定是能得到保障了。这是一个吃水的这个水管吗？
1: 对对，是的，我们缺水，我们好几是咱的来会上吃水的问题。
0: 哦，都通过这个水管哈？
1: 对，只是刚主管道。
0: 可以可以，好嘞。范先生，对于这样的一个解决结果您还挺满意的吧？
1: 哎，挺满意，挺满意。
0: 哎，那就好。那也感谢您惦记着能够给我反馈一下，也让我们这颗心放下来了啊。
1: 哎，谢谢，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樊先生。那咱俩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
1: 哎，好的。
0: 哎，再会。
1: 行。
0: 今天早上节目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来自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的这位朋友的回电，来反馈说，在9月16号参与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已经得到顺利的解决，而且呢，从范先生的这个反馈来看，当地解决这个问题速度非常快，效率也非常高，我们要给当地点个赞。看到快手直播间朋友们都在留言了，说今天来了一个开门红，今天一定是顺利的一天，感谢各位的祝福哈。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三部，都空出了，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意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

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直播间呢，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此时此刻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通过留言的方式跟我交流互动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两位朋友留言了，一位朋友说民生公益占地项目没有补偿吗？如果占用的是我们有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的土地，可以本着置换的原则啊，或者说这个适当补偿的原则都是要有的。另外一位朋友说确权本上多余的土地应该怎么处理？我不太清楚您这个确权本上是怎么多余出来了土地呢？对照的什么说的是多余出来，认定的是多余的部分啊，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您进一步的明确详细信息，然后才能给您做解答了。明天更好，这位网友留言说，摊地开荒种地是个人永久种吗？首先我们所在地区的这个土地啊，无论是摊地还是耕地还是林地草地，它都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啊，是集体所有的，不是我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即便你的个人开荒行为当时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文件政策依据允许你开荒，然后呢去有收益，或者是说跟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的这一方签过承包使用的一些合同，但它都有年限的限制，而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哎，我是那么回事，我家属就是做这两天做的就是淋巴水肿手术，在北京，花了四个人支，个人支付花了40000。我想这个能申请低保吗？
0: 能否申请低保要看我们的整体的情况。那就是在比如说像您妻子这种情况啊，她是符合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这样的一个情形的，符合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去申请。但是他在审批评定的过程当中啊，要对照我们的其他项的一些收入还有实际财产情况来确定最终能否匹配低保待遇。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们患有这个疾病，然后因为疾病支出了这个较大额的一些部分啊，可以作为申请低保的一个由头，但是最终能不能审批得上不是光对照这一项。因为低保呢，它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是要看我们的收入是否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1: 我是敖汉旗沙里坝乡的，农村
0: 啊，
1: 他这还得需要个二次手术，过3个月好了还得一次手术呢。我寻思问问这个能申请低保？
0: 可以去申请，申请是我们的权利，最后能否审批通过要看民政部门这个登入跟税务系统联网的这个系统核查我们的收入情况，并且呢还要入户调查。看他入户调查和这个系统当中核查的这个情况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政策规定就是我们的收入低于最低的生活保障线，然后呢因为这个比如说患有家庭成员患有一些重大疾病，然后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负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考虑衡量这个考虑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现在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我现在能给您的答复也就基本上是政策规定的这些答复了。那能不能匹配上低保咱俩谁也分析不出来，是吧？所以我现在呢就建议您，鉴于这种情况因为还要二次手术呢，对不对？那么可能手术期间呢还有一些服药啊等等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也不太适合参加重体力劳动，也会减这个。
1: 现在就是卧床，必须得卧床3个月以后做二次手术，还得恢复好了。
0: 哎，这也会降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因为你家庭当中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劳动力了。所以我建议您呢把它形成一个低保申请的书面申请书，这个上面呢就明确一下您妻子的基本信息，姓名身份证号，对吧？居住在哪儿，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因为咱们肯定没有人户分离吧。
1: 没有。
0: 把这个申请书写好了之后附上我们病历诊断证明等等这些的复印件。
1: 好，
0: 递交到乡镇一级的民政所，进入到申请程序当中去，比你我在这儿要猜更好一些。
1: 好的。
0: 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再随时联系啊。
1: 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以前呢是要经过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后来调整了，直接到乡镇民政这个递交申请就可以。所以我不太确定你们当地现在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您可以问一下。
1: 我给村书记了，我把这些玩意儿，我让他给我办一下，看看能不办吧。
0: 可以，那您就要盯一。

0: 定它。这个其中呢，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跟乡镇民政所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材料交上去，不要耽搁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再随时联系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李先生，我们再会了。
1: 再会，再会。
0: 哎，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这个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看到有朋友在快手直播间留言了，说喜欢我们的主持风格，非常感谢各位对这档节目和对我本人的支持和信任。如果说喜欢这档节目的话，觉得这档节目确实能够给大家实实在在带去一些帮助，也欢迎各位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广泛大量的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需要得到帮助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咱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看到大家伙在直播间公屏上的暖心留言，很多朋友都在问候说提前祝福中秋节快乐，我们也要把这样美好的祝福呢给大家送上。为什么呢？这是中秋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有效直播了，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的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是精编版，这三天呢是不直播的，所以大家伙有啥问题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参与进来啊。咱们直播到今天的上午11点，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了。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

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也看到有天津的朋友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说，祝立伟及全体节目工作人员节日快乐，也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成员呢，感谢各位的祝福，谢谢大家。来，稍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三分钟以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那么在播出公益广告等待的这三分钟时间里啊，大家正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跟场外导播老师先来沟通，因为大家每次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的时候，都是由场外导播老师先来接听您的电话，要对您咨询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且要记录，最后把关之后确认可以接到直播间，我才能接到您的电话啊，我是第二个环节来接听大家直播热线的。所以呢，在播出公益广告的时候，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跟场外导播老师来交流互动，这样有助于公益广告播出结束以后，您的直播热线就可以直接在线了，就可以直接跟我交流对话了。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大家可以选择任意部拨打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好的，各位，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

0: 总，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此时此刻如果有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请各位记好，是每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大家有啥事儿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也希望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竭尽全力给您帮帮忙。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行程，我们都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是政府部门有效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公开透明的采访关注，帮助大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有效地去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0: 三部直播热线呢一直有朋友在拨打哈，我们场外导播呢也在抓紧时间逐一的在接听，大家呢多一些耐心。目前一线二线已经进线了，一线在战线，目前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潘先生。
1: 你给我就玩玩这个亮道公司老少的好，他是个有不了的好，你玩玩看看。每天天是接了就是不给这点钱，一万来块钱了。
0: 潘先生，您的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我作为主持人我还不太清楚您是什么问题，咱们把问题从头说一下啊。
1: 好，给单位，我们是个南苗国，给单位铺砖了，院里头铺砖了，铺罢了咱欠这个钱就不给了，有六七年呀，乖。
0: 欠您工资都欠了六七年没给了。欠了多少钱呢？
1: 一万多块钱。
0: 哪个单位？
1: 塞罕区旧电视机厂。
0: 塞罕区旧电视机厂。
1: 嗯。
0: 当时去给院里面铺砖去了。
1: 对。
0: 那最近跟他要没有啊？对方怎么说？
1: 每年要，要就是不给。对方呢说是，哎，啥也是给我，就说了个给我，就是不给。
0: 这一万多块钱就是您一个人的钱是吧？
1: 哎，我们七八个人了。
0: 七八个人一共一万多块钱的工钱。
1: 哎，不是，哦，就是我啊。
0: 是吗？
1: 七八个做过一万来块钱。
0: 您当时是包工头吗？
1: 我两年以后才干的我。
0: 您干没？
1: 干了啊。
0: 那当时这个事儿为啥不经劳动监察大队呢？
1: 哎，去小了，小了一回呢，伢不管，后来不让们都不小了，就说是就先跟你们说说看看，老是到大队呢，这儿推那儿，那儿推那儿，我们关键麻烦的，后来又那个人就放弃了，就是快撇就撇了哇，我就关键我两个人呢，又让还跟我要了哇。
0: 这个塞罕区旧电视机厂现在是干什么呢？
1: 哎呀，现在不是厂商单位了，反正是，我就跟你说，你给我跟这个老总套个话，你看看他意思是啥意思了？我不知道老总这个单位是啥的单位，要知道单位，我们直接就去想他，他就不好好的告你是个啥的单位，知道有个单位，但是就不告你。
0: 你都我给人家打电话，作为公众媒体平台。我一没有要钱的权利，但我们为什么打电话有的时候会管用呢？是人家对方要顾及自己的这个舆论，对吧？那你都不能准确的称呼他所在单位名称，他顾及啥舆论呢？那这个电话打的有啥意义？这个思维你能理解得了不？
1: 啊，我们打都是人家给他打通，他就是
0: 不是打电话打通打不通的问题，没听懂我说话，潘先生。你要搞清楚他的单位名称是什么，这样公众媒体介入公开平台上介入探讨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才会忌惮这个舆论的压力，才有可能去这个履行他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说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单位，我们贸然给人打电话，这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1: 你们大概刚才也接你们的电话了。
0: 我告诉你一句话，我不是打电话的节目，你能懂吗？我的这个公众影响力不是让大家这么随意使用和破坏的，我们打电话是为了有用，不是为了给你打通，你办事也是为了我们打这个电话能有作用，而不是为了打通电话，对不对？
1: 啊，打通他就靠在搞你们这个叫无商的单位了嘛，我们搁到他就不搞嘛。
0: 你这么想当然呢，你是他呀。
1: 啊，
0: 你当时是去干活的时候，他这个厂子叫啥名儿你知道不？
1: 就是个旧电视厂嘛，旧电视机厂。
0: 他以前是个，那你等一下啊。
1: 从这厂和查他也能查出来哇。
0: 去哪儿查能查出来？
1: 就是旧电视机厂。
0: 谁去查能查出来？你觉得？
1: 从平台上就能查出来哇。
0: 从哪个平台上查呢？
1: 这个。房产局那个旧电视机厂，他不知道在哪个个还是。
0: 那您去这个平台上查一查，查清楚了您来告诉我，我给您打电话，好不？
1: 我们老了，估计不会弄嘛。
0: 您多大岁数了，潘先生？
1: 我都快70岁啊。
0: 儿女在身边不？
1: 不在哇，就我一个老两口。
0: 他以前是这个电视机厂，所以你们管他叫旧电视机厂，是吧？
1: 对对对。
0: 当时雇你们干活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旧电视机厂的厂长啊，还是后来买下来这个院用这个院的其他人呢？
1: 哎呀，这我们就详细情况不知道了，反正就在这个厂这个院里头干的活儿，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嘛。
0: 那你们后来又去这个院里找过这个负责人没有？
1: 找了哇，找人家早就走了，人家把我的这个把我这个脸面儿不认了，人家这个老庄家不知道在哪里了。
0: 你们又去这个院里找过，然后当时雇你们。
1: 都不找人了哇，这个让都那。走了，都掉这儿掉那儿了，没人了。
0: 这个院里就没有办公的人了，是吗？
1: 哦。
0: 当时雇你们这个老总也不在这儿办公了，是吧？
1: 不在了哇、哦。
0: 你们后来打电话也打通过，他去哪儿了？你们也不知道。
1: 哦，打通了呢，那就说是我给你哇，给你哇，每年是这样，说了好几年了，每年给就是不给。
0: 恐怕你们当时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然后最后致使这个事情也没能解决，也是因为缺失主体，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呢，是吧？
1: 哦，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事儿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啊、哦
1: 哎，
0: 很遗憾，感谢您对我的信任，非常抱歉了啊、
1: 哦。哎，那里也不掉事。
0: 嗯，再会了，潘先生。劳动监察大队都替您找不到人，这还是专门负责讨薪的这个单位有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我们作为媒体，只凭借一个电话也确定不了对方的主体身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恐怕是爱莫能助了。非常抱歉，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2: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2: 对，我反映这么个事儿，我们媳妇儿是在2011年在这个鄂尔多斯蒙阴从政银行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入了10000块钱的股，入了10000块钱的股，到现在就是没给分过红，而且他是2025年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蒙阴从政银行让这个，内蒙古银行吸收合并的中介，然后就是让我们媳妇儿就是被迫去让我们媳妇儿签了一个零元放弃股权，啊，就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媳妇儿也不在这儿，是就是被迫辞退了。
0: 当时已经签署了零元放弃股权的协议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是求助节目组什么问题？
2: 就是你不给我分红也行了，你连我的股本金也得你们不给我呢，还有这么个道理了？
0: 那当时签署这个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跟对方问呢？
2: 因为我们媳妇儿还是想在这个地方上班来了吧？他在我们媳妇儿是就是零元写字零元放弃股权，然后2025年到2026年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媳妇儿一年之内降了3次薪。但是当时就降薪的时候也签字了，但是我们媳妇儿那会儿人家就是单位，媳妇儿还是想在这儿上班来了吧？然后就把这个就是同意降薪的这个也签了，签了3次。啊，
0: 这位朋友。
2: 然后那、他又安排了一个内部考试，然后就把我们媳妇就放到这个锡林郭勒盟了。
0: 嗯。
2: 然后放到锡林郭勒盟，我们这帮在本地上班到这个锡林郭勒盟个太远了，然后我们也拒绝了，也就是没商量成。然后降薪3次，然后我们和单位，我现在也打劳动仲裁了，但是劳动仲裁也不支持这个10000块钱的股权，就让我另诉。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把这个10000块钱的股权，咋就才能要回来了？
0: 你只能是掌握说，当时你爱人签这个零元放弃股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被迫的，被胁迫的。如果能够举证证明这一点，你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那举证不了呀，你现在你是写是零元写就是收购股权，还有这个一年之内3次降薪，你这个本身你就是感觉你就是不合法的，然后再就是异地分流，那把公司卡位也给换了。
0: 来，李先生，请你听我说完话。这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你已经走了仲裁了， 这也是如果你没有走仲裁，可能我也会建议你这个事情呢，你要走仲裁，等待仲裁的这个结果，对吧？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你想要通过节目组关注的这个凌源放弃股权的事情，从这个法律角度而言，你爱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时已经签署了这个凌源放弃股权的协议了。如果你现在想要推翻这一点的话，除非你能证明当时你爱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是被迫的，否则的话，那你签署的东西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被认可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主这个替你主张推翻这个东西啊。
3: 哦哦，行了行了行了。
0: 好，这是根据法律规定给您做的介绍啊。
3: 啊，我知道了，那我就是这个孩子去起诉他就行了，是吧？
0: 如果能举证，您就去起诉；否则的话，我觉得对您来说呢，有一点浪费时间，
3: 是吧？
0: 嗯，咱们充分衡量一下啊。
3: 行，行了行了，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李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问题，当时呢，之所以当事人签署了凌源放弃股权的这个协议，可能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胁迫，而是因为说自己所在的这个单位并被其他的单位并购的这种情况之下，要改制的基础之上，想要保住自己现有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机会，所以才配合单位签署了这个凌源放弃股权的协议。结果后期呢，经过多次降薪又调岗，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继续工作，正常工作下去，我们才后悔说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要继续工作下去的目标才签署的这份协议。那么现在呢，连工作也没能够最终保住，所以翻过头来想找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大家都能理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明确，不得不明确的一点是，我们要去维权的时候，要去主张一些权利的时候，确实是要有相关的一些证据的，因为法律不靠逻辑推理，是要靠证据说话，所以很无奈。

0: 那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伙，当对方要求你放弃一些不应放弃的，你完全有权利主张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情况之下，您如果说觉得我想拿这个东西去置换一些条件，那一定要把要置换的满足我们目标的这个东西明确，也明确到白纸黑字上，而不是说只满足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放弃我们能主张的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以此置换的条件却没有明确到白纸黑字上，这样就会致使我们非常的被动。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步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那位老师你好啊。
0: 王先生，您请讲。
1: 啊，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在今年啊三月份，我这个跑这个网约车，
0: 嗯，
1: 在这个有个平台叫个橄榄的平台，
0: 嗯，
1: 在这个平台跑下去了。我这提现了，至今也没有上账给。
0: 嗯，
1: 我这刚这个客服也联系了，和他们多次打电话催促，他们说在怎么审核呀，干什么呀，反正是至今也没有给上账。
0: 您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形成了一个网约车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协议，然后呢，当时是说按照怎样的一些比例分成跟这个平台，最后应该你分成的这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没有给你提现。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跑一单，比如说是3块了、5块了、4块了、8块了，一单一单的，我们跑的，总共跑下，跑下3000多块钱吧。
0: 嗯，
1: 他是至今也没有给上账这个钱算、啊。
0: 这个网约车平台是什么平台？
1: 啊，就是一个橄榄路平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橄榄路。
0: 哪几个字？
1: 就是橄榄了，就是一个木字旁那个栏，展览馆的栏。橄是个橄榄嘛？
0: 橄榄路吗？最后一个字是？
1: 对，橄榄路。
0: 橄榄路平台。

0: 橄榄路网约平台，
1: 对，
0: 网约车平台，
1: 对。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呼市朋友啊，我是呼市的。
0: 当时是签了什么协约了吗？
1: 没有，这个我们都不签协约，他就是那个这个平台，平台就是你跑车吧，你用你的行车保呀、驾驶保呀这些都登记都抽成，他这个跑一道就是提一道钱。我们账上头就是多钱多钱，但是他是账上头有了，但是他至今没有给提现到账，没有到我。
0: 我问您当时有没有约定什么，把这个约定签到白纸黑字上，或者是电子签有没有？
1: 白纸黑字签的，
0: 或者电子协议有没有？
1: 没有，他这个平台都是这样的，我们多少平台都是这样的，你只要有这个。行车保、驾驶保，这注册这就可以
0: 了。那你为什么现在主张要这个提现呢？
1: 啊、
0: 他有没有承诺过你多长时间给你提现一次？
1: 提现了嘛？他这原先也提现就能到账，然后后来就跑下去了。
0: 不是他约定的、承诺的，告诉你多长时间给您提现一次？是每一单一提现，还是一个月一提现，还是三个月一提现？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有呢嘛？怎么能没有？
0: 那你告知我是怎么约定的？
1: 啊，他这个平台就是你这段时间就到多长时间，也就是啊一个礼拜呀，或多长时间可以提现，但是我这个提现他就至今没有给上账嘛。
0: 别人都提现成功了吗？
1: 哎呀，这个别人也有，这个不清楚，反正是我这没上账。
0: 您刚才明确回答我来这样的，王先生啊。
1: 嗯。
0: 哎，我给您帮点忙，我也不容易呢，是吧？
1: 啊，那考掉的话，
0: 那您啥您就说有呢嘛，然后也不往出说。我现在难不是难在您的对立面，是难在您这儿。我现在要给您帮忙，然后您还挺为难我。我问您啥您就说有呢嘛，然后也不说有啥呢，咋约定的？咱们要处理这个事儿啊，就是要跟对方探讨你没有按照约定来履行，所以我们要去这个去跟您探讨这个事儿，要去帮您探讨这个事儿，对吧？那你们之间的约定就是说给咱们提现这个事儿，因为你现在就是要提现的钱嘛，给咱提现的这个事儿，当时平台通过什么方式让你知道多长时间一提现这个事儿，知道不
1: 知道呢嘛？他们平台就是一个礼拜提现一次嘛。啊，
0: 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让您知道的是每礼拜提现一次？
1: 他那个 APP 上面，他就那个他这个网约车平台上面的就规定了，说多长时间提现一次，他有那个了吧？
0: 再注意，那你告诉我呢呀？
1: 啊，就是在他那个网约车那个平台，我们那个软件上面有个时间，就是一个礼拜提现一次嘛。啊，
0: 在他的 APP 主页上是吧？
1: 对对，
0: 我就想搞懂这个问题，您能理解我了不？
1: 啊，能了，我能理解你啊。嗯，
0: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的节目的？
1: 我的渠道多了，你看你的关注你老长时间了，看你那个快手呀、收音机呀，都知道。我说想问问你，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0: 那您提供一下这个橄榄路网约车平台的官方的电话有没有？
1: 有，嗯，他是00216330，5792。
0: 63305792是吧？
1: 啊，
0: 这个橄榄路网约车平台的全称叫什么？
1: 啊，你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了，您稍等，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啊。
1: 哎，好。
0: 王先生，这是一个外地的电话是吧？王先生，您好，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因为比呼和浩特的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多了一位哈。哦，前面021应该是区号是吗？王先生您好，没有声音了啊， 可能王先生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在这个反映问题群众电话信号不好，然后不能正常通话的时候，我们就先不三方通话，因为要三方通话才能把这件事情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1: 丽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不是白女士，我是裴。
0: 哦，裴女士。
1: 哦。
0: 哎，您请讲，裴女士。
1: 我们这里就是莫旗塔文豪堡镇的农民。
0: 嗯。
1: 但是我们82年分到地之后，从来没有承包证，也没有确权证。
0: 嗯。
1: 现在也有土地延包了30年，也不给延包。嗯，能不能帮我们问一下？
0: 你们是哪一年发包的土地呀？
1: 是82年。
0: 82年呢？
1: 分的集体分地啊，分从集体分到个人手里的，到现在就一个证也不给，
0: 咱们
1: 都是一直压着。
0: 是农场呢还是说村是村呢？
1: 生产队。
0: 生产队那就是村呢、啊、是吧？
1: 对，村
0: 现在也不叫生产队了呀。
1: 对，是叫村。对。
0: 嗯，然后怎么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没有进行二轮土地发包呢？
1: 就是分了就种了，然后98年的时候是有证了，听说都在村干部家手里压着，到现在可能也都扔了。18年又确了一回，说是作废了。
0: 2018年也确权了，但是没给大家发，而且说作废了。
1: 啊，对。
0: 什么原因呢？您知道吗？
1: 他说确权严重错误，我去农牧局和乡镇我都邮了信件，我也去问了。
0: 就是大家都没有这个证是吧？
1: 都没有，全旗或者周边旗都没有。
0: 或者周边旗，您了解了？
1: 嗯，对。
0: 全旗都没有。
1: 85年的时候，
0: 嗯，
1: 有过一次摸底，
0: 嗯，
1: 但是这次摸底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土地都挺多的，
0: 嗯，
1: 就是一人给15亩，
0: 嗯，
1: 然后说是变为国有，
0: 哦，
1: 剩下的
0: 每人保留15亩，剩下的呢是国有土地的性质了。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话，也可以，但是本着有偿自愿的原则，是吧？
1: 但是他是那么想，但是现在还没变成的。没成功呢。
0: 这是25年摸底调查之后给出的一个阶段性的答复，但是现在没有按照这个落实。
1: 不是没落实，他一直压着，都没给发证，也没给确权呢。那
0: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啊？
0: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你们帮我问一问呐，就村里或者乡里，什么时候能给确权，能给发证？30年延包啊，按照国家的政策呀。
0: 你们急于想知道能不能延包，怎么延包，然后这个确权的手续什么时候能给大家颁发，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好，手里没有证的话好像也延包不了啊。但是他都不办呢，证也不发也不延包啊。
0: 不，我来核实，您今天向节目组求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能确权，这一次二轮土地延包能不能给大家进行延包，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呀，依法延包啊，别给我们变国有啊，这个不符合国家政策啊！国家这文件多明白啊！
0: 现在你们来这样的，你要这么说，裴女士，我有权利怀疑，现在当地是不是已经给出你们答复了？是你们不接受？就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实实在在说是什么问题？
1: 还没有，我去问那个农牧局，他说还等2年。那我们已经等了40-50年了，他也不发，再等2年，我们也有点不准确，不知道他到过了2年，他要是能不能给我们延包或者给我们发证啊。
0: 你是莫里达瓦达尔泽自治旗什么地方的朋友？
1: 塔文豪堡呢？塔文豪堡霍尔奇坎村的。
0: 哪个镇？
1: 塔文豪堡镇。
0: 我没听懂这几个字儿。
1: 塔温敖堡镇。
0: 塔温敖堡。
1: 塔温。
0: 塔温敖包是不是？
1: 对。
0: 塔温敖包镇是吗？
1: 他也叫五宝山镇。
0: 到底叫啥呢？
1: 正确的是塔温敖堡。
0: 哪个村？
1: 霍日奇坎村。
0: 霍日奇坎村。
1: 嗯。
0: 您能提供谁的电话呀？

0: 年我们就怕再等两年还不给办。
1: 好，那您这样，这位朋友，您打你们村书记的电话，问一问乡镇政府或者农牧局的电话，能要上电话的情况下再来参与节目啊。
0: 那好吧。
1: 您跟他打个电话要电话号码啊。
0: 农局的和乡镇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哎，好嘞，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联系啊。
0: 好，
1: 再会。

0: 现在是10:01，昨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关注过土佐奇台跟木镇一位村民吴女士啊，然后上线反映的说，去年呢自己家的房屋被水淹了，然后呢今年进行了危房改造，当地呢答复她说可以享领危房改造补贴，大娘呢比较着急，因为家里面就两口人，女儿呢已经远嫁外地了，两口人呢是她跟老伴儿，老伴儿80多岁了，她71岁，而且呢身体有残疾，为了盖这个房屋啊进行危房改造也欠了很多的钱，也欠工人的钱，所以大娘比较着急，说我房子好不容易盖好了，然后呢也有人来上门验收过了，到底这笔钱什么时候能发给我呀？昨天带着这位大娘的问题，我们先后打了大概3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呢打到了土佐奇政府办公室，由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听之后呢，明确向我们表达这个事情应该是归住建管，于是呢提供了土佐奇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但是我们打过去之后呢，这部电话号码无效，是无效电话，不存在。我们在回拨土佐奇办公室这部电话的时候呢，无人接听。那么后期呢，节目结束之后也接到了土佐奇办公室这位工作人的回电啊，他表达呢是我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出去取文件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后期接到他回电的时候节目已经结束了，大家伙没有听到，我在这儿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随后我们又拨打了台根木镇镇政府的这个电话，镇政府的电话是由当地的台根木镇镇政府的宣传委员接听的。那么宣传委员呢当时给我们的答复也非常的暖心，说记录下来大娘的问题包括她的有效联系方式，马上就会跟她取得联系。在昨天10点多进行过这个采访之后，到今天一天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进展了呢？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接到了土佐奇宣传部的回电，向我们提供了台根木镇副镇长王晶的电话。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娘的问题继续去联系他所在地土佐奇台根木镇的王晶副镇长，去了解一下进展情况。来，我们现在在线来拨打王副镇长的电话，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您可以随时选择拨打参与进来，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看到应该是台根木镇王晶副镇长回电，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1: 您好，
0: 哎，请问是土佐奇台根木镇的王副镇长是吗？
1: 啊，对，是。
0: 哎，王镇长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你好，立伟老师啊。
0: 哎，你好，王镇长。昨天咱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吧，然后呢拨打了我们乡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当时呢是我们的宣传委员卢老师接听的，然后就我们当地所辖区域的这位群众吴女士反映的危房改造补贴，想问一问什么时候能够到账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回复和接听电话。那么现在是过去了一天的时间，我昨天呢也接到了土佐奇宣传部的来电，然后呢按照约定今天上午给您致电，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关于大娘反映的这件事儿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 哦，行，这个吴女士是咱们这个台根木镇2号庙营村的村民，他是这个2025年，然后是享受到这个危房改造的政策。
0: 嗯，
1: 这个从去年开始这个施工到今年的这个8月份吧，就开始这个封顶呀、封窗、封门装修。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咱们是上周这个镇里面配合这个住建局，去大娘这个家里头进行这个危房改造这个房屋验收。
0: 嗯，
1: 相关的材料呀啥咱们都给这个报上去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方案的话是11月底就完成这个验收工作，12月底前
0: 嗯
1: 完成。

0: 金的发放，通过这个财政平台直接打到这个一卡通里头。
1: 对，
0: 嗯，对，这么个情况。我们昨天这个了解到，这个大娘因为是这个打了装修，可能是啊，欠点钱。完了，我们跟那个村委会的人，也沟通过了，咱们就是村委会，咱们开个这个啥村民代表大会，看能不能先给大娘这个给工人垫付一部分这个资金吧。
1: 哦，
0: 先帮这个帮大娘解决一下这个燃眉之急吧。
1: 好。这是昨天我们采访过，咱们得知了大娘的这个实际情况之后，可能也去走村入户了，了解了一下详细情况，然后做出的一个工作推进的方案，是吗？
0: 一直关注的了，大娘的事儿，这个日房改造我一直关注的呢，从她这个选址呀、装修呀啥的，我一直这个解释政策。
1: 嗯，大娘家里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一直重点关注的？
0: 啊，对，重点关注对象。
1: 嗯，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大娘她有点那个残疾，然后这个李文宽大爷他也是这个岁数大了，行动呀啥就不方便，儿女也不在这个，他只有一个闺女啊，这个不在身边，也是我们这个村里头呀啥挺关照的。去年这个受灾了，我们这儿一直也是这个村里头怕他这个没地方住，也给他协助了一个租房的事情。
1: 好。好的，好的。看来对于大娘一家的这个实际生活情况，我们镇里呢一来是非常的掌握和了解，这里面体现出来我们对大娘这一家人的这个关心和关注；二来的话呢，在她整个生产生活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尽可能的给提供一些帮助，是吧？
0: 对对对，资金的话，我们也跟这个上级部门住建啊啥再沟通吧。
1: 嗯，
0: 有消息的话，我们会这个第一时间打到这个大娘的一卡通里头。
1: 好嘞，那大娘的事儿就拜托您多费心了。
0: 哎，行了，谢谢，
1: 感谢王镇长，辛苦您了。
0: 好嘞，
1: 我们再会。
0: 哎，好嘞，
1: 哎，
0: 好嘞，再见。
1: 嗯，好，昨天呢，我们土佐旗泰格木镇桃尔号庙营村的这位71岁的大娘上线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到今天为止呢，当地反应非常的迅速，然后给出了让大家伙呢都感觉非常暖心的一个答复，而且呢，马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实际落地推进的缓解大娘这个燃眉之急的一些工作举措，相信这件事儿大家伙听了之后心里头应该踏实了，也放心了。

0: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我也把大娘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等到年底的时候我要给大娘打个电话问问钱到位了没有。我相信咱们土耳其人民政府，包括我们台格木镇人民政府，也欢迎大家伙儿对于工作的这个监督和关注啊，也感谢大家伙儿的这份热心肠，能够惦记着这个大娘的事儿啊。我们通过大家的这份惦念，看到了大家伙儿的这个热心还有正能量，也希望这样的朋友能够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聚集起来。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17166303352还有6630353。您有任何问题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我们有请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下面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那个老师，是连的我吗？
0: 孙先生，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那个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有两个礼拜以前，我给你通过电话。就关于我姑娘户口挪走了，那个残疾证的问题给注销了嘛。那回你过，咱俩连完线第二天，默契残联，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是那个谁谁家长嘛，我说是啊。他们就把他那个身份证发给我，我给查查怎么回事，完了给我回电话。完了，查完第二天呢，他给我打了，给我打了，他说你礼拜一，那天是礼拜五给我打，说礼拜一上残联来一趟，我说可以，等礼拜一下午我就去了，就是那个残联理事长他们都在呢，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一说，我说你得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给我补回来呗，是吧？我这残疾人，他说你把这个24年至26年，他不是领个护理补贴吗？他说你把这个护理补贴给补回来。我往海拉尔给你申请，说那个，看看怎么办。我说的，我把户口再给他挪过来可以吧，补过来。他说那也不行。完了说让我签字，我说签啥字啊？我也没签。等过了一周时间，这理事长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你来把字签了。说这个24年至26年那个，残疾护理补贴。不要了，说你签字。我说我在村里呢，他说你在村里也行，我们上你那签去。这个事儿我现在他让我签，我说我究竟签啥字吧，他也不说。我说你在我加微信，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这个字我能不能签。他说我给你发不了。这个事情也一直没办。等了过一个小时，他把这个电话打到我村里头了，村里书记也跟我说，说他俩让你去签个字，说。那个护理补贴，不让你返了，完了，看看把证能给你补回来不行，他是这么说的，谁知道真假呀？我也整不明白呀、啊。这个字也一老没往看，我也没去签字去。
0: 那你问我啥呢？
1: 你说我这个字应不应该给他签呢、啊？
0: 我也不知道你他要是你在啥上签字，我就告诉你能不能签。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他说他也不说，他说你这个事不真。喊拉尔知道了吗？他说你就是得签个字。我说我签啥字啊？你也不说，也没整明白。现在这个字我也不敢签呢，签完了到时跟咱也没有啥利益啊，是有什么后果啥的。
0: 哎，你的谨慎是对的，我非常赞同。但是这个事儿咱也别打哑谜呀。你当时在的时候，他让您在什么上面签字？你人就在，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他给您的
1: 那个？他没说让我签字，等回来之后让我签的。我回来之后打电话让我签字。
0: 哦，那他让你签字，总得把这个东西给您看了，咱看了再判断要不要签。
1: 没看呢，完了我还问他，我说你给我补回来之后把这个证，他们让我签完字，他说把那个，注销给我变成冻结，完了再把证给我恢复了，说转到那个黑龙江那边也行。我说我把户口挪过来行不行？他说那不行。
0: 来，孙先生。我要跟你说两点，您认真听，大家伙也认真听。上一次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我带着您的问题采访的是自治区残联的这个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然后接听热线的这位工作人员是一位女同志，非常的专业，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面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解答。 其中就包含了像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持有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朋友，如果户口迁出的话，那么确实是要到户口迁出地，就要转办这个残疾证的，对吧？而且给了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我如果没有转办的话，那么原籍所在地残疾人证是要被注销掉的。那能不能补办？当时我们也问了，在原籍所在地是不能再补办了的，只能在县级所在地申请办理残疾人证，对不对？
1: 对，
0: 我没记错啊。虽然我一天处理十几个问题，这个事儿也过去了这么多天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您是当事人，您这么长时间了只面临这一个问题，所以您记得也很清楚。咱俩对一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们原籍也就是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是吧？
1: 对，
0: 是没有办法给你女儿补办残疾人证的。但是在当地的残联承诺你说，你让你去签一个什么字，签完了之后呢，就当做说之前不是注销，是冻结，按冻结然后解冻给您再补办出来新证，啊，恢复这个证。我觉得他是这个思路，哎，这个已经是这个按正常来讲是违反了政策规定的，对不对？他是为了这个满足你的这个情况，也是当时我们多说了几句，说这个孩子是个残疾人朋友，他外嫁到黑龙江去了，父母又不在身边了。那么对于残疾人来说呢，你让他在县级所在地呢再去跑什么的可能比较难。我们当时可真的没有要求你们当地必须给你补办，我们当时的要求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形之下，看一看当地残联还有哪些能帮助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能帮着他一起把这个后续办证的事儿再做一做。结果你们当地残联这不是把担子自己也挑在肩上了，自己加了个担子要给你们补办了。那你去一趟吧，咱别猜，他敞亮点你也敞亮点，去一趟。至于让他让你签啥，你仔仔细细的才能看清楚，你不去咱光猜也猜不出来啊。要给你女儿补这个残疾人证，这个落实一下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也好呢，还是怎么着？
1: 行，
0: 我觉得他有可能让你签的是当时冻结的。
1: 周六节上班我再去。
0: 你这样吧，你这么老远，你说100多里地咋跑呢？你把这个残联理事长先

0: 现在这个电话就留给我一下，咱们试试帮您问问。
1: 好的，好的。
0: 嗯，电话号码是多少？
1: 133。
0: 133。
1: 4703。
0: 4703。
1: 5576。
0: 理事长姓啥？
1: 姓王。
0: 王理事长是吧？
1: 对。
0: 啊，孙先生，我有一个顾虑。
1: 啊，你说
0: 就这个事儿，如果他真的是已经因为你女儿户口迁出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办理转办的这个时间，然后已经把女儿的这个残疾人证注销了，然后现在呢，是因为你反映到节目组，我们给自治区残联打电话，自治区残联呢应该联系到你们市一级的残联了，对吧？因为我们当时主张的说是他们注销到你女儿的残疾人证，这个是符合政策规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抓了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注销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联系，告知你们，提醒你们及时转办。我们抓了这一点，可能现在当地残联呢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呢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最后说那不行，就干脆给你从当地补办回来得了。但实际上他们现在补办是违反政策的，因为你女儿的户口已经不在当地了，你能理解这一点吗？所以他们要想违反政策规定给您办这件事儿，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宣之于众，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压力啊，会影响到你这个事儿的办理。
1: 那不行，那就先不给他打，关中那天我去看看完再说。
0: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就建议你去当地看人家让你签的是啥，咱们当头对面把话说清楚，而不是选择我直接打电话的一个顾虑的考虑，你能理解？所以我又想了一下，在记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又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先别打了。
1: 好的，李老师。
0: 哦，
1: 我问完了，看觉得怎么回事，我再反馈给你。
0: 行行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李老师，
0: 我们再会。哎，
1: 好的，
0: 嗯。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然后边看节目呢，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长爱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二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大家呢现在可以选择拨打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刘伟老师您好。
0: 嗯，您请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村上现在修两条公路。
0: 嗯。
1: 修公路这个施工方吧，用我们村上的资源，就是砂石。
0: 嗯，
1: 垫那个地基。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用我们的村上的砂石，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村上钱呢？
0: 你看形成的协议是什么？是不是拿这个砂石顶了一部分工费啊、施工费之类的？如果没有，
1: 这个国家给修的，他能顶施工费吗？国家的项目啊，
0: 这个咱们猜不出来，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也有说是经过招投标的方式，就是谁雇佣的这个施工方吧，咱们确认一下雇佣主体。
1: 哦，
0: 谁雇佣的这个施工方，是交通局还是哪儿，还是咱们村委会？
1: 那就是交通局呗。
0: 不是，不可能是咱们村委会是吧？
1: 不是咱村委会，咱村委会没那么大条件雇佣施工方。
0: 那他用咱村里的这个砂石，
1: 这是国家项目，
0: 他用村里的砂石用的量大不？
1: 大呀，那这两条路那老多方了。
0: 那如果要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拿砂石顶了部分工费这样的一种协议的话，约定的话，那肯定取材于我们村，他这个是要花费费用的，
1: 是不是？他得花费费用。
0: 不仅要花费费用，那你还得看这个他取砂石的地方是否允许他取砂石，这可不是随意想在哪儿取土，在哪儿取砂，在哪儿取石就都可以的。
1: 嗯，这是我们就村上的一个石头坑嘛，他在我石头坑里取的，
0: 那这个也不是随意可取的。
1: 是吧？
0: 嗯，这是村集体的财产。
1: 我再了解了解。
0: 哦。

0: 没有啥需要我帮你的。
1: 对，那现在就我就想咨询一下，他如果要是使用我们这个，他要给钱的话，他要是施工方，咱们没是没有跟他有什么协议的话，他是不是得需要给钱呢？
0: 不仅需要给钱，还得看这个地方允不允许他取砂石。
1: 是啊，
0: 嗯，你们村委会就这件事儿怎么说呢？
1: 村委会我没了解他呢，村委会我们也没了解他咋回事。
0: 哦，您是西安盟啥地方的朋友？
1: 西安盟水泉镇的，在涂江县水泉镇。
0: 哦，突泉的朋友哈，
1: 对。
0: 去跟村委会说一声这个事儿，不行跟问问乡镇
1: 行，
0: 政
1: 我
0: 府，
1: 了解了解。
0: 就能理清楚思路了啊。
1: 行，
0: 有需要帮忙的，咱们再联系。
1: 好，谢谢
0: 好，
1: 这位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张先生。
1: 再会，
0: 哎。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是0471663051，还有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德先生。
2: 你好，
0: 哎，请
2: 这位
0: 讲，
2: 老师。
0: 您请说。
2: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是那个非农业户口。
0: 嗯。
2: 然后就是我父亲在的时候给我留了70亩地那个土地，
0: 嗯。
2: 然后这个土地一直他们那个就是普通老百姓那个，他们农业户口都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叫综合补贴那个，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补贴。
0: 您家的这70亩土地是耕地，
2: 耕地对。
0: 哪一年承包的？
2: 九几年就承包了，
0: 九几年就是98年左右是吧？
2: 对，98年之前就承包了已经。
0: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哪一年？是你们家承包这70亩土地的那个年、那年份吗？
2: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那当时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都是谁？这七十亩土地？
2: 都是在我父亲名下了，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都没有了，不在了。
0: 2018年土地确权这个新本给你发了没？
2: 没有，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我是莫旗巴彦乡的。
0: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的朋友，其
2: 对，
0: 他村民有这个2018年的土地确权
2: 其
0: 证
2: 他
0: 吗？
2: 们那个就是，普通那个农业户口的，他们都有这个补贴，他们只要是名下有土地的，都有这个补贴。
0: 那这个地您种着不？
2: 种着呢。
0: 一直是您自个儿种呢？
2: 对，一直是我自己种着呢。
0: 我主要是想搞清楚您对于这部分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能不能确认。如果能确认的话，那综合补贴它包含了粮食直补等等三项补贴汇聚成了综合补贴啊。但
2: 对，
0: 是按照国
2: 是
0: 家
2: 的。
0: 的政策规定是应该享有的，就是当年农业税没取消的时候，我们也正常缴纳农业税，然后土
2: 我
0: 地没
2: 现
0: 有
2: 在
0: 清
2: 那
0: 方
2: 个什
0: 过。
2: 么，我现在就是粮食直补这个我也享受呢，然后就是那个，好像一亩地是60几块钱那个补贴没有我的，就是一卡通那个。
0: 你来向我描述一下，就是这块地发包的那年，你出生了没？
2: 我出生了，我在了。
0: 那当时的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当时是这个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按户发包的，所以这70亩地里面有没有你的？
2: 有我的，就是现在，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那个就是我父亲那个，从他名下现在转到我的名下了。
0: 怎么说是转到你的名下？是什么确权证上有你的名字了？
2: 就去权证，还有那个土地台账顶上，现在都是我的名字。
0: 2018年的确权证不是没给你发吗？
2: 没有那个没有。
0: 那您怎么说确权证上转成你的名字了？
2: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东
0: 来，兄弟，这样的啊，咱俩这么说可能就能明白一点。我刚才问这些所有问题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搞清楚您是不是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如果说是的话，那么这些惠农补贴，其他村民有的，其他耕地有的，您也应该有。如果说不是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2: 我去那个乡里边那个政府也问过，他们乡里的说的啊，你们那个就是，说的就是我们非农业户口的不享受这个待遇，说
0: 你咋
2: 的，
0: 变
2: 非
0: 成的
2: 农业
0: 非农
2: 户
0: 户
2: 口
0: 口？
2: 名下有地的，不享受这个待遇，说的。
0: 您咋变成的非农户口？什么时候变成的非农户口？
2: 我一直都是非农户口，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职工嘛。
0: 你父母都是职工，咋能承包到地呢？这是农场。
2: 这个是那个什么，当年那个我父亲在的时候，别人那个就是他买的地，
0: 哦，那没有，没有，那就是搞明
2: 那
0: 白
2: 种
0: 了，
2: 的没有
0: 德先生。哦，那这个确实没有。
2: 这种的没有
0: 啊，是的。
2: 那好了，那
0: 哎，
2: 谢谢吧。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哎，感谢您信任。嗯，
2: 冒
0: 再
2: 昧
0: 会。
2: 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哎，德先生最后还说冒昧了，不冒昧，咱们搞不清楚的事儿呢，咱们节目组的设立就是为了让大家说把不清楚的。

0: 有急于搞清楚、有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参与节目。我们帮助大家呢，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呢，去梳理清楚哈。来看看时间，稍后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两分钟以后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1: 哦，
2: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1: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大家可以选择任意部拨打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处于可以三方通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去直接沟通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就可以带着有效的电话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了。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我们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文字能够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很难得哈，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空出了，大家有啥问题呢想要咨询获取帮助，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04716630352，还有6630353。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一朋友留言说想要连麦，连麦要等到11点以后了，现在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直播热线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直播热线号码啊，三部全控着呢，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我再来重复其中一部的电话方便大家来记录，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

看到场外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目前呢，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集中冲一波小红心。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牛女士，你好，请讲。
3: 你好，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连我们，能连我电话。
2: 感谢您的信任啊！您说有啥事儿，我能帮到您。
3: 就是今年4月份，我们在那个拼多多的那个网，就是那个在手机上买了3袋肋骨，就是那个脱骨牛掌，脱骨牛掌。收到以后呢，我切开那个袋子，发现里面是牛皮卷着的牛毛，一撮一撮的牛毛。我这个也没敢吃，当时我就拍了照片，就把这东西就装回包装袋了。就放在冰柜里头冻上了，然后就赶紧给那个包装袋后边有生产厂家的电话，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然后后来我们没办法，又给咱们就是说给315打电话，315说这个事情让我往那个上海一个什么打电话，拼多多的一个好像官方的一个，我也弄不太明白。那打了电话以后呢，那个有人给我回电话了，拼多多那边，他就说第一次说给我200块钱，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这那你也太不尊重我们消费者了，就拿这东西让我们吃，然后我说不行。然后他说那你的诉求是啥，我说诉求是退价款啊，赔偿，那就是说1000元，因为你们这个商品这个食品质量实在是不合格，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你拿那个里面卷牛毛给我们送到，他就后来他一过一段时间又给我打电话说给500块钱，我说500块钱不行，后来他就说那就只能争取这么多了，因为生产厂家他不愿意给呀，就只能最多给你们争取这500，这500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这样了。就这样就这么给我们解决了。也到现在，
2: 这个最后这就相当于是最后的答复了。后期又沟通过吗？
3: 沟通过几次了，总是这次的就这样的答复。沟通了一共3次，都是这样的答复。
2: 最近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
3: 最近一次沟通大约是在半个月以前了。
2: 您这个当时购买这3袋脱骨牛掌，所谓花费了多少钱？
3: 花费了10元左右，10.99元。当时好像我有这个，就是这个购买记录。
2: 一共花费了10块多，是吗？
3: 对，10块多。
2: 哎呦，
3: 10块多，我们没让对方给对方生产厂家不打电话，就那平台。他突然没经过我们允许，他把那个款给我退回来，我们也没办法再给他返回去，也不知道咋返。我说为啥要给我们退款呀？他说退款就行了。
2: 行吧，那你这个你今天参与节目啥诉求呢？
3: 我就是让他退这个价款，他倒是退了，现在让他赔。

0: 厂1000元，我说你必须得按照食品安全法，你冒充个牛皮癣的牛毛，然后来坑害我们消费者，而且拼多多这个平台你的把控的也太不过关了，你让这样的食品都流入这个平台，那对于我们消费者这个伤，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要看不见的东西，这个那对生消费者有害的，那得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我也问那个拼多多那个平台的官方，我说你没有责任吗？他说有。我说那有责任的话，为啥你说生产厂家不愿投，你们就说争取不到了？那你们呢？你们为啥不承担你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1: 哎呀，这位女士，
0: 嗯，
1: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好不？
0: 哦，
1: 嗯，首先您说您当时购买的是三袋脱骨牛掌。商家宣传的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脱骨牛掌，结果您收到货之后呢，是牛皮卷着牛毛，对吧？
0: 对对。
1: 然后您认为说跟商家宣传的这个完全就不一样，这个呢，我们可以依据这个欺诈消费，可以依据欺诈消费来索赔了。那么欺诈消费索赔的这个额度标准呢是退一赔五，不足500的按500块钱赔。
0: 哦。
1: 嗯。啊，不是，是退一赔三啊，退一赔三，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然后不足500的按500块钱赔。
0: 哦，
1: 就是你可以要求退还我们的货款，并且呢，按照这个实际货款的3倍来进行主张赔偿。那么你这个10多块钱的3倍肯定是不到500块钱，但是这个欺诈消费里面的赔偿，退一赔三的这个赔偿，明确规定了不足500的按500块钱赔偿。所以拼多多平台给出了你这样500块钱的赔偿额度，它应该是依据这个进行的处理。那么这是我们的欺诈消费，就你这个事儿呢，其实它可以对应上，基本上有两个可以对应的法律规定，一个是我们现在正在介绍的这个按照欺诈消费的这个赔偿退一赔三，另外呢就是按照食品安全法当中的规定，就这个牛皮卷着牛毛，它肯定是不能食用的，但是我们购买的却是食品。它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了，是要退一赔十。这个退一赔十的话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货款退还了，然后按照这个10倍的货款10倍来进行赔偿。这里面，那你要是按照10倍来赔偿，货款的10倍赔偿也达不到您说的这1000块钱呀。
0: 那个事情，李老师，我要问一句，我看在食品安全法里有这样一项规定，就是说不足10倍的应该按照1000元来赔偿。
1: 它有个1000块钱的保底，没错，就是看我们现在要探讨一下，说这个你的这个事儿适不适合它1000块钱的这个保底，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退一赔三，按照这个那叫什么欺诈消费吧，是吧？来进行赔偿的话，退一赔三，然后不足500的按500赔，这就是所谓的保底嘛。然后食品安全法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二条，然后退一赔十，不足1000的是否要按照1000赔，这个是有探讨空间的，不像我们的那个消法里面的那个退一赔三那个那么明确，不足500的就按500赔。
0: 啊，李老师，我就最担心，其实这块为啥要这样呢？我就是说，这个这本着对咱们，就是对我们所有消费者都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因为这个牛毛是咱们肉眼能看得见的，可能这个本身他给销，就是卖给我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不合格，有可能这是一个就是说有病的，甚至是，
1: 不，我们不要发挥想象，你这个说的是3袋脱骨牛掌，然后它一点这个牛掌都没有，就是牛皮里面卷的全是牛毛吗？
0: 对，就是你做我都能给你发照片，那些牛毛，就是捆成捆，就几乎直径能有1厘米了。那么一撮牛毛，我可以给，我现在就是连不了视频。我不能给你发照片，
1: 不用了，不需要，你不需要发给我，因为我不是法官啊，我不给您判这个案子。您现在能提供拼多多这边的这个平台客服的电话吗？
0: 啊，
1: 您能提供拼多多这边平台客服的电话吗？
0: 我现在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我手机里头没有这个。
1: 那我们现在想帮助您联系，我们应该拨打哪个电话？您得给我提供有效电话号码。
0: 就是对，给我说给500给500那个电话吧。

0: 是的，我你容给我一分钟时间，我划拉划拉找着中吗？
1: 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要在你找电话之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你所谓牛皮卷着牛毛，是说这个牛掌上的这个牛毛没有剃干净，还是说里面全是牛毛？
0: 我也不是看他是没剃干净的，还是有可能就是牛，就是我也不知他那个牛毛是哪里来的，反正就在这个，我一打开是一个肉，就是那个牛的肉皮，然后一打开底下就卷的是牛毛。我也不
1: 你也没有仔细看，也没有仔细看，是这个牛掌上没有剃干净的牛毛，还是说这个全是牛毛，都没有仔细判甄别是吗？
0: 啊，就是他这个牛毛还差很多，而且就在那个皮上粘着，我也看不出来。
1: 来，我再跟你确定，我再跟你强调一下，牛女士啊，就是刚才您主张的那个1000块钱的赔偿，您是参照的《食品安全法》里面的规定，《食品安全法》里面呢，确实是这个有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是要退一赔十，不足1000的，按1000块钱赔偿。
0: 嗯，
1: 但是这个所谓严重食品安全的话，怎么界定？它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标签、说明书瑕疵以外的严重食品安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界定的问题，可能通过媒体，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光听您的这个描述，您还有很多不太确凿的地方啊，自己都不太确凿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所以我只能帮助您沟通拼多多平台，让您把照片提供一下，让他们自己作为平台管理方自己来确定。如果按照他们的确定跟您确定的这个实际情况您觉得有出入，那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考虑诉讼。所以我们只能起这么一个作用，我不帮助您去界定它到底是不是属于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我毕竟没看到实物，我也不是相关的这个有资质的鉴定方。
0: 李伟老师，我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把这个照片上传给
1: 你
0: 呢？你
1: 不需要给我看，我不负责去鉴定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资质鉴定是否属于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呢，这需要有资质的三方来鉴定，我鉴定不了，您给我看了我也鉴定不了，这不是普通的说我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去给大家看判决书的这个问题，因为判决书它是明确的，这个是需要鉴定资质的，这是有区别的，不是我不给您看，看了我也没有办法做这个下结论。您现在赶紧找拼多多平台这边的电话。
0: 好好，我现在马上找。
1: 我们等您啊。
0: 哎，我这还有。

0: 我们等待赤峰的这位牛女士找一下电话号码。
1: 拼多多官方的那个是954-1366，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是林老师，我找到了。
0: 嗯，多少？
1: 是最近一次联系是02153395288，是最后一次，我是最近一次是8月16号和他联系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帮您联络一下啊。
1: 哎，
0: 您购买的这个脱骨牛掌的商家叫什么名字？
1: 李国，就是他那写的是李国胜老班长，脱骨牛掌。然后他的那个包装袋哈，我看他这个商家的具体名字，我要是过一会儿时间，我把这个照片找出来，看看这个照片。
0: 我们等待这位女士确认一下具体名称。
1: 哦，哎，这个照片。对，老师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划一下照片。哎，这个商家，哎，这个包装袋的背面写的是生产，这个包装袋的背面写的是制造商是泰康县健维食品加工厂。
0: 不是，不要制造商的，就是你在拼多多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每一个商户他在拼多多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家平台的。这个小店叫什么名字？
1: 小店啊。

0: 我再看一下，我看我这，那应该得那个就赔的那照片上呢。
1: 行了，您别找了，我们打拼多多电话，然后你们具体这个对接吧。
0: 我看这个小店儿。
1: 5339-5288，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物流问题，请按二；催商家发货，请按三；运费问题，请按四；平台活动优惠券及拼团问题，请按五；若您是拼多多商家，请按六；多多钱包问题，请按七；重听，请按星号键。
1: 哎呀，没有人工服务呀！
2: 亲，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售后问题，可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在线人工客服。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一，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请按二，商品未发货请按三，预付方块处理退款请按四。重听，请按星号键。亲，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选择对应订单，点击售后详情，在页面底部点击。
1: 他这个电话就没有人工啊，没有人工通道啊。我们再试一下您提供的9541366啊。
0: 咱们内蒙古电台的
2: 您的号码有误，请查证后再拨。The number is
1: 您不要在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在旁边唠嗑。
0: 我要那个电话号，要那个商家那个小店的名。
1: 哦，您打的这两个电话，您提供两个电话号码都打不通，没有人工服务。
0: 那老师，能不能等我一分钟？我对象正在找那个他买那个，因为是在他手机上买的。
1: 不是，我主要是
0: 找
1: 要有效联系电话，有没有？
0: 有效的联系电话，
1: 哎，
0: 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021那个是他，就他，和每次都是他给我联系。
1: 我刚才打那部电话，您听到了没有？他就没有人工服务的选项，我按一也好，按几号键也好，他都会说现在正好是大促时间，所以没有人工。啊，我得要一个能够接人工的这个电话号码。
0: 接人工的电话号码。
1: 啊，我建议您查一下拼多多的那个官方的客服电话啊。查到那个电话之后，您来参与节目，我们再帮助您联系，好吗？哎，那今天就先对话到这儿。
0: 感谢李老师，
1: 不客气。
0: 我找到再和您联系。
1: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啊。好，我们再会。哎。
0: 啊。

来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到这儿呢，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代表有事您说节目组全体编播成员，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提前给大家送上我们中秋节的这个节日祝福和问候。因为呢，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时间，咱们的有事您说节目呢没有直播，是这个平时的精编版的录播状态哈。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在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恢复常态直播的时候准时来参与节目。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我们也约定下周一早上9点直播间里面，我们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践行三好健康准则，拥抱秋季健康生活。金秋九月，全民健康。

将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如期开启。本次宣传月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围绕饮食、运动、睡眠三个方面开展科普，引导广大居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饮食好就要读懂膳食宝塔，做到识食物、知食量，主食粗细搭配，每天保证奶、蔬菜、水果的供应，三餐规律，拒绝重口味腌制品、膨化零食，养成健康的进食习惯。运动好贵在持之以恒，大家要树立主动健身理念，结合年龄特点选择有氧运动，减少久坐不动，利用碎片时间开展微运动，让日常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新风尚。睡眠好重在日常养护，坚持早睡早起，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放松身心，一旦出现睡眠障碍，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通过饮食、运动、睡眠三方发力，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

0: 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2: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1: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3: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3: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1: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全区将有一次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中部偏东北、东南部等地区气温下降4度到8摄氏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同时呢，明显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东部。明天呢，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受降雨降温的影响，明天呢，全区大部分地区为不适宜或者是次适宜收获，建议各地呢及时的关注作物的生育进程，同时呢要合理的安排秋收的进度。另外呢，过了秋分节气呢，意味着昼夜均分，此后呢北半球的白昼渐渐的短于黑夜。进入秋分之后呢，内蒙古的冷空气活动逐渐的增多了，降温加快了，昼夜温差继续加大，天气逐渐的转凉，降水趋于减少。有一句民间谚语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呢，在秋分之后要预防凉燥，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升抗病能力。饮食调养方面要多喝水，吃清润温润的食物，比如芝麻、核桃，还有糯米、蜂蜜、乳品、梨等等，以起到滋阴润肺、养阴生津的作用。目前呢，我区的粮食作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收获期，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多多的关注天气的情况，防范降水过程对于收获的影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部地区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天气。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8级偏西风或者偏南风，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度到6度，局部地区下降6度以上。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好，气温的情况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
1: 父老乡亲们，农资价格的浮动变化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

0: 关注一下。据对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的企业检测，上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根据呼和浩特市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储备充足，供销秩序平稳。本周重点监测的51种民生商品，价格呈现29种小幅上涨、8种持平、14种小幅回落的态势，整体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具体品类行情如下：一、粮食类价格平稳，库存供应充足。本周粮食类商品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5.41元，价格与前一周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每公斤4.99元，小包装大米每公斤5.99元，粮价整体保持稳定。当前，我市粮食储备充足，供需完全平衡，能够充分保障居民日常消费。预计后期粮食价格将持续平稳运行，无大幅波动风险。二、桶装食用油价格稳定，市场货源充裕。本周桶装食用油整体均价为每升18.04元，环比持平。细分品类中，豆油每升14.196元，花生油每升24.995元，菜籽油每升18.998元，调和油每升15.52元，全部品类价格稳定无波动。目前食用油进货渠道畅通，市场存量充足，后期价格将继续保持平稳态势。三、肉类价格微幅波动，整体运行可控。本周肉类综合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54.05元，较前一周微涨0.1%，整体波动幅度极小，品类呈现涨跌分化态势。牛腿肉均价每公斤71.57元，小幅上涨1.1%，猪腿肉每公斤23.09元，羊腿肉每公斤67.5元，分别回落1.2%、0.6%。结合美通、万汇等大型农批市场监测情况来看，我市肉类库存充足，进货渠道稳定，市场保供能力扎实，预计后期肉价将维持小幅波动，整体平稳的运行格局。四、禽蛋类价格小幅上行，消费供应充足。本周禽蛋类价格稳中微涨，鸡蛋零售均价为每公斤11.47元，环比上涨1.5%，白条鸡均价每公斤23.57元，环比上涨0.4%。当前全市禽蛋生鲜家禽货源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居民日常餐桌消费，后期价格将在合理区间小幅波动，平稳运行。五、调味品价格保持稳定，供需基本平衡。本周调味品整体均价为每公斤7.47元，价格与上周持平。其中食盐每公斤5.35元，食糖每公斤9.58元。刚需调味品类价格稳定无变化，基础调味商品货源稳定，供需均衡，后期价格将持续保持平稳。六、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换季品类略有波动。本周监测的30种蔬菜品类，22种价格上涨，8种价格回落。蔬菜综合均价为每公斤6.592元，环比上涨1.4%。涨幅相对明显的品类主要有白萝卜，环比上涨6.4%，均价每公斤2.892元。青椒、西兰花同步上涨5.8%，单价分别为每公斤6.77元、8.39元。辣椒环比上涨5.7%，均价每公斤7.56元。随着秋季气温变化，本地露天蔬菜逐步收尾，外调蔬菜占比提升，带动部分品类小幅调价。目前依托美通、万汇、东瓦窑等大型农批市场，我市蔬菜调运渠道畅通，整体供应充足，预计后期菜价以小幅波动，平稳运行为主。七、水果价格微幅上行，涨跌互现运行。本周8种重点监测水果品类4涨4降，综合均价为每公斤10.294元，环比微涨0.4%。其中苹果价格小幅抬升，环比上涨2.0%，均价每公斤13.495元。其余果品价格波动幅度极小。当前我市水果货源储备充足，流通顺畅，预计后期水果市场将保持涨跌互现、平稳运行的态势。综合本周民生市场数据来看，入秋换季阶段，我市菜肉蛋品类出现结构性小幅调价，粮油调味等刚需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稳定，整体货源充足，供销有序，物价可控，完全能够保障全市居民日常民生消费需求，后市将持续保持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态势。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130,000亩青株玉米迎来最佳收割窗口期，采收工作预计9月底全部完成。当地打通农户种植、饲草收储、牧场养殖全链条，持续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在稳定种植户收益的同时，也为牛羊越冬储备了充足的优质饲草，推动当地农牧业旗帜增效良性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4: 记者在苏里德苏木朝代嘎查青株收割现场看到，万亩青株玉米长势喜人，大型青株收割机穿梭田间，运输车辆紧随收割机同步进行，收割粉碎后的草料经由喷口直接装入网运车辆。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
5: 今年我们计划收储15,000吨的玉米青储，预计现在亩产的话在4.5吨左右。我们收割的离地流插高度呢在30公分，玉米的乳腺呢我们要求是1/2。
4: 这套一体化作业模式既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又严格把控饲草切割标准，从源头上把好青株饲草质量关口，标准化的青株生产也让广大种植农牧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收割完成的青株草料由运输车统一转运至肉牛养殖基地，车辆经由专业运输通道有序入场，一次完成过磅称重。牧场会同步开启大规模标准化压窖贮存工作，经过精细化规范化的窖藏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饲草营养，为后续肉牛科学饲养筑牢品质基础。规模化的青株收储和肉牛养殖产业不仅稳住了本地饲草供给，更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吸纳能力，持续带动本地及周边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苏里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新伟：
6: 收这个青储离我们家很近，每天能拿个7-8套，能赚个7-6块钱，每天还能按时回家，我觉得很开心。
4: 从田间到牧场，青株串联起种植和养殖两大产业，乌审旗持续完善种养循环产业链，把饲草料储备摆在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位置，构建起以种促养、以养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积蓄充沛力量。
0: 依托百年土炉月饼非遗特色，深挖美食文化资源，将传统手艺与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开启品非遗美食游百年古镇的假期旅游新模式，有效地激活了乡镇旅游消费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牛俊平的报道。
7: 走进龙胜庄镇街巷，老街烟火氤氲，百年土炉炭火灼灼，醇厚的胡麻香、麦香交织弥漫整条古街。龙胜庄土炉月饼传承300年纯手工古法技艺，全程遵循传统工序，匠人坚持精选优质面粉、纯胡麻油、蜂蜜等原生态食材，手工和面，反复揉面醒面，保证饼坯肌理均匀、口感松软，再经手工压磨定型，规整饱满，纹路清晰，最后送入老式黄土烤炉，依靠炭恒温慢烤，最后形成外脆内酥、香甜不腻的独特风味。丰镇市龙胜庄宜龙祥土炉月饼商户李林奎：
8: 龙庄的月饼，俺龙庄同做，有300年的历史，做出来这个皮热脆，里头酥软，顾客们欢迎这个土炉的月饼。
7: 凭借地道的古法风味与深厚的技艺底蕴，龙胜庄土炉月饼口碑远扬，吸引大批市民、周边游客、牧民前来打卡游玩。游客漫步龙胜庄百年老街，观赏古朴古民居，品读民俗展馆文脉，沉浸式感受古镇厚重的历史风貌，选购新鲜出炉的正宗土炉月饼，在品味舌尖非遗美味的同时，尽享古镇休闲慢时光，特色美食文旅持续升温。 丰镇市龙盛庄名媛土炉月饼商户杨红霞：
9: 我们这个月饼已经做了20多年了，就中秋节的前后的去做这个月饼，销售量每天也没7-8千个，全凭老顾客，现在也减少有新顾客，也来购物，摆在网上销售，让更多人品尝到丰镇月饼。
7: 当地依托月饼技艺优化假日旅游线路，以美食引流，以文化留客，有效带动古镇特色土特产消费，实现小月饼撬动大文旅的良好态势。外地游客素建飞：
10: 朋友邀请我来龙盛庄，早就听说这儿的土炉月饼很名气很大，今天特意过来看一看，现场一看土炉月饼制作全过程，品尝刚出炉的月饼，再逛逛老街，欣赏古镇风貌，这古镇文史底蕴深厚，整体体验特别好。
7: 枚枚地道的土炉月饼凝结着百年匠心技艺，为进一步放大非遗美食带动效应，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完善旅游配套服务，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持续深耕非遗加美食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技艺赋能全市文旅发展。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股负责人申南：
11: 我们将立足龙盛庄土炉月饼非遗技艺这一资源禀赋，深挖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内涵，整合串联古镇各类文旅资源，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日前，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在这次成果展览中，赤峰市企业精心筛选的189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展示了在京蒙协作推动下，赤峰市近年来农牧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2: 敖汉小米、优质牛羊肉、特色杂粮、新鲜果蔬等一大批赤峰优质农畜产品，吸引不少北京市民驻足品尝。北京市民张坤：
13: 原从那点拿来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无公害的，很好吃，酸甜可口，所以我们就买了，又赶上拜师傅带回，让家人都尝尝。
12: 依托京蒙协作平台，赤峰持续拓宽农畜产品进京销售渠道，让更多赤诚风味站稳市场，越来越多赤峰好物走进北京寻常百姓家，丰富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借力京蒙协作东风，赤峰市农牧业蓬勃发展，具备年产140亿斤粮食、800万吨蔬菜、300万吨肉蛋奶的综合生产能力，蔬菜和禽肉产量均居内蒙古首位，成为国家优质农畜产品供应基地、国家产粮大市，也是内蒙古首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此外，各领域协作共建成果不断涌现，有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赤峰市农牧局副局长孙志强：
14: 京蒙协作30多年来农畜产品销售到北京每年都在100亿以上。下一步我们赤峰市将与北京市一起共同努力，站在一个30周年的一个新的起点上，把我们全市的农牧产业推向一个更好、更高的一个台阶。
0: 今年以来，乌海供电公司通过老旧线路更新、智能电表更换等举措，补齐民生用电短板，让辖区群众用上安全稳定的放心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5: 乌海市海博湾区大庆北区23栋居民楼及周边商铺原有供电线路老化破损，存在线路过载、漏电等安全隐患。近期，乌海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该小区老旧低压供电线路和配电设施进行全面更换，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居民用电安全性和可靠性。乌海市海博湾区大庆北区2区居民王慧：
16: 以前用电高峰开空调还容易跳闸，刮风下雨心里总不踏实，经过线路改造后用电也稳定了，家里电器一起开也没问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烦心事儿。
15: 老旧电表长期运行会造成计量误差增大、数据传输不稳定等问题，影响用户用电质量。 今年八月，武海供电公司启动2026年计量装置轮换技改工程，为4200余户居民和商铺用户换装新一代智能电表。新表投运后，不仅计量精度、数据采集能力大幅提升，同时

0: 还增加了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乌海市海部湾区锦绣中华小区居民郭繁荣：
1: 现在换了显电表以后，这个挺好的。有了透支功能，有时忘记缴费，也不担心立马就停电，而且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缴费，又能看到用电情况，用电更透明、更方便。
0: 今年乌海供电公司重点实施老旧设备更换改造和新建联络线路等基建工程，全力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截至目前，各项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已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30%。
2: 秋意渐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呼伦贝尔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作为全国较早入秋的城市之一，根河独有的临海秋色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打卡，全市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供需两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的报道。
3: 根河市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路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4: 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
3: 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感受独属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密娜：
5: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3: 湖南游客杨勇：
6: 大兴安岭这边感觉气候非常适合旅游，很凉爽，感觉这边人文都很好，每个人都很热情，下次还要来。
3: 游客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4: 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奥鲁古雅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路文化魅力。
3: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的强劲势头。某酒店前台程玉江：
7: 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2: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在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提起生姜，很多人都觉得它只是厨房里平平无奇的一味调料，常常被人忽略的是，除了日常烹饪调配饮品之外，生姜同样也是中医药方里十分常用的药材。小小的生姜背后蕴藏着不小的发展机遇。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90后姑娘孟小帆，一名返乡扎根乡村的种姜带头人。如今呢，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生姜种植大户，深耕生姜全产业链发展，从田间种植、仓储保鲜，再到对外出口销售，把生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摸得通透，一起来了解它。
2: 浙江出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面前正忙碌的这位90后叫孟小帆，别看他年轻，却是网上小有名气的种姜大户。
2: 今天进行了两番移压，为的呢就是把地里边这个大的土块给打散。今年呢，我是种的是这种6米的大土，所以说不管是我的开沟深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席子与席子的宽度啊，都跟往常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沟与沟之间的距离变宽了。
1: 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24年实现了年入100万。
2: 这估计2年还没出，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1: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实现逆袭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2019年，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挥之不去的漂泊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2: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10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1: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
3: 这是我们的实验棚。
1: 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他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2: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

0: 啊，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1: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2: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0: 哇，这个螺丝椒有我小臂这么长。
3: 是的，已经赶上你的小臂了哈。
0: 这个适合种吗？
3: 辣椒的话，其实种植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的话，你如果说要销售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市场局限性的。
2: 孟小帆找到了当地一家从事种苗培育的公司，找到适合新手种植的蔬菜。纷繁多样的蔬菜让孟小帆挑花了眼。
4: 咱这个棚差不多270-280个品种吧，你可以看一下，每一个牌子下边它都有这个不同的编码，啊，每一个编码就代表着一款产品。
0: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2: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次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
0: 尝点柿子，好吃啊？
1: 好吃。
0: 好吃。
1: 嗯，主要确实好吃。嗯。
0: 啊，我打算种着，现在那柿虫啊，15块钱一斤，厉害吧？
1: 这个柿子种出来是很好吃，但是呢，你又没干过农业，所以说在这方面你得。这个慎重一些哈，
0: 嗯，你可以帮帮我吗？
1: 我的能力是有限，所以说我可以找我的农业的一些同学啊，各技术的朋友啊来帮帮你。
2: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孟小帆从农户手中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从事番茄种植。两个月后，返乡创业的孟小帆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丰收季。
5: 这里大。
2: 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种植的孟小帆陷入了喜悦中。没想到几个月前苗草不分的都市白领竟然真把番茄种成功了。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市场规则。
0: 今天柿子什么价啊？
6: 你这大小差太多了，给你1.2吧。
0: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2: 面对收购商的压价，孟小帆一时没了主意。番茄的易腐性又使得销售时间非常紧迫。难道自己刚开始的新农人计划就要这样泡汤了吗？
0: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2: 一次偶然的机会，别人给孟小帆提了个建议，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售卖。
7: 这个新形式，最好也是借助你的特长，用电商销售的模式，先卖出去。
2: 孟小帆开始入驻快手视频平台，不管是拍摄制作还是直播，孟小帆都学得有模有样。
0: 今天呢，我们来西红柿大棚看一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果肉是起沙的，然后那里面有满满的果胶。那我当时就是拼命的直播，拼命的直播，就希望能多赚200块钱。
2: 最后通过快手平台，孟小帆将自己2亩多地的西红柿销售了出去，刨除成本后不赔不赚。虽然这次番茄卖出去了，但对于孟小帆来说，番茄品种繁多，种植门槛高，又不宜储存，可能确实不适合自己种植。
0: 是不是我管理问题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对于这个品种的了解还没有做到？我感觉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太难太难拿到结果了。
2: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人推荐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种植品类，生姜。
0: 网上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生姜很赚钱，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一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就简单的做了一个算术题。
2: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姜农可以选择在姜价高时进行销售，弹性空间非常足。价格的波动性让金融行业出身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
0: 老师，我想请你帮我看看这块地能不能适合种姜。
2: 说干就干，孟小帆在寿光租借了8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生姜试种之路。
5: 本身大姜是一个喜湿怕涝的作物，所以在选择姜地地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地块它是否有积水，第二呢要看一下方不方便排水，而且这个地方会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在开沟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地方着重处理一下。
0: 对，
2: 整理好土地就要开始种姜了。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
0: 今天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摆姜。摆姜之前呢是先往地里边去撒化肥，全控肥加大豆肉粉为主。咱们现在在种的这个品种呢是缅姜大姜。
8: 生姜的这第一水呢又叫蒙头水，这个蒙头这一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影响了我们出芽的一个转接程度。
2: 这一次孟小帆把自己种姜的过程拍了下来，做成了种姜日记，放到短视频平台和大家分享。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0: 有一些地方呢土压不实，这个薄膜就已经先到隔壁村找也找不回来了，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姜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苗就会很不好。
1: 也是得麻烦你得考虑考虑啊，得学习学习，你技术成熟了哎，咱们别哭也行。
2: 然而面对困难，孟小帆并不打算退缩。
0: 现在的专业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2: 种地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姜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9: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0: 压土压的少了。
9: 对，埋没的时候挖的浅。
0: 那应该咋埋呀？
9: 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把这个摸上完了闲下，这不你看闲下来了，把它又这样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闲不下来了。
2: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3天后终于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
0: 我不会去跟风，我会更加务实一些。
2: 孟小帆是个非常务实的姑娘，一下地她就立刻忘了自己曾是个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
0: 每天回来吧就是也脏兮兮的哈，身上也都是泥，指头缝里也都是泥。我妈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经常是回家时候要在家门外边去换衣服，在门外边换衣服才让进。
2: 生姜品种繁多，按照生长阶段一般可以分为紫姜和老姜。 新鲜的紫姜只需种植五个月就可以采收。孟小帆选择了大姜，这种姜生长周期更长，纤维含量更高，相比之下更适合长期保存和运输。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
10: 就是烂脖子和根腐的区别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在浆球和茎连接处去发病，一个是在底下开始发病。浆长得怎么样，有没有过过水，在这个地里边它是骗不了人的。出浆啊什么的，各个操作上呢都可以去保证这个浆它是有足够多的干物质，更好去放，更好去存的啊。
2: 孟小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靠着朴实的种浆日记，他也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七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10: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八亩地左右，一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2: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10: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一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2: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10: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形成井之后里边是一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的一个环境，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2: 这就是姜井，是姜农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储，一般是低氧状态。
10: 我们现在要下姜井之前，就是首先第一不能饮酒，第二个呢就是下去之前先测试一下氧气浓度。
2: 下井前需要使用明火点纸投入井内，如果火焰正常燃烧，说明氧气充足，就可以下去了。
1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下姜井了。
2: 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进行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进行抛售。
10: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它每一层都胖起来了，一块是一块的，然后颜色非常的鲜亮。表皮呢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裂口或者是皲皮之类的问题，非常的鲜黄，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2: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极大程度增加种出元宝姜的概率。这种形似元宝的生姜，块茎肥厚饱满，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10: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2: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11: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10: Hello， 快手的铁铁们，大家好，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0: 那这两天大家说的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头芽芽点直接冻毁。

0: 去了。它的有机质是已经是不提供任何的养分了啊。
1: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快手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0: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你像这一个它的姜母就是烂了的，然后它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它是老小苗的底的。
2: 苗子很高，叶子短了，干物太少，所以说抗病性就差。
0: 一二三四五六啊，第七片叶，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疙瘩啊，这样的一个疙瘩它就是一个平的一个圆保底的。
3: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八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0000。
1: 从自己种到带着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0: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20多个电话吧。忙的时候就是从早上6点开始，就在回复，一直到晚上的11点。然后因为直播还会要回答很多朋友的问题。
4: 基本上就是所有去过的这个地方，在我手机上能看出来。看，那这边是在唐山的，石家庄的，就是包括从种植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回访啊，包括他的这个记录啊，当时是都有的，有时间有地点，调理之前调理之后，这样的话才能在管理这上面才能跟踪上。
1: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孟小帆再次遇到了一个大难题。2021年，由于生姜增产，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价格遭遇寒冬。这次不光是孟小帆，和他一起种姜的农户们都犯了难。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孟小帆把眼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更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条全新的出路。
4: 我现在想把我这些全程的客户去给他去服务好，因为他们信任我。
1: 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正是有着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或许生姜出海的秘密就在这里。
5: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1: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的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
5: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鉴别方式，还脆的感觉。对吧？
0: 啪啪的这种声音。
5: 对对对，因为它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啊，干物质含量大概在13%左右。
0: 13%？
5: 对，
0: 很高了。
5: 对对对。哦。
1: 采收回来的生姜，经过初级剔除、清洗、杀菌等过程，清理掉表面的农残，就可以打包运输到国外了。
5: 这个姜是按照格罗伯盖普标准生产，所以说呢，在这个农残方面是可控的。它的价格也会高一些。
4: 那它比一般的姜价格要贵多少呢？
5: 一般来说高10%到20%之间吧。
1: 海外的生姜价格通常要比国内的高20%。经过一天的实地考察，孟小帆又将目光锁定在了欧美市场。
5: 这
1: 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姜农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八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着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孟小帆带着姜农们一起共同打造出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
6: 好的，朋友们，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3，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想要聊一聊你家乡的美景好物，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互动交流。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先来聊一聊天气状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收雪晴天气即时报，在节目开始先和大家来说说天气状况吧。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九点发布的这个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的九点到明天的九点呢，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中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8级。未来三天呢，我区多对流性降水天气，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东北部局地会出现雨夹雪，同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过程。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西部偏北和偏东风力较大，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中部偏西北区域这个气温呢会明显的下降，局地降幅超过6度，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大风及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呢是秋分，昼夜等长，我们内蒙古大部地区的天气晴朗，并没有较有效的降水。预计今天在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下，多地的降水再现，伴有强对流。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强对流的预警信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全区主要的城

镇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上，西部像乌海市、包头市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6度到28度，白天仍有暖意，但是夜间气温会迅速下降到10度左右，昼夜悬殊，冷意明显。中东部及以东地区局地气温的起伏较大，像锡林浩特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到了明天呢直接降到了16度。赤峰市松山区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明天升至25度，后天又降至19度，气温波动像是过山车。乌兰浩特市、呼伦贝尔市的气温则相对偏低，白天的气温一直在10几度徘徊，夜间低至个位数，满洲里甚至接近0度。当地的公众呢要注意，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地有雨夹雪。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明天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雨夹雪，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雨夹雪，赤峰市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东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乌海多云转晴，26度到12度，吉宁小雨，22度到8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1度到10度，松山阴，21度到12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23度到13度，临河小雨转晴，26度到1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6度到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7度到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18度到9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22度到12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都说内蒙古的秋天呢是五彩斑斓的，其实这个颜色不单单指风景，还有我们地里的庄稼丰收的场景。金秋九月，内蒙古的秋收氛围已经藏不住了，核桃麦浪翻筋，草原牛羊肥壮，盐碱滩虾蟹满塘，黑土地稻谷飘香，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每一张笑脸也都是辛勤耕耘的勋章，每一份收获都是大地馈赠的厚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去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农人的幸福。

说用颜色来这个诠释丰收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的内蒙古秋天丰收的颜色也是五彩斑斓的，比如说秋香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到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左旗观丰收了。温杜尔勒图梨园里面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冠梨披金亮相，枣苏梨开着这已经开始开腔了啊，这个脆甜压枝俏，甜拢慢果稀。那么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呢，有柠檬黄四处溢来，蜜瓜甜透，千顷沃野拓新铺就了金色的振兴，而阿拉善的秋呢，满是带彩的甜美与期待。在乌海诗乌达区，这个葡萄的石镊紫色，哦，那就太美了。紫黑葡萄垂成了玛瑙串，写成了秋的诗行，紫里行间藏着果农心头愈发甜美的憧憬。在巴依诺尔市呢，则是茉莉黄占据了主角，核桃灌区里麦浪翻金，一曲黄河水润出了碎碎的欢愉，收割季驶过，喜悦在田垄间铺展成海。还有巴彦淖尔是稚子的颜色，葵花向阳谢幕，葵盘俯首低垂，万千子时把秋光收进了沉甸甸的金色轮盘。鄂尔多斯是达拉特旗，则是蒸栗色，盐碱水域漾着青莲，南美白对虾在水中慢慢的育肥，沙漠边的水土酝酿了一场别样鲜美的期盼。而鄂尔多斯是达拉特旗呢，还有明茶褐色，水塘映秋光，青蟹披褐甲，提笼上岸的笑意里呢，是以鱼改茧破局而生的丰收甜鲜。包头是固阳县古陈色，深藏大地温厚的黄旗，是固阳县给世人的和煦秋色，也是北纬41度蕴藏的温正平和。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你可以看到大红的颜色，院子里的红灯笼亮晒着满院的灯笼红，日子的红火少不了丰收的热辣，所以托克托县的红辣椒丰收了。还有乌兰察布是蜀花落尽，山歌万里。

滚出的金蛋蛋填充了一笼笼的饱满，这是秋收时节最踏实的欢喜。那锡林郭勒呢，锡林浩特就是米白色了。那为什么是米白色？秋风起，时为天，锡林郭勒草原上撒欢的羊群把鲜香和馥郁送向了万家。还有赤峰市的阿鲁克尔沁旗竹青色，畜牧田漾着层层绿，紫花在身后轻晃，指尖拂过草浪，中国草都的丰饶就在这无垠绿毯之上。还有通辽市的扎鲁特旗的赤金色，扎鲁特旗的玉米挺立如阵，密植田里金穗沉沉，沙地也交出了敦良的这种丰收答卷。还有新安盟的扎莱特旗，芽绿的颜色，黑土地里有金黄一阵，北纬46度的稻香漫过田野，与山盟与水盟，这是一餐丰收与共的十月。呼伦贝尔市则是乳芽黄色，豆荚摇晃着摇响了丰收的铃，秋光里每一粒饱满都成着耕耘的骄傲。其实在你的家乡也不止这一些颜色，细细看来的话，丰收的场景真的是五彩斑斓，万色铺开。那如果你的家乡也有更多丰收的颜色，富饶的这种美景的话，也欢迎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丰收的喜悦。

0: 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2: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老话讲啊，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那金秋时节呢，一袭肥蟹满口鲜甜，这就是秋天最动人的烟火仪式感，也是中秋团圆、国庆欢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珍味。曾几何时呢，这个肥美的河蟹只藏于江南水乡，而如今呢，在我们黄河之畔、河套平原的盐碱沃土之上，在内蒙古呢，早已经解锁了秋日的顶级鲜味。来自内蒙古的黄河盐碱地生态河蟹，在全国河蟹市场也抢占了一席之地。内蒙古美食推荐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来自内蒙古的河蟹。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了内蒙古蟹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贾仲伟，贾总呢带大家来解锁内蒙古的水产新名片。那贾总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蒙古蟹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贾仲伟，非常高兴今天来到爱上内蒙古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来自我们北纬41度黄河几字湾顶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特色水产品猛蟹。
0: 猛蟹，那就是螃蟹呗。
1: 是的，
0: 其实这会儿呢，正是吃螃蟹的最好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螃蟹不是应该在江南水乡才有吗？你看这两天，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呀，哪儿的这个南方的什么这个闸蟹、那个大蟹的，好像都卖得特别的好。那咱们在巴彦淖尔，我们自己盐碱地就产出了这个螃蟹，怎么养出来的呀？
1: 啊，这个。过去呢，在我们内蒙古有很多的盐碱地，那么盐碱地呢，因为它的盐度碱度成分很高，那么就导致这个农作物很难生长，那么恰恰正是因为它的盐度碱度高，再加上我们巴彦淖尔是处于黄河灌区，
0: 对
1: 啊，黄河水资源丰富，
0: 嗯，
1: 那么黄河水里面呢它矿物质非常丰富，那么结合着盐碱土地，那么它的我们的养殖池塘的pH 值大概是在8.5到9，那么恰恰接近这个跟海水的这个pH 值，同时呢也特别适宜螃蟹的一个生长的这么一种环境。
0: 对，
1: 所以呢原来的盐碱荒滩呢，通过我们的科学改良盐碱地，加上科学的技术那么反而让原来的盐碱荒滩变为现今的蓝色粮仓。
0: 对，以前我们说到了盐碱地，种地也种不了，粮食也种不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干啥都干不成，就只能荒着。好多农民那会儿看到盐碱地就头疼，都愁。现在大家是不是不愁了？我们有了新的产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盐碱地种出的这个河蟹，包括水产品，它可能品质还都不错。我看您今天也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盒，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宝贝？
1: 哎，是的。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哎，好的，好的。这个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至尊款的礼盒。那么这个也是能代表咱们内蒙的一个元素。那么阴山之下，黄河之畔。天赐河套水土啊，地道真味猛蟹。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开箱仪式哈。
0: 这个仪式要有点仪式感啊。
1: 对，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感谢有礼。那么螃蟹呢，其实作为中秋国庆送礼呢，是特别能代表我们送礼人的一份
0: 心意的。对
1: 的，
0: 哎，
1: 是
0: 的。
1: 那么首先我们的螃蟹呢，有一位代言人，他叫孙开东，是我们的国宴大师，他呢也是御厨的第三代传人。那么在就是22年这个一带一路，他也是跟随着就是习大大同行出访一带一路国家过程当中，他作为行政总厨，所以他呢在去年品尝了我们的螃蟹以后就觉得说这个螃蟹是他小时候吃到的味道，特别好吃，所以呢他又免费给我们代言，
0: 太好了。
1: 对，我们也是得到了御厨的一个认可吧。
0: 那我们的这个礼盒里面我看的特别多东西。
1: 对，是的，为了体现我们的内蒙的元素呢，啊，我们加了两条哈达，那么黄色呢代表我们敬天敬地，那么蓝色呢我们敬朋友，啊，包括我们还专门有一个黄酒，啊，那么这个黄酒呢也是我们的，啊，定制的，啊，产自我们杭锦后旗的，啊，玉山春酒业跟我们合作的，我们蒙谢的专属，啊，黄酒，啊，旁边呢这是谢工具，啊，说明书，下面还有这个紫苏和姜茶，
0: 哦，
1: 啊。
0: 因为吃蟹，蟹发寒嘛，
1: 对，
0: 啊，我们可以配一些发汗的热的东西哈，温东西。
1: 这就是我们
0: 哇，一整盒的螃蟹，啊，
1: 对，我们的螃蟹，
0: 嗯，
1: 这里面呢，母蟹像这个款式呢，母蟹是在4.5两，啊，然后公蟹呢是在5.5两，
0: 嗯，
1: 同时呢还配的一瓶蟹醋，
0: 蟹醋 啊，像我们的这样的一盒。嗯，螃蟹全都来自于我们巴彦淖尔当地的这个盐碱地产出来的，是吗？
1: 哎，是的，
0: 您能拿出来一个拎出来看一看？
1: 对，
0: 我们看看到底是多大，什么样的品质？您对着镜头来。
1: 好
0: 啊，这个是哇，这一只就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0: 我的天哪！
1: 所以我们这个养出来的螃蟹呢，确实还是真的是，无论是从外观啊，还是从口感，真的是没得说，
0: 真的是没得说。我一开始以为我因为离得远，眼神不太好，我以为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蟹，嗯，小河蟹，
1: 啊，
0: 没想到能养出这么大的螃蟹
1: 啊！这是一只公蟹
0: 啊，公蟹啊，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用的黄河活水，
0: 嗯
1: 啊，加之盐碱土地，所以呢，在我们的养殖池塘里面，它蕴含丰富的矿物质，
0: 嗯。
1: 啊，那么相比较南方呢，用的长江水，那么可能大家之前买到的一些螃蟹，可能啊，尤其是在腹部，
0: 嗯，
1: 啊就会发黑，
0: 对，
1: 甚至有污点，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螃蟹呢，因为是用的黄河的活水，
0: 哦，
1: 啊，冷水慢养，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又是低密度养殖，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养出来的螃蟹呢，这是草挡住了，就是特别干净，
0: 嗯，
1: 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拆开一只看一下，
0: 怪麻烦的，别拆了，
1: 啊，行，好好，
0: 先别拆了。
1: 对，好，
0: 我们能够看得到它这个整个就是干干净净一只螃蟹哈，而且它这个个头也比较大，
1: 嗯
0: 啊，高啊黄呀的什么的，现在有吗？都
1: 啊，现在
0: 都是满高满黄的，
1: 对，都是满高满黄的。
0: 哇，这个季节真是不错。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是这个因为咱们内蒙古日照是很足，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对吧？它这个很多的瓜果甜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昼夜温差大嘛。它甜度比较高，但是对螃蟹的养殖有没有影响？
1: 有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呢养出来的螃蟹，就是通过我们当地的环境，天好地好，
0: 嗯，
1: 水好，
0: 嗯，
1: 味的好，所以养出来的螃蟹品质就很好。
0: 哦，
1: 那么我来做一个解释。
0: 嗯，
1: 那么天好呢，就是我们巴彦淖尔市，年日照时长是超过3420个小时的，然后昼夜温差大，那么这又有利于螃蟹呢，它这个营养的一个沉淀。
0: 哦，
1: 啊，同时呢，我们巴彦淖尔市没有极端的恶劣天气，
0: 嗯，
1: 没有极端的高温，啊，也没有，就是在我们养螃蟹的从3月到9月份。这个时间段呢，
0: 嗯，
1: 啊，气候特别适宜，
0: 嗯，
1: 啊，那么不像
0: 平稳，嗯，
1: 是的，很平稳，嗯。那么和南方相比较呢，南方在7月下旬、8月和9月份，
0: 嗯，
1: 2.5个月时间，它温度很高，
0: 嗯嗯。
1: 那么它是白天和晚上，温度都很高，包括它池塘里面的水，
0: 嗯，
1: 水温
0: 也
1: 很高，
0: 很高，对。
1: 那么这就跟人一样。它温度高了以后呢，螃蟹就不喜欢进食了，
0: 所以它就瘦，
1: 啊，是的，
0: 就理解。
1: 所以我们的优势呢，就是在这个2个半月，哎，我们的螃蟹最热，大概是比如说应该有20天左右，
0: 嗯，
1: 那么从早上的9点，哎，开始热起来，那么到下午的5-6点呢，哎，就凉下来了，那么到了晚上呢，哎，感觉就很舒服，
0: 嗯，
1: 那么螃蟹呢？在我们这边这2个半月，它就是在大量的快速的，因为它个头已经大了，它的进食量就很大
0: 啊，
1: 所以呢它成长速度就很快，
0: 对
1: 啊，营养积累的就很丰富，
0: 所以养出的这个蟹就很肥美。
1: 哎，是的是的
0: 直接跳到了餐桌上，
1: 这是天好。那么地好呢，就是我们内蒙古呢有广袤的盐碱土地，
0: 哎
1: 啊，同时呢我们巴彦淖尔呢又被誉为是美丽富饶的湖泊，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环境呢是特别纯净的啊，同时呢像我们巴彦淖尔它有52种保护鸟类的栖息地，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养殖的环境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啊，而且我们养殖的池塘周边没有任何工厂，所以是完全是零污染的，
0: 水质也是能保障的。
1: 哎，是的，那么就是地好，那么水好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咱们的黄河活水。
0: 河水，
1: 那么这个是这个水呢，对于螃蟹很重要。
0: 嗯，
1: 这就好像是咱们人类对于这个空气一样。
0: 嗯
1: 啊，像这个雾霾很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这个呼吸都很困难。那么水呢，如果有好的水，那么螃蟹呢，它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
0: 它这个环境也会很适宜。
1: 是的，是的，环境很适宜。
0: 对。
1: 那么这就是，好水。
0: 嗯。
1: 那么，这个天好、地好、水好、人好呢？就是我们还要有好的养殖技术。那么我们为了养出一只好蟹，我们已经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盐城师范学院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借助科研的力量啊，来为我们解决这个内蒙古本土这个养殖螃蟹的一些个难题。那么难题呢，比如说像这个水草的种植，水质的调控，然后这个种新的，就是像螃蟹，它适合我们耐寒、高寒、耐寒、耐盐碱的这样的本土的这种
0: 环境，
1: 哎，是的，品种的驯化，所以呢，我们虽然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但是我们从最一开始，我们就是定位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一家专业化的水产养殖公司，将科技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目标呢就是养出来我们的好螃蟹，让我们的好螃蟹呢能够走出内蒙，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我这里头想问一下，我们的蟹苗是从哪来的？
1: 我们的蟹苗去年我们第一年养殖用的是阳澄湖一号。这就跟我们这个养猪一样，这个最一开始您用的基因是
0: 好
1: 的，好那么养出来
0: 搞过来
1: 品质就是好的。那么我们用的这个阳澄湖一号呢，它经过了26年的这个繁育，那么目前是整个阳澄湖产区最好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跟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双方呢在蟹苗的这个合作上就是虽然第一年是用的他们的蟹苗，那么这个螃蟹呢它是2年生，我们去年用的是它的扣蟹，3月份放苗的时候用的扣蟹，那么到了9月份10月份它就已经长成这么大的成蟹。那么螃蟹呢它是属于海水繁殖淡水生长，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将我们的成熟的公蟹和母蟹拿回到我们南方的合作厂商然后呢进行繁育，在今年的4、5月份然后它抱卵就繁育出来小螃蟹，那么它抱卵出来叫大眼幼体，那么大眼幼体一斤呢是6万到8万只，那么它通过1年的时间，这个就可以长到一斤是45到55只5头，那么再通过6个月的生长，它们就长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
0: 个
1: 样子了。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已经着手开始，布局我们螃蟹的 本土的驯化。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就已经将大眼幼体啊，已经在我们的基地进行了养殖。
0: 嗯、
1: 目前呢，从最一开始很小很小，
0: 嗯，
1: 到现在已经这么大了。那么在明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自己的扣蟹了。
0: 对，那我们到明年的这个时候，9、10月份就能吃到我们自己驯化好的、养殖好的本土的蟹了。
1: 哎，是的，
0: 是
1: 驯化一代的，
0: 驯化一代的好螃蟹了啊、
1: 嗯！
0: 这个也值得期待哈、
1: 嗯。
0: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是以鱼制茧、这个说法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用大白话让大家都明白，我们养螃蟹怎么能够改良我们的盐碱地呢？
1: 啊，养螃蟹对于改良我们的盐碱地呢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在池塘里面有饮用的南方的伊乐藻水草。
0: 哦，
1: 那么这个水草呢，
0: 嗯、
1: 它对水质啊、有一定的过滤作用。
0: 嗯，
1: 同时对这个。水呢就是包含这个土壤啊、它也起到一定的这个净化作用。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螃蟹它的粪便还有我们投喂的残饵，就是没有被它吃掉的饵料，
0: 嗯，
1: 那么在我们池塘哎底部，那么也会对土壤进行一定的、
0: 渗透、啊、
1: 那么同时呢螃蟹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都躲藏在水草的下面，
0: 嗯嗯
1: 啊，然后再活动。晚上呢这个螃蟹啊、就喜欢上这个到水草上面。那么通过螃蟹它在池底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哎，对这个土壤进行具有一定的这个搅拌作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通过一年啊或者是两年甚至是两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原来的土壤那么经过啊水草的净化啊饵料和这个螃蟹的肥，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原来的盐碱土壤变成为有机的这样的肥料的含肥料的这样的一个土壤。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池塘把水抽干以后种成玉米啊，这就是我们当地创新的。

0: 鱼龙龙座。
1: 哦。
0: 啊，这样的话，比如说，因为它土壤已经肥料很好了。
1: 对。
0: 啊，那么种了玉米，它的品质就会很高。再种个两三年，如果说它的盐碱度啊又上来以后，那么我们再把它
1: 再种，
0: 对，再养成螃
1: 蟹，
0: 啊、
1: 螃
0: 蟹
1: 再养螃蟹、
0: 啊、这样的话，
1: 对
0: 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盐碱土地资源，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利用，
1: 嗯
0: 啊，让原来荒芜的盐碱荒滩啊，那么通过鱼轮龙座，
1: 嗯，
0: 那么就可以变肥为宝，啊，同时呢。这个我们也起到了很大的连农带农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因为盐碱地它的租金很低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改良以后呢，这个农户他能收到租金啊，同时像我们在今年我们累计已经用了360个灵活的周边我们基地周边的村民，
1: 嗯
0: 啊，工资呢240块钱一天，
1: 嗯
0: 啊，还可以带动他们灵活就业，
1: 哎，
0: 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我们当地的3家企业啊，也来我们来提供这个技术，哎，来让大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特色养殖里面。
1: 这种特色养殖不单是富了你们，或者是盘活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链条哈，同时把我们的盐碱地也变得富饶了，改良了土壤，
0: 哎，
1: 还带动了周边的百姓的这个增收致富的渠道哈，带动他们，我觉得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项目。你点个赞。有一位网友问了，说是你这是黄河水养的，
0: 嗯，
1: 那这个黄河水它不是泥沙很多吗？这个
0: 对
1: 螃蟹会不会也会有很多的泥沙？那这个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质是干净的，螃蟹是健康的？
0: 嗯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的池塘呢，首先都是标准化的池塘，
1: 嗯，
0: 啊，一个池塘大概是20亩左右，那么为了方便好控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将这个，就是将我们有专门的生态池，啊，为什么有生态池呢？就是因为当我们的黄河水进来的时候呢，它是相对浑浊的，是黄色的。
1: 嗯。
0: 那么它进入到我们生态池以后呢，会经过过滤、沉淀。那么当水变为清的时候，沉淀为清，很清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再将水从我们的生态池来引入到我们的标准化池塘里面。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基地都是它是有净水，还有排水。啊，它不像南方的这个池塘，他们只有就是他们的水是长流水。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呢，通过净水哎引进来黄河的活水，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沙地程度还相对比较高，渗透较快，那么每当水缺少的时候呢，我们再补进来，
1: 再引水进来。
0: 那么养螃蟹呢，水也不需要高，我们是60到80公分。
1: 就可以了哈，
0: 就可以了，所以就这样，它不断的渗透，然后我们不断的往进补充，就起到一个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就是用的黄河的活水。
1: 现在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螃蟹大家的认可度高吗？
0: 我们目前我们的螃蟹得到了区内外的这个众多消费者的广泛青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的螃蟹干净，
1: 哎
0: 啊，然后呢真正做到了这个青背白肚，
1: 青背白肚，
0: 对，这是白色的肚子，
1: 嗯，
0: 白白的，那么金爪啊，金色的爪子，黄毛，
1: 这个标准都达到了。
0: 那个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大闸蟹主任周军主任，他呢是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大闸蟹的全国比赛的评委，他评价我们这个螃蟹就是嘎吱窝都干干净净的，
1: 嘎吱窝。
0: 然后尝完以后呢，他也是说确实很多年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螃蟹了。
1: 哎呀，这高低得尝一尝。那我们要是本地的我们的小伙伴，这不是过节想要吃到我们的大闸蟹，还得去巴彦淖尔去买吗？
0: 目前的话，我们大家直接在微信上搜索"猛蟹"。
1: 哦，
0: 就能搜索到我们的

0: 这个公众号，
1: 嗯。
0: 然后我们有微信小店，然后在京东和抖音商
1: 嗯，
0: 城，也都上线了。同时，
1: 嗯
0: 我们线下呢，也有这个实体的旗舰店，
1: 嗯，嗯，
0: 最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打4009559588。
1: 哎呀，这个广告做的没听见啊 来，那个
0: 结
1: 贾
0: 果，
1: 总，我再问一下，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哈，我们自己老乡吃我们自家的螃蟹会很贵吗？能不能给一个优惠价呀？
0: 一定是优惠价格的。
1: 啊，能透露一下我们现在的价位吗？
0: 目前我们的型号是有588型、988型、1888型、3988型、5988型。那么，从高端的商务局到我们普通大众的日常消费，是满足不同场景需求的。
1: 但是我们都是这种礼盒，是不是？您所谓
0: 有
1: 的。
0: 礼盒也可以，就是如果是去我们基地的话，也可以，有这个散称的。
1: 散称啊，散称的价格现在是什么呀？
0: 散称的价格，目前我们平均价格，是在100到150之间，
1: 是一
0: 美
1: 百
0: 金，
1: 美金啊，
0: 一斤的话大概就是3只左右。
1: 三只啊，公蟹母蟹呢？这个不分还是？
0: 公蟹和母蟹它都有对应的规格，比
1: 哦，
0: 如说母蟹3两，那么
1: 嗯，
0: 对应公蟹就是3.5两，
1: 哦。反正就是按斤来走的，我觉得还
0: 对，
1: 可
0: 散
1: 以
0: 称的
1: 啊。
0: 话按斤来走是
1: 对，
0: 比较合适
1: 比较合适的。我们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看新闻说，我们内蒙古的好多的水产都已经出国了。我们的河蟹有这个打算吗？
0: 我们是在上周三，
1: 嗯，
0: 我们的出口手续已经办理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就在昨天，我们跟马来西亚、泰国和蒙古的3家企业正在办理这个出口的对接手续当中，所以我们的螃蟹呢
1: 也要出国了，
0: 马上也要达到出国了。
1: 哎呀，这个
0: 然
1: 贾
0: 后，
1: 总一说到这儿，满脸笑的都是花儿。
0: 然后我们在今年的9月12号，
1: 啊，
0: 我们举办了首届蒙蟹开捕活动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较南方的螃蟹呢，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除了以上的优点之外，我们可以较南方提前20天以上就可以提前上市，
1: 哦，这个
0: 所
1: 优
0: 以呢
1: 势很
0: 就能
1: 好
0: 精
1: 啊。
0: 准的抓住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的黄金消费窗口期。
1: 是的。
0: 然后在9月12日的我们的活动呢，也是受到了央视新闻进行了现场直播，然后人民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国家级的权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那么对于我们的蒙蟹品牌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是，
0: 那么目前在内蒙古呢，我们的蒙蟹，也是我们吉利想打造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1: 区
0: 代
1: 域的
0: 表我
1: 品
0: 们
1: 牌，
0: 螃蟹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像郭厅长说的，我们内蒙这个，好好羊肉、好牛肉啊，那么未来呢？
1: 好
0: 我们
1: 螃蟹。
0: 好螃蟹，
1: 这个真的是，可以啊，
0: 对，
1: 拭目以待，指日
0: 是的，
1: 可待。哎，我
0: 对，
1: 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啊，贾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哈。那我们这个河蟹，我们盐碱地养出来的这种河蟹，母蟹和公蟹吃起来都有怎么个吃法？亮点在哪？我们挑螃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
0: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目前。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的公蟹和母蟹，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首先就是我们的螃蟹，它壳很薄，然后呢，南方的螃蟹呢，它壳很厚，那么，此外的话，就是像这个母蟹就是蟹黄比较香浓，质地紧实，油润中呢，透着浓郁的鲜香。那么公蟹呢？是脂膏丰腴质地细腻，犹如凝脂，唇齿留香所以这个，而且因为是在我们黄河活水和盐碱土地养出来的螃蟹，带着一种独特的鲜甜。
1: 啊，
0: 那
1: 鲜
0: 么这个独
1: 甜，
0: 特的
1: 对。
0: 鲜甜呢，较南方的螃蟹呢，这个辨识度很高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口感上的， 那么同时呢，这个好螃蟹是一定得经得起权威的检验的。我们在去年呢，也是和今年做了这个全球认证的普尼测试。那么在这个测试里面呢，我们的是就是禁药是没有任何禁药的。而且我们也保证成就是坚决不用任何抗生素。那么从这个我们还做了一个营养品质的鉴定报告。那么在这份报告里面呢，我们的螃蟹的蛋白质、钙、硒、维生素 E 等营养指标都是高于它的参照值的上限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今年的六月份也是成功入选了这个全国名特优的新农产品，那么正式跻身了国家级的优秀的农产品序列。这对我们猛蟹的品牌呢，也是有一个很
1: 高度的认可了，真
0: 是。
1: 那贾总，猛蟹的品牌我们知道了，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河蟹啊，它的这个品质确实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圈可点的哈。然后尝也能尝得出来，但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去选最好的？就是你不能吃才能吃着，对吧？我们选的时候有什么建议呢？
0: 选的时候呢，首先呢是看外观。因为优质的螃蟹呢，它都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那么它肚皮很干净。没有黑斑啊，也没有这个小点。
1: 要干净的
0: 啊，要干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同样的这个，比如说都是三两的或者是三两五的这样的螃蟹，那么它越沉，就代表它肉质越饱满。不容易出现空壳的，挑到空壳的这样的概率。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捏这个蟹腿，
1: 捏蟹腿。
0: 对，这个蟹腿如果是特别紧实就代表它手指捏不动，代表它这个肉就很充足。那么像公蟹的话，在它的这个顶端的两侧如果是泛红，那么就是我们大家说的红嘴。那么母蟹，给大家看一只母蟹你看我们的母蟹也是特别干净的。那么母蟹呢，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就是肚脐，就是最下面越丰满度越高，它就会越突出然后这样这个就是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挑选的一个方式了。
1: 明白了。好，那还有就是吃螃蟹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吧。这个也得您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科普一下。
0: 好的，就是在吃螃蟹的时候呢，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吃死螃蟹，因为螃蟹一旦死亡，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很快。所以千万不能吃死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螃蟹它性寒所以呢，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们一定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吃那么可以这个多次少吃。那么吃螃蟹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一些生姜香醋来中和一下寒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和大量冰镇寒凉的饮品一
1: 同
0: 使用。像我们这个
1: 酒就可以哈
0: 对于成年的
1: 对
0: 如果能配上这个我们猛蟹的这个黄酒那么这个味道呢就相得益彰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海鲜如果是过敏的朋友
1: 这个当然是要禁忌的，
0: 不太建议可以少食用或者是不要食用
1: 对，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每次我买螃蟹的时候都会问店家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些螃蟹我吃不了我该怎么处理，因为我拿回去可能它不管它就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处理我买回去的这些螃蟹？
0: 对，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买的螃蟹呢，像我们的礼盒它呢从就是我们把它打包好以后呢，它一定要进行这个吐水那么当用风扇吹它，或者是就是当它吐水吐干净之后呢就是到我们客户手里那我们的螃蟹呢 您如果买到家中呢，可以放到冷藏，
1: 嗯，
0: 把温度调到6度，
1: 嗯，
0: 然后呢上面盖一个湿毛巾，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在冷藏的冰箱里面6度的温度存放1周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1: 哦，那普通的，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水产市场去买螃蟹，它是活蟹嘛，我挑的时候肯定挑活蟹，
0: 嗯，
1: 那我回去以后我吃不了呢，我要是全做出来，有的人说全把它做熟了，
0: 嗯，
1: 然后再放，这种方法可取吗？
0: 您如果是从比如说从塘子里面直接捞出来的，
1: 嗯，
0: 很好的，
1: 嗯嗯，
0: 那么吃不了的呢，您不要把它放到水里面，
1: 嗯，
0: 先放到比如说案板上，先让它，
1: 嗯，
0: 这个吐水啊，
1: 哦，
0: 吐个4到5个小时，
1: 哦哦哦，吐
0: 干净，然后呢，
1: 哦，
0: 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1: 哦，
0: 像我们的这是已经给到客户手里面都是经
1: 过，就是
0: 吐
1: 水，
0: 哎，
1: 吐过完
0: 的
1: 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吐完水的这个螃蟹还是能够存放一段时间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好嘞，非常感谢贾总哈，真没想到说曾被誉为这个地球癌症的盐碱荒滩摇身一变成了产蟹的聚宝盆了。黄河水加持，科技赋能，如今呢这一只只来自咱内蒙古的肥美河蟹就是咱们中秋国庆佳节餐桌上地道的内蒙古好物。好的，非常感谢贾总今天做客爱上内蒙古的直播间，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您带着您出口的好螃蟹，
0: 嗯，
1: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感谢主持人，
1: 嗯，
0: 也谢谢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祝愿大家中秋国庆双节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 好的，谢谢贾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侯庆山把林子杰接到了武馆，说一句真话呀，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侯庆山看这林子杰是一个正经八百的练武术的，正门正派，都是打

林子杰也把自己的家境状况跟侯庆山说了一遍。我家住在济南，父亲是练武术的，这年头啊没法活，后来就搬到了黄河边上，结果黄河发了大水了，妻子孩子都被大水冲走了，剩下我自己就四外飘零。在钱庄啊也是打把式卖艺，没成想让一流氓给我砍了一刀，今日多亏大哥相救，小弟是没齿难忘。哎，别说这个，咱们都是练武的，应该穷帮穷啊，就在这住。另外我武馆呢也缺人手，我呀也教不动了，你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武馆待上，那么正好缺个教头，你不妨得当一个教头，薪水我照给。那多谢哥哥栽培。就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把门的进来了，馆长，外边来了几个日本人，拿一个大信封说让把这个交给您，转身这日本人就走了。哦，我看看，伸手就接过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神州武馆馆长侯庆山亲启，就把这信封打开了，一看是个请帖，谁来的呢？是日本圣战武馆的馆长，这人的名字叫元武太郎。这个请帖啊是请这侯庆山三日后在关帝庙开设擂台，以武会友，切磋武学。里边还有封信，这信的大致意思是什么呢？我元武太郎学习日本武功，到中国久慕其中国武功之深奥，久仰慕你侯庆山之大名，三日后你我以武会友，不知你赴会否？如果赴会不必回信，如果不去你给我来个信儿。侯庆山把这封信由头到尾看好几遍，明白了，在街面上打那俩日本人，这是回去跟他们馆长告了一状，结果馆长向自己挑战，他把这请柬和这信呢递给了林子杰。林子杰看了一遍，大哥，我给您找麻烦了。不不不，兄弟，这个与你没关系，你不知道啊，这些小日本啊在咱们中国地面上净欺负咱们中国人，你就是不跟他惹事儿，他也找你茬，明白吗？这个哥哥我不怕，我就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日本武功高还是咱们中国的武功高，没事应战。边上侯庆山的儿子侯飞把小拳头都握得紧紧的，低了小公鸭嗓，爹，我赞成，跟他整，怕什么呢？第二天呢，保定的各大报纸登出来，圣战武馆的馆长元武太郎向神州武馆侯庆山挑战，在关帝庙前比武打擂，敬请光临。哎呀，整个这保定就炸开锅了，哗，老百姓啊奔走相告，这是个热闹事儿。两个武馆馆长要比武。中午的时候，一辆小轿车停在了神州武馆的门口，走些个人来，这人能有40来岁，不到50，戴个礼帽、长衫、马甲，拄了文明手杖，夹一公文包，把名片递给了门岗，把门的拿过来一看，呀，上边写的是中华民国

保定政府黄志高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来了，把门的赶紧往里报，馆长，师傅，外边来人了。谁来了？市政府的秘书长黄秘书长来了。哎呦，那赶紧请进来。不大一刻，黄志高进来了，一抱拳，哎呀，侯馆长辛苦辛苦，哎呀，彼此彼此。黄秘书长，日理万机，还有幸到我这小小武馆来，真是蓬荜生辉。哎呀，哎，别客气，别客气。侯庆山也是保定的名流啊，今天是第一次见着这黄秘书长。侯庆山呢，不跟官相来往，他知道这些当官的民国这些官没有好人，但是出于礼貌，也得给献上茶来。不知黄秘书长百忙之中来到我武馆有什么指教吗？是这样的，庆山呐，我们在报纸上啊已经看到了消息了，这个日本人登的消息，说你要在关帝庙跟那个日本元武太郎比武，此事惊动了市府啊，市长大人极其担忧此事。中国有句俗语啊，小不忍则大乱。你说你们两个比武，青山呐，如果说你要胜了，这日本人要败了，你可要知道啊，这就给咱们政府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啊。怎么说呢？你别看他是个武馆，这个日本人开的这个买卖啊，都有背景的，他们都是有靠山的。他们的靠山是谁呀？就是他们日本政府，他们日本国。如果这元武太郎败了，咱们政府啊没法交代。如果你要败了，那还说明咱们保定没人往咱们政府这个脸上抹灰，所以市长呢让我来跟你说一下，能不能把这场仗这个擂台取消了，咱们都一好摆好，客客气气的，谁也别惹谁。我跟你说庆山呢，这日本人呢咱们可惹不起呀，人家是船坚炮利呀，躲还躲不过来呢，真要是把他揍了，哎呦，那后果不堪设想。明白了，这黄秘书长来这个意思明白了，民国的保定市政府怕日本人，在报纸上看着了，哎呦，这一看要打仗，这不行，万一这个比武再引起很多大乱了怎么办呢？所以啊，市长赶紧让这秘书长黄志高来，把这事儿得压下。侯庆山乐了，黄秘书长，要说这比武啊，是我们民间的事儿，他这个武馆是一个民间组织，我这武馆也是民间组织，这是一，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首先一点。第二点，黄秘书长，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这么多年了，你看满大街上啊，那些日本人挂的刀横的枪，吊儿郎当的，听听堂堂的，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呐。你政府怕日本人，我们老百姓不怕日本人。你代表你政府，我代表我们武馆。哎呀，庆山，话虽说这么说，但是你必定也是被政府领导的嘛。你是民国的百姓，你是不是得听政府的？黄秘书长，

下战书可不是我下的，那是日本人给我下的。你想撤销这事儿，你让他撤，他向我宣战，并不是我主动找他宣战的。这黄志高干咳嗽一声，他知道如果到那儿去说让日本人撤这个宣战书啊，那是不可能的，人家日本人也不能干，那谁先撤那就说明谁先败了，这是肯定的。这个他撤他不能撤，不能撤就得咱们撤。侯庆山一挥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向我挑战，他下的战术我撤什么呢？我怎么撤呀？我登报纸说撤了。黄秘书长，第一说明我败了，第二我丢了中国人的人了，第三他向我宣战我没权利撤呀。这样吧，青山呐，为了顾全大局，你呀就写封信说有病了，或者说这个就败了。他啊呸，侯庆山站起来了。黄秘书长，我请问你还是中国人不？我多这么败了，我什么时候败的啊？我怎么败了？败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们。黄秘书长啊，我什么都不多说了，他日本人撤他就撤，我不能撤，明天我准应战。这哎，好。黄志高站起来了，这也真没招，因为确实日本人下的战书，要撤得日本人撤。在这个青山，反正最好你别把他打趴下，再这舌头都不好使了，他怎么的呢？这个话没法出口，说句良心，明白了，你别把他打败了，在比武的时候不能下手，最好是打个平手。黄秘书长啊，这打仗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他日本人不留情，我能留情吗？我就不信你黄秘书长眼睁睁看中国人躺台上你高兴。哎，那我不跟你说了，青山你好好琢磨去啊，小不忍则大乱呐。滴滴，秘书长黄志高走了。侯庆山回到屋里头，这火啊腾上来，不但没压下去倒上来了。这都什么政府啊，外强侵略，作为一个政府的秘书长跑到这儿告诉我撤退，趴下败了，呸，要不冲这个我还没想那么多，就冲这个小日本我非得让你躺台上不可。书说简短，第二天早晨，哎呀，这保定城可沸腾了，人山人海都涌向关帝庙，哈，一个传一个呀，兄弟怎么的打起来了？谁呀？日本人和中国人打起来了，日本武馆跟中国人武馆打起来了。哎呀，那日本人一下就败了，那家趴下的啊，那家伙让咱们的侯馆长把那日本馆长打的鼻口穿血呀，啪啪的那牙扑扑往飞呀，那舌头嘣就出去了。我说你少白活点行不行？怎么的？还没打呢啊？嗯、啊，没打吗？没打，我怎么就好像看见了似的？你懵了？你是不是昨天做梦了你呀？啊，没打你都看见了？好家伙，老百姓七言八语的涌到关帝庙这儿，这个台子是日本人搭的。高下呀、啊，能有一丈，哎，一个大平台，底下全是人，人山人海的，台子两边摆的都是板凳。

0: 左边跟日本人早已经来了，大小来了100多号，都穿着和服，底下都配着刀，都日本武士打扮。正当中坐一位，这人40来岁，四方脸，银丹胡，穿了日本的武士袍，脸是铁青色。此人就是圣战武馆的馆长元武太郎。这个元武太郎啊，出生在日本北海道，父亲就是日本的一个武士，自幼就跟父亲练武。10岁那年，跟随他父亲就来过一次中国名山大川的武术圣地进行考察，他父亲就把中国的武术学了很多，结合了日本的刀术，研究一整套的元武刀法，就传给他儿子。元武太郎在30几岁的时候就踏到了中国土地，就受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作为侵华的先头部队，以开武馆的名义扎到了中国，渐渐就把日本那些刀客、黑龙会的会员、日本浪人往武馆里吸收，这就实际是一个小军队潜伏在保定，等着大圣战一开始就揭竿而起。嘿，新来俩徒弟，一个叫松本，一个叫贺田，上街不大会儿跑回来了，师傅啊，别怎么的，那松本的牙都没了，
1: 师傅挨揍了。
0: 元武抬头一看，俩徒弟挨揍不轻，一问这情况明白了，侯庆山该活。元武可知道这个保定这个神州武馆这侯庆山不好惹，门人众多，这人将来害事，是个绊脚石，得把他铲除了，所以就下战书挑战。元武一想，以我的武功对付你侯庆山没问题，战书下去了。哎呦，这两天呢，这个保定这个报纸啊登出来了，这都是元武鼓动的，要打造影响，多去人，看我一刀把侯庆山劈到那儿。所以今天早晨呢，元武太郎早早就来了，带领徒弟们往这一坐，威风凛凛，盛气凌人呢。那么这位元武太郎深深的知道中国有句俗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来到保定啊，也搜集了不少情报，就是关于侯庆山的，知道此人乃是华山派的门人弟子，有个儿子叫侯飞。那么根据这些情报，元武啊有把握能战败侯庆山，所以他搁这洋洋自得的搁这等了。不大一刻，就看人哗闪开一条胡同，外边夸夸夸夸夸夸夸，武馆的人来了，在这队人马中间，前边闪出一40来岁的大个，紫微微的脸膛，梳了平头，大而有轮，眼赛刚灵，鼻直口方，穿这么一个白色的短襟，扎着皮艇板带。底下蹬着练武的快靴，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到了右侧，做好身形。这时台上蹦上一个日本人，大喊一声，现在开擂，一场血战即将开始。这不打还则罢了，这儿一打才引出一段惊人的故事。这个擂台就摆在了保定关帝庙的前操场上，底下人山人海啊，老百姓啊，这目光全注意到这台子上。

0: 不大一刻，蹦上一日本人，这小子满嘴流利的中国话：“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今天呢，是圣战武馆和神州武馆比武大较量。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规矩，是三战决胜负，三战赌输赢。那么，因为是我们圣战武馆对神州武馆下的战书，我们这边派出三人，请神州武馆也派出三人应战。我们第一战是由我们大日本最高的武士脚跟靖春先生上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那边鼓掌，老百姓都不鼓，对日本人没好印象。不大一刻，腾腾腾腾腾上了一个。大伙一看呢，这人二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银丹胡，在这儿鼻子底下穿一日本战服。他这银丹胡啊，刮的也缺德，就那么一点点儿，知道是人丹胡呢，不知道以为是个二号的屎壳郎，趴到鼻子这儿，啊，擦了，把那战刀就拔出来了。这人往这儿一站，老百姓啊就乐，怎么说呢？这小日本嘛，溜圆的脑袋，另外这小子还满口的黄牙。这一张嘴啊，知道这牙是黄的，要不知道他这一张嘴啊，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我的脚跟靖春，你们神州武馆何人来战？侯青山看了看，呀呵，三阵赌输赢啊，人家蹦上一个来了，这小叫脚跟靖春啊。侯青山一回头，何人前去迎战？这时边上啊，他那儿子侯飞站起来了。爹，嘿嘿嘿，哎呀，儿子跟你学这么多年武术，学了这么多年的武功啊，啊，就没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一家伙。爹，你放心，孩子我去怎么样？侯庆山点了点头，也真想让儿子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一下。侯飞啊，多加小心。爹，你放心吧，就这小日本你看一看啊，看着我的。我来呀！噔噔噔噔噔噔，侯飞上台来了，大伙哗全笑了。为什么呢？这侯飞呀、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小个儿，啊，他围这个脚跟靖春绕了一圈。我说，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脚跟靖春。
0: 好嘞。你说你脚跟靖春，你说你这人还能好吗？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我是专门修脚的。今天我给你刮春，这底下啊，这老百姓哗全乐了。哎，我说脚跟靖春来吧，咱俩是第一仗啊，好好打，把你所学的啊，你老师怎么教你的，你全嘚瑟出来。你在我面前好好嘚瑟嘚瑟，今天你家猴爷我给你嘚瑟搂搂给你，我让你搂搂你，我扁扁你，我踹踹你，我整整你，我弄弄你。这脚跟靖春呢、啊、也不明白这侯飞说些什么，抱刀唰就游过来，这刀够奔侯飞的脑袋啪往下一劈，嗡挂的风声。这台底下人可七言八语啊，二哥呀，二哥能行吗？这叫侯飞的，那能打过他吗？真要打不过呀，那可丢了中国人的脸呢。你放心吧，你吵着什么呢你？你知这侯飞谁呀？那是侯庆山的儿子。我告诉你，知道不？人侯庆山老英雄把所有的功夫全交给侯飞了。那侯飞那有外号。

侯飞什么外号？哎呀，侯飞的外号还了得，那叫简打山东六府，那外号叫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双锏无敌大将。那是侯飞啊，那是秦琼的。你看他与秦琼有啥关系？你就看得了，大伙都往上看，刀下来了，侯飞呀、啊，赤手空拳。这刀离侯飞这脑袋就剩一尺多远的时候，领不丁侯飞来个夜里苍花，歘，就在这脚跟静春的嘎子窝底下蹭就钻过去了。钻可是钻过去，这个手可没闲着，这英雄指和指引指俩手指头一较劲，就在脚跟静春的软肋上嘎嘣，哎呀，你就听这劲儿，就掐了这么一下子，咔嘣一下，把脚跟静春的掐的嗷的一声，啊，八哥蹦起多老高来，这家掐的当时就出了个大紫疙瘩。你得什么武功？他周开衣服一看呢，掐也出个血泡来。侯飞乐来，喵，就这一笑。甭说脚跟静春吓一跳啊，台底下好几万人呢，呼噜一下子，谁受了这个？正笑呢，喵，他受得了吗？大伙啊，底下又七言八语，兄弟吓死我了，这啥动静？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人家这功夫没两下，没两下能这么笑吗？啊，没两下子敢喵喵的吗？人家这一尿尿那就是大侠之风范呐，那没有五十年的功力都尿尿不出来呀。我说那台上侯飞才20岁，怎么五十年功力？他反这么说吧，反指定有功力，那都是仙人，没两下子都尿尿不出来。这台上侯飞呀、啊、往这一站，看了脚跟静春，我说脚跟，这回都不叫脚跟静春了，直接叫脚后跟了。你的他疼啊，他捂这软肋，你这叫什么功夫？这叫掐功啊，在我们中国也叫老娘们功，没两下子，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好掐人，知不知道？这叫掐功。今天我掐死你，我上掐你28把，下掐你28把，中间掐你28把，我掐紫你，掐青你，掐绿你，掐红你，我掐你粉嘟。底下哗全乐了，这掐就掐呗，还能掐出个粉嘟。兄弟，咱们看看这掐粉嘟啥样。脚后跟静春这小子明白了，这是侯飞耍笑他，啪啪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下翻飞。侯飞是猫不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来回闪。哎呀，这家把脚跟静春掐的，他左一把右一把，啪啪啪啪，你说这脚跟静春，妈呀妈呀，哎，蹲着。这么说吧，几个照面，脚跟静春身上的大紫泡就造能有100多，这家可真掐蒙了。最后脚跟静春呢，都喊出这么句话来：我得不干了，我不扛掐了。噌蹦下去了，这小子直接跑到了元武太郎跟前。师父，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个中国的功夫真是高妙了，是博大无比呀、啊，是太深奥了。师父，我说啥不打了，你看看我在身上啊，啊啊啊啊全紫了。元武太郎一看，呵，自己这徒弟被掐成紫人还不说呢，愣把徒弟日本人给掐出来个山东人来，你说受得了吗？八个，谁上？还谁上？这侯飞啊，现在在台上还来劲儿呢。我呢，小子们，谁扛掐的过来？今天你家侯爷爷，我掐死你们！我这话音未落，噌。蹦上一位，侯飞带着一看，喂，这是个大个溜圆的脑袋，剃了光头，

丹壶，日本人的武士不怎么的，都留这人丹壶，显见的特别凶，穿这么一坎肩儿，赤手空拳上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人往这一站，侯庆山就知道完了，自己那儿子不是人对手。这时边上林子杰啪就站起来了，看出侯庆山的意思，大哥，小弟我去。子杰啊，你身上有伤没事，这两天呢这伤也好差不多了，我也出这口气。侯飞闪在一旁，林子杰到我了，气贯长虹，哗，台下人目光悬看着林子杰，林子杰是大踏步的站到台上。胡飞，你先回去，把他交给我，报上名来。这日本人一笑，鄙人大日本北海道山本刚正。这个山本刚正在日本呢是相当有名望，来到中国也在这圣战武馆里当二馆长。这小来了，他善以拳术见长。林子杰看了看，好了，山本先生，我们中国比武讲究切磋武学，但愿山本手下留我情。啪，一个卧虎丹兰跨山式往这一站，山本呢往前一个虎跳丹兰蹦到林子杰的切近，前手灵眼神劈面通天炮，啪，够奔林子杰的面门。林子杰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一探手抓他的寸关尺，这个山本往后一撤身，一个大背扫堂腿，嗡，挂的风声。林子杰一猫腰身的往上一纵身，空中大背横摆连，呀，一连串就是13脚啊。山本也真有两下子，林子杰的大背腾空脚啪啪横摆连13腿，山本刚正啪啪啪啪一一躲过，二人是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如果要拿这个中国的武术回合和照面来算的话，俩人打了大概能有40多个照面。林子杰一想，行了，小日本啊，给你脸就到这儿吗？上边打得非常激烈，这台下是压叉叉无声啊，所有的人的眼睛全注意到台上。哎呀，这一注意到台上啊，这个台下就有热闹，怎么的呢？有不少来看热闹的，全眼睛看台上，都目不旁视。因为要打擂，提前报纸都登出来了，所以不少做买卖的也来了，啊，卖小吃的、卖早点的都跑这来了，还有卖这个煎饼、油条、浆子的，还有卖豆腐脑的。这卖豆腐脑的可赔坏了，怎么的？摊儿在这摆着，俩眼睛看着这台上，扯个脖子，那眼神是一动不动。在边上大老早就来一个一小二混子，也站这看，看看的就觉得肚子嘟嘟，怎么的？饿了，这家饿的。他拿眼睛一撒吧，一看这边上正好豆腐脑还有果子还有煎饼，一看那卖煎饼果那俩眼溜直看台，尿悄的弄一根油条卷到煎饼上，那还有碗，偷摸拿起来一个，崴点豆腐脑搁点卤，身子一转过去，是连吃带喝，吃完了碗偷摸给往回一放，油条吃完了碗也放回去了。他这吃边上有好几个挨饿的，哎，一看他这么整，

哎，也都跟他学，偷摸的买点豆腐脑，弄个张煎饼，卷一张果子。哎，你反正这么说吧，等卖豆腐脑卖煎饼这小子热闹看完了，低头一看，呀哈，整个煎饼果豆腐脑全是吃了，跟谁要钱呢？谁也找不着了。台上打的是非常的激烈。那么林子杰要使出看家的本领，这一招武功叫紧背低头翻身鸳鸯断腿，身子往边上一斜，给人一种要跑的意思，啪悠身就要往下拜。山本刚正啊，抓住这个机会，一看小子，你要跑，你跑得了吗？你把一个恶虎朴实就往上扑，这拳头他蹦起来往上扑，就砸在林子杰的后肩头，耶！俩拳头下来，林子杰筋的骨对了山本刚正，山本刚正的拳头悠起来，眼见离剩半尺远的时候，没成想林子杰一个反背转身，啪！就这么一转身，山本刚正这拳头就砸空了，砸空了，想撤抽身不赶趟，林子杰正好在他边上，这大横摆连腿

把山本刚正这一大横百连腿由台上就给踢下来，200来斤的那家嗡家干出去，飞到台底下。正好这台底下啊有个卖糖炒栗子的，一个大锅支在那儿正糖炒栗子，来的早，他把这锅呀支到台前了。这糖炒栗子大家都知道啊，里边沙子还栗子，大锅，这糖炒栗子正拿一抢子忘炒这栗子了，拿眼睛看了，就看这山本刚正由上边被踢飞下来了，啪！往哪儿掉不好？你说，这山本刚正正好掉到锅里头，啪！连锅台都砸塌了。炒栗子一看呐，这糖炒栗子我会，这糖炒山本刚正我没学过我呀。这家山本刚正可拽得不轻，腰连骨都折了。元武太郎一回手，来，赶紧抬回来。去几个日本人到这儿，在锅里头把山本刚正给弄出来了，动都动不了了。哎呀，这老百姓好啊，好，好，好，好，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干啥？鼓掌。这掌声才齐呢，这个现场僵持能有10分钟，日本方也没派出武师呢，这老百姓啊只喊好啊，好，神州武馆天下第一，神州武馆天下第一，哈，大涨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小日本滚出去，圣战不行，圣战竟掉锅里头，圣战竟挨炒，圣战变成糖炒栗子，哈，老百姓喊什么都有。就在这个光景，就看见元武太郎慢慢的站了起来，非常稳的，他往起这么一站，整个好几万人哗，霎时之间

0: 是烟落尘稀，动静皆无。大伙的目光全看着元武太郎。
1: 元武太郎慢慢的由打座位上起来，走到台下，非常稳当的一步一步走到台上。他拿眼睛环视了一下，
0: 这小子不知道犯什么病，是哈哈大笑，用手一指侯庆山：“你上来！”侯庆山抖身形到在擂台之上，才引出一段血剑，当场大闹保定城。太郎由大日本来到中国，久误中国，武功高深莫测，今日一见，果其然呢，让元武太郎我有内心的佩服。前两仗我们已然输了，不过以武会友，切磋武学，乃武林的规矩。我想请侯庆山上得台来，我要当场跟他比试一下。这话说出去了，侯庆山在底下坐着擂主上来了，元武太郎向侯庆山挑的战。这时候侯庆山往起一站，左右人呢看了看，先生多加注意，这日本人呢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有的说：“师父加小心，不必害怕，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岂能容他们日本人猖狂。”侯庆山迈着大步就上来，站到台上。这时底下哗掌声雷动，前两仗打得太过瘾了，太舒服了，这回看这场仗了。元武先生，在下就是侯庆山，这厢里过去了。侯先生，我到保定啊，就知道您的大名，今日元武倒想领教领教。没动兵刃，元武用双掌那意思暗含的就告诉这侯庆山：“我对你们中国的武功也深知一二。”好吧，既然元武要跟我以武会友，切磋武学，那就请请请。啪，一拉架，侯庆山往这儿一站。那么请侯先生先动手。不，你是日本人，来到中国是客，你先动手。那好，侯先生，那我就不客气了。元武太郎往前飘身形扎背，双拳往外冲，叫双打式够奔侯庆山的俩肩头。侯庆山一个野马分鬃，啪把这双拳给挂出去，紧接抬腿这一脚，二人抽身撤步，在当场就打上了。耶，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这个元武太郎在中国的武功上真就下了很多功夫，这小子出手不凡呢。大伙看出来这底下有不少行家，哎呀，这个日本人元武太郎有两下子打得不错呀，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武术。大伙啊全都为侯庆山捏了一把汗。侯庆山跟元武太郎动手，他万没成想到元武太郎这功夫能高到这么一种程度，真不错。 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感觉到这元武太郎确实功夫很到家。赶元武太郎跟侯庆山这儿一交手，他发现了，看起来中国的武功博大精深，博大渊源呢，太宏大了，自己学这点东西啊还不行，大海里的一滴水，跟中国的武术家一交手，他就感觉到有点吃力了。两个人打了能有20几分钟，小的溜80多照面。侯庆山一想，行了，这面子我给你足了。到地方，另外这些日本人平日在保定欺行霸市，什么恶事都干，仰仗他们本国的船坚炮利啊，没有不干的事儿。老百姓把这些日本人恨得都牙根直。本身我们侯庆山今天上来，那就一团怒火上来，你们日本人丁家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个墨肘盘花迎风四面斗，炸背腾空跃起，就绕到了元武太郎的背后，凌空而下，这身子在空中一个365度大旋转，元武打懵了，赶侯庆山墨肘盘花空中大旋转，这掌拍到了元武的后背上，这一掌打得实拍的，那掌下去临风霹雳，代表的仇恨，代表的恨，你们这些小日本啊，什么恶事都干，跟我们武馆挑战，我今天让你尝尝中国武功的厉害吧。所以这掌拍下去，啪，代表的仇恨，代表的复仇，代表的啊，老百姓被欺压多少日子，这家除气，这一掌代表的阶级斗争，代表的计划生育，这他什么都代表了呢？那苦辣酸甜什么都有了，反正这掌就给拍上了，就是就啪嚓一下了。哎呀，这一掌拍的可不轻，把这元武太郎啊就觉得这个前胸一发热，啪给雷出去，前胸发热，嗓子眼发咸，哒哒噔噔噔噔噔，咚，趴到台上紧噎了一口血出来了，哗哗，底下的人呢全都鼓上掌了，鼓一半啪都停下了，就看元武太郎挣扎着起来，咬着牙，沾沾嘴角的鲜血，嗯，好，侯先生，鄙人实在佩服，咱们下次再见。赶紧跑上几个日本人类，把这元武太郎给扶下去，哗，圣战武馆的人撤了。那么神州武馆是大获全胜，现在保定城啊，老百姓自发的上街是敲锣打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了不得啦，可坏了，这回日本人呢不耍威风了，在台上啊，神州武馆跟圣战武馆打起来了，结果在台上啊，神州武馆馆长啊，哎呀，老豪头啊，一个墨肘盘花凌空一掌啊，啪嚓家就拍到他筋的骨上去了，一下就把元武太郎拍吐血了，哗，这老百姓就传，这头道街这么传，二道街就不这么传了，了不得了，圣战武馆呐跟神州武馆打起来了啊，在台上啊，老侯头这 都没拍掌啊，就这么一弹，像弹脑瓜崩似的，就把这神武太郎弹出血了，哗，据说肠子都吐出来了。第三道劫比二道劫更厉害，了不得了，圣战武馆跟神州武馆整起来了。结果老豪头在台上啊，噗一吹气儿啊，哎呀，这元武太郎肝五脏啊全吐出去了。等到第五道劫更悬了，了不得了，不是吹气儿，啪就这么咳嗽一声，结果元武太郎把嘴都吐出去了。哗，那位一捅过那位，你小子胡说八道，谁能把嘴吐出去，他就吐出去了，乐咋地咋地呀。哗，整个保定城啊，好家人声鼎沸，大伙都暗中称侯庆山为民族英雄，民族的骄傲。神州武馆大排宴宴，为什么呢？庆贺。侯庆山也高兴，打了一场大胜仗，最主要打的日本人，这桌案都拍上了。第二天早晨，外边来了一位，谁呢？就是那保定政府秘书长黄志高坐车来的。车停到门口，夹了公文包进来，呵呵，我找一下你们侯馆长。哎，好吧，请进来吧。到客厅落座，侯庆山出来了。哎呀，黄志高站起来了。哎呀，侯先生，可喜可贺呀，真是我们保定的骄傲啊！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句真话吧，庆山呐，你这场仗打得确实老百姓高兴了，确实也给政府带来很多的麻烦，明白吗？说白了吧，庆山呐，咱们惹不起日本人呐。这个为什么惹不起日本人呢？日本人多厉害呀，咱们政府不敢得罪人家。完了，你还把人打了。上一次你看我不来了吗？跟你说得很清楚，尽量不要打。他败了也不好，你败了也不好看。这一次没成想给人打了。人家容易提出来抗议呀，咱们这是以大欺小，必定人家到中国来，人家是客人，提出抗议，你说怎么办呢？这抗大劲儿了，再派点兵来，这兵一进来，这咱们能打过人家吗？哦，黄先生，黄秘书长，那你说让我做什么呢？我说呀，你呀，买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啊，到他那圣战武馆给他赔个礼，就说错了就完了。在报纸上呢再登那么一小篇文章，这样市政府也能过得去，咱们也能过得去。黄秘书长啊，你真是天方夜谭。你是人民的父母官，老百姓指你们给撑腰撞脸呢。揍一个小日本人，你想平日他们都干些什么？你说他们在保定做好事了吗？他们啊，老百姓都恨他们，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你让我去给赔礼，可能吗？我能答应吗？即便我答应，你问问百姓们能答应不？哎呀，庆山呐，你也是保定的名流了，对吧？应该为北这个啊，他都语无伦次了。你，黄秘书长，别再多说别的了，你就回去吧。不，庆山，还是那句话，你呀，哎呦，应该为咱们本城老百姓着想啊。这个我看呐，你就。我呀还有事儿。哎，不，庆山你别走。你要如果不去赔礼去，我就在这儿不走。

0: 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0: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1: 别急，
0: 急用。
1: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0: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赶侯庆山墨肘盘花空中大旋转，这掌拍到了元武的后背上，这一掌打得实拍的，那掌下去临风霹雳，代表的仇恨，代表的恨，你们这些小日本啊，什么恶事都干，跟我们武馆挑战，我今天让你尝尝中国武功的厉害吧。所以这掌拍下去，啪，代表的仇恨，代表的复仇，代表的啊，老百姓被欺压多少日子，这家除气这一掌，代表的阶级斗争，代表的计划生育，这他什么都代表了呢？那苦辣酸甜什么都有了，反正这掌就给拍上了，就是，就啪嚓一下了。哎呀，这一掌拍的可不轻。把这元武太郎啊，就觉得这个前胸一发热，啪，给勒出去。

人实在佩服。咱们下次再见。赶紧跑上几个日本人类，把这元武太郎给扶下去。哗，圣战武馆的人撤了，那么神州武馆是大获全胜。现在保定城啊，老百姓自发的上街是敲锣打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了不得了，可坏了，这回日本人呢不耍威风了，在台上啊，神州武馆跟圣战武馆打起来了。结果在台上啊，神州武馆馆长啊，哎呀，老豪头啊，一个墨轴攀花凌空一掌啊，啪嚓家伙就拍到他金子鼓上去了，一下就把元武太郎拍吐血了。哗，这老百姓就传，这头道街这么传，二道街就不这么传了。了不得了，圣战武馆呐、啊、跟神州武馆打起来了啊，在台上啊，老猴头这都没拍掌啊，就这么一弹，像弹脑瓜崩似的，就把这神武太郎弹出血了。哗，据说肠子都吐出来了。第三道街比二道街更厉害，了不得了，圣战武馆跟神州武馆整起来了。结果老豪头在台上啊，噗一吹气儿啊，哎呀，这元武太郎肝五脏啊全吐出去了。等到第五道街更悬了，了不得了，不是吹气儿，啪就这么咳嗽一声，结果元武太郎把嘴都吐出去了。哗，那位一捅，那位你小子胡说八道，谁能把嘴吐出去，他就吐出去了，乐咋地咋地呀。哇，整个保定城啊，好家人声鼎沸，大伙都暗中称侯庆山为民族英雄，民族的骄傲。神州武馆大排宴宴，为什么呢？庆贺。侯庆山也高兴，打了一场大胜仗，最主要打的日本人，这桌案都拍上了。第二天早晨，外边来了一位，谁呢？就是那保定政府秘书长黄志高坐车来的。车停到门口，夹了公文包进来，呵呵，我找一下你们侯馆长。哎，好吧，请进来吧。到客厅落座，侯庆山出来了。哎呀，黄志高站起来了。哎呀，侯先生，可喜可贺呀，真是我们保定的骄傲啊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句真话吧，庆山呐、啊，你这场仗打得确实老百姓高兴了，确实也给政府带来很多的麻烦，明白吗？说白了吧，庆山呐、啊，咱们惹不起日本人呐、啊。这个为什么惹不起日本人呢？日本人多厉害呀，咱们政府不敢得罪人家。完了，你还把人打了。上一次你看我不来了吗？跟你说的很清楚，尽量不要打。他败了也不好，你败了也不好看。这次没成想给人打了，人家容易提出来抗议呀，咱们这是以大欺小，必定人家到中国来，人家是客人，提出抗议，你说怎么办呢？这抗大劲儿了，再派点兵来，这兵一进来，这咱们能打过人家吗？哦，黄先生，黄秘书长，那你说让我做什么呢？我说呀，你呀，买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啊，到他那圣战武馆给他赔个礼，就说错了就完了。在报纸上呢再登那么一小篇文章，这样市政府也能过得去，咱们也能过得去。黄秘书长啊，你真是天方夜谭啊，你是人

您的父母官，老百姓指你们给撑腰撞脸呢。揍一个小日本人，你想平日他们都干些什么？你说他们在保定做好事了吗？他们啊，老百姓都恨他们，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你让我去给赔礼可能吗？我能答应吗？即便我答应，你问问百姓们能答应不？哎呀，庆山呐，你也是保定的名流了，对吧？应该为北这个啊，他都语无伦次了。你，黄秘书长，别再多说别的了，你就回去吧。不，庆山，还是那句话，你呀，哎呦，应该为咱们本城老百姓着想啊。这个我看呐，你就，我呀还有事儿。哎，不，庆山，你别走。你要如果不去赔礼去，我就在这儿不走。那好吧，既然你在这儿不走，那你就坐在这儿啊。我有事儿，等办完事儿再说。侯庆山烦了呢，一转身进后屋了，躺床睡觉。外边扔这么个秘书长，这黄志高是挨了市长一顿骂来的。你要不给那日本人道歉，我是死活不走。他就在客厅这儿坐了。赶侯庆山躺在这儿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什么中国人挨欺负？就是这些当官的太多了，像这样的，所以老百姓才挨欺负。一条连龙侯飞进来了。爹啊，我都听明白了，怎么的？那个黄秘书长不走啊？他让爹去给日本人赔罪，要不然他就不走。那让他走还不好办吗？爹，这么办，我去招待招待他去。侯飞转身来到了前厅，一进屋，哎呀，黄秘书长好啊！啊，喵！把黄秘书长吓一跳，这什么叫唤？这是一抬头。认识侯庆山的儿子侯飞。哎呦，原来是侯飞啊，你劝劝你爹啊，想办法给日本人呢赔个礼就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呀，黄秘书长，来来来，咱坐着啊。我爹这人呢死脑瓜骨，那脑袋不转弯，一般人还拿的真就没什么办法，是不是啊？那既然这不转弯呢，他得有个过程。这个你要想让他转这弯，得有时间，对吧？照实说吧，黄秘书长，你说这个以武会友，切磋武学，本是武林道什么事儿？你说你们官方老插手，这也难怪，对不对？谁让我们在保定住呢？行，别忙，黄秘书长，我呢，跟我爹好好商量商量。是不是啊？这个看看怎么能给他赔个礼。哎，对对对，侯飞，你说的太对了。那别忙，哎呦，这茶叶怎么事？这你看看，这黄秘书长来了，你说这茶叶这从西湖外边进了一个仆人模样的，赶紧把茶壶拿出去。这时侯飞站起来了，馆长，黄秘书长，我爹啊上次这个出差啊。到南方去带回点好茶叶。嘿，这茶叶我告诉你太好喝了，一般人来我还不给，就凭黄秘书长来了这么大官，我呢喝出点去啊。说着话转身出去。黄志高啊点点头，嗯，还行，看这样侯飞这小子挺懂事儿，这个事儿啊能办成。他儿子跟着底下又出现了市长骂他那些话，不能得罪日本人。侯庆山为什么要敢得罪日本人，都是你的事儿，你去赶紧告诉侯庆山啊，给日本人赔礼，要不然你姓黄的就别回来。这黄志高的秘书长干的也是两头受气。哎呀，侯庆山不给赔礼，这玩意儿还没法强制。哎，这侯飞挺好，你看给自己取茶叶去。不大一会儿侯飞拿个茶叶桶进来了。
哎呀，黄老先生，我叫你声黄大爷吧。哪里哪里，是啊，我跟你父亲关系不错。

0: 哎呀，来来来，把壶拿进来。一摆手，不大一会儿，外边仆人把壶拿进来了，男尼的，哎，这圣茶已然到了。侯妃呀、啊，打开这茶叶桶，倒出一捏来。黄志高一看，喝这茶叶怎么都冒白蒲了？啊，上边都白毛，有点哦，毛尖儿，毛尖儿，哗到壶里了，沏着吧，哗沏上了。侯妃亲自给这黄志高倒了杯水，黄白白，哎，喝喝，哎，好好，这茶叶一看就好，端起来，滋喽滋喽滋喽往里喝，喝完了扒拉扒拉嘴，有股涩味儿。哎，侯妃啊，你这什么茶叶？哎呦，黄老先生哦，这茶叶可不是一般的，我告诉你啊。这茶叶可上等的茶叶，我爹出差的时候买回来的。什么时候买的呢？就是我满月那时候，就我满月，那天我爹出差回来买的茶叶，20多年，时间不长，反正你凑合着喝啊。这不中国有句俗语嘛，茶是沉的香嘛，就这一句话呀，差没点把黄志高喝进这口水整吐出去。怎么的？这茶叶20多年了，这都啊，这受得了？我说怎么有白毛呢？我还以为是毛尖呢。人家都是酒是沉的香，那酒啊年头越多越好。这茶叶要20多年了，这玩意儿还能喝吗？我的，哎呀，黄大爷，这茶叶怎么样？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嘟嘟。赶黄志高喝进去不大一会儿，就觉得肚子里嘟嘟，哎呦，开始闹上肚子了，站起来，哎呦，哎呦，黄大爷怎么了？这两天呢，我就说不上吃什么了，有点闹肚子，茅房在哪儿？出门拐过去就是。好嘞，黄志高转身往外走，侯妃扑哧一乐，才引出一段精彩的血案。大闹保定城，欲知详情下讲再说。神州武馆打了个大胜仗，三阵三营啊，这在保定可就沸腾起来了。也就说侯庆山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那么武馆呢就要庆贺一番。这时候市政府的秘书长黄志高来了，干什么来了？让侯庆山给日本人赔礼，不应该打赢。你说侯庆山能干吗？那火都撞到顶门吧。要不是黄志高是秘书长啊，侯庆山非得把他扔出去不可。侯飞看了看，爹，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侯飞出面招待黄志高，拿出来好茶叶给黄志高沏上。这黄志高啊，喝了一碗水不大一刻，这肚子受不了了，嘟啊嘟，开始闹肚子。侯妃啊，哪有这个厕所？哎呀，拐弯就是。哎，黄志高出去了。这黄志高来的时候说的非常明白，你要不给日本人赔礼，我就赖这不走，我是受市长的委托来的。到了茅厕，不大伙就回来了，刚坐这儿，嘟嘟，又站起来上厕所，不大一会儿回来了，刚坐这儿，嘟嘟，哎呀，这黄志高折腾呢，1个小时上了50次，1分多钟1次，受得了吗？哎呀，侯妃看着黄志高，我说黄大爷你怎么了？哎呦，我这两天呢说不上吃什么了，突然就闹肚子。哎呀，这个病可不是好病啊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保定啊有这么一种怪病，无形当中就闹肚子，那家拉的，哎呀，几天就把你撑死，治还没个治呢，治晚了就没命啊。 啊！黄志高把眼睛瞪多了大，你听谁说的？哎呀，这街面上现在都这么传呢！啊，这个病叫非拉死不可症。这黄飞这一说，黄志高这脸都黄了。
1: 哎呀，胡飞啊，跟你父亲好好商量商量，但能不得罪日本人，还是不得罪为妙啊。得罪他们呢、没好，咱们惹不起人家。行了，我要走了，我得赶紧看病去。黄志高钻进汽车，滴滴一声，车开走了。侯飞啊，望着这车的背影，老兔崽子，你能玩过我？书中暗笔交代，这个侯飞啊，身上有三种药，这药是怎么得来的呢？侯庆山有个朋友是个绿林人物，大道边小道沿飞檐走壁，偷鸡摸狗的，不干好事。侯庆山就把他摁到武馆，好顿教训。咱们武林人啊，应该走正路，你说你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对吗？你把这小子说的无地自容。侯师傅，下半辈儿我再不干了，金盘洗手，好自为人。这小子身上带了不少作案工具，其中就有三种药。这药叫什么名字呢？第一种叫哀哀酥，第二种叫蹭蹭麻，第三种叫定后根。这哀哀酥啊，只要人一碰上，这浑身就酥软，四肢无力，胳膊腿儿都抬不起来。第二种药蹭蹭麻，如果要给你抹上，哎呀，这浑身刺挠啊，钻心呢。第三种定后根，喝上那么一点儿，哎呦，不大伙就拉肚，止都止不住。所以这侯飞一想，这黄志高赖这不走，怎么能让他走呢？眼珠一转，有了。因为这金盆洗手这小子得把这作案工具扔了，正好侯飞碰上了。哎嘿，我说您别扔，这三样东西给我，你看你拿他作案，我拿他收拾坏人。侯飞把这三种药弄到兜里来了，平日带的没啥用。哎，正好黄志高来，行了小子，你赖了不走，我给你下点药吧，我看看这药啊好不好使。这就到了后院，把这茶叶拿出来了，哎，把那定后根弄了那么一点放到里头，就给这黄志高沏上了，真管用。喝上不大一会儿，黄志高哎呦，这左趟厕所右趟厕所，最后挺不住了，抬屁股走了。侯飞啊，看黄志高走了，还真行，看这样我这三种药，哀哀酥、蹭蹭麻、定后根啊，还真都灵。进到屋中，见到老父亲侯庆山，爹走了。他怎么走的？哎呀，说不上怎么事儿，突然闹肚子，完抬屁股就走了。没事爹，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是？咱怕谁呀？欢天喜地，半个月后，战书又到了，谁的呢？元武太郎又二次下战书。约请侯庆山十天以后还在关帝庙决一死战。侯庆山拿着这封请帖沉思半晌，上次我迎风霹雳掌把这小子打吐血了，回去将养好了还要挑战，凭什么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已经败了一次，那么这次怎么又要挑战呢？可能这小子是个亡命徒，不要脸的东西，还等了二次挨揍。大伙七言八语胡琢磨着，不知道这元武太郎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既然人家下战书了，那就讲不了了，那就得迎战。第一次已然赢了，还怕你第二次？要不然就是元武太郎又学了什么神功武技， 学了什么绝招了？

不管是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班武馆是擦拳魔掌，和这保定各大报纸啊，这又登出来了。二次开擂，空前的热闹。第一次开擂啊，大部分都是保定城内的，二次开擂截然不同，方圆百里的人呢、都赶到了保定。那天热闹的出奇，还是日本人搭的擂台，比原来的擂台高了，两边是长凳，两边的武馆都做好了，这底下人山人海，冒面子似的啊！底下做买的、卖小吃的、看热闹的、报纸的新闻记者，好家伙，这人呢都堆在前边，没等开仗呢，有记者就采访这元武太郎，说元武先生，为什么你第一次败了，第二次还要打？元武看了看，这就是我大和民族的精神，一定要打败他。上一次因为我没有注意，败在了侯庆山的手下，现在我已经一个月将养过来了，凭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你们就看吧。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呢。记者采访侯庆山，侯庆山是个练武的大实在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侯庆山首先是中国人，我不允许这些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平日里你看他们都干些什么坏事啊？干好事呢，所以我要为老百姓出这口气。另外他们老说咱们是东亚病夫，我就让他尝尝这东亚病夫的厉害。什么叫东亚病夫？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是强者。这两边记者采访，正晌午时开擂。这场仗啊，就不像第一次那么打法了，直接元武太郎和侯庆山两个人到的擂台之上。侯庆山抬眼一看，呵，这个元武太郎啊，比一个月前精神点了，说不上怎么保养的，吃的喝的可能也好，哎，这个脸色恢复过来点，看这样挺有精神头。元武先生，你我二次交手也算故友，不错，上次我元武败在你的手下，今天再决一死战，开擂，开擂！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两个人各拉门户，各拉架势。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元武学习中国的武术已经多少年了，对待中国的武术这小子是颇有研究，所以今天依然动手，还是没有兵刃，不用切磋武学嘛。所以他往后一撤，啪，双掌一立，这边侯庆山拉开华山派的架势，请请，还是元武先动的手，前手灵眼神劈面迎风掌，扑奔侯庆山的前胸。侯庆山滴溜往左这么一上身，探手抓他的寸关尺，元武把掌撤回来，底下这掌暗度陈仓，掌走下风，够奔侯庆山的小腹，也把分纵往外啪一挂，侯庆山双掌一分，紧接着元武把掌撤回来，上边是双风贯耳，侯庆山蹲身坐梗藏头，两个人抽身撤步，就在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山本正刚掉到锅里了。这回卖糖炒栗子那个又来了，把锅支到那儿，里边没有糖炒栗子，啥也没有。大伙问怎么不炒呢？别炒，一会儿你看日本人准掉下来，还掉这锅里头啊！咱们呢不糖炒栗子了，咱们叫糖炒小日本。你看老百姓轰这就乐了，大伙全注意到这个台上，侯飞也注意，林子杰也注意，40多个照面过去了。林子杰啊，领不丁的就喊了一嗓子，不好！林子杰这话出去也晚了半拍，把侯飞吓一跳，抬眼望真真切切的，这个元武这掌正好打在了侯庆山的前胸上，啊！啪！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侯庆山往后退了10来步，后脚后跟一使劲，扎住身形，这血就喷出来，这身子栽了几栽，晃了几晃。侯飞看得真切，大喊一声快上人扶住，哗，上去7、8个人到那儿把侯庆山扶住了，没躺下，整个上万人呢，没有一个吱声的，大伙的目光全注意在台上。侯庆山捂着前胸，鲜血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往下淌，这些人赶紧把侯庆山扶回到座位上。侯庆山看了看子杰啊，败了败了、啊、赶紧抬回去，赶紧治伤。过来几个人把侯庆山放在担架上，飞似的够奔武馆。擂台战败了，哎呦，大伙儿啊都感觉到挺古怪的，挺稀奇的。这事儿侯庆山怎么能败呢？这么大的英雄，对不对？这事儿啊有点奇怪。大伙交头接耳，老百姓纷纷散去。单说神州武馆把侯庆山抬回来，老头是吐血不止啊，立刻找了好几个大夫，怎么吃这止血药，这血就是不停。到了晚间的时候，掌灯时分，侯庆山把林子杰和侯飞叫到了切记。子杰啊，虽说咱俩认识不长，但是像亲兄弟一样，我侯庆山我恐怕要不行了，哥哥输的冤枉啊，哥哥输的冤啊，哥哥输的莫名其妙。爹，怎么个莫名其妙，你快说。我跟元武动手一开始可以很正常，可到了30多个照面的时候，掌走上风，我往上一滴着腰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到浑身无力，小腹是一阵剧痛，就突然感觉到我是万丈高楼失脚啊，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个样，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小腹剧烈疼痛，挨了这么一掌啊。啊，林子杰点了点头，哥哥还有什么话吗？这把保定最好的医生都找来了，就是这血止不住。子杰呀、啊、唯一遗憾的就是你我兄弟没有出场，再就是侯飞呀、啊、年纪轻轻不懂事物，
将来

你还要多多的帮助他。没过一个小时，侯庆山咽气了，整个武馆哗全哭了，没有不哭的，咋这么快啊？大伙的眼睛都瞪多了大，侯飞哭的是死去活来，爹呀，啊啊啊，我的爹。其中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姓刘，叫刘高手，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就把林子杰拽到边上去了。我说林大英雄啊，这侯馆长死的蹊跷不对劲儿，怎么说？你看那脸，你看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中毒啊，不是一般的毒，这是剧毒啊！啊，把灯拿过来，衣服解开一看，呀，在场的人呢都吓了一跳。就见侯庆山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青疙瘩，林子杰吸了口凉气。林子杰是练武术的，过去示范练武的多少得懂得点医，刀枪无眼，小磕小碰，常事儿自己就能治。可今天一看林子杰，明白了，这是中毒了。刘医生啊，不要声张。林子杰把门关上了。凭你多年的医术，你能不能看出来是什么毒？什么毒我可猜不着，不过从侯馆长临死时候说那么几句话，说突然无力，腹内剧痛，这血是狂吐不止，以我之见好像食物中毒，如此说来是有人下毒。对，哎呀，林子杰的脑袋嗡一下子，侯飞在边上贴过来了，我明白了，林叔啊，上一次这个元武跟我爹交手败了，那么这一次这小子为啥要二次挑战呢？他是有备而来呀，有什么备呢？那就说明他给我爹已然下了毒，他有了把握之后才二次下的战术。那么谁下的毒呢？侯飞眼珠一转，林叔叔，我知道谁下的毒了。上文书咱们说的是侯飞到笔，这侯飞啊，家是保定的，父亲侯庆山跟日本人比武，第一次赢了，满城欢呼啊，英雄馆庆贺。二次日本人下战书到的台上比武，40个照面，突然之间侯庆山觉得浑身发软，腹内剧痛，一口鲜血喷出，临死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好朋友林子杰。另外经过医生的鉴定，此人是中毒，食物中毒而死。林子杰看了看侯飞，侯飞沾沾眼泪，小眼珠直转，望着爹的尸体，心里头如刀割的一个样。谁呢？这是，这是小日本暗下毒手啊！可是下毒是谁下的？这英雄馆大门紧闭，我爹轻易不离开英雄馆的，啊！不到外边去吃什么喝什么呢，都在英雄馆内。那么这人谁呢？咱们这英雄馆没有日本人呢。林子杰看了看侯飞啊，咱们馆长平日都吃些什么？早晨小米粥，

0: 馒头，中午馒头，小米粥，晚上小米粥加馒头。说了半天还是小米粥和馒头。这菜它就不一定了，基本上一顿就俩菜。哦，谁给做饭？哎呀，这一句话侯飞就一跺脚。给侯庆山做饭的这人呢、姓刘，叫刘金生。这个刘金生啊，是保定城南李家庄的人。这小子平日里头偷点什么摸点什么，哎，小偷小摸。有一天大雪抛天的，他跑到英雄馆来偷来了。因为他走错地方了，由后墙进来，他万没成想到这地方是英雄馆。正要把后书房撬开的时候，侯庆山把他抓住了，一问：“你怎么到这儿来偷呢？”“哎呦，大爷，饶命，饶命！”“你，哎呦，一看这小子，挺高个，挺膀的，你怎么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呢？”“哎呦，大爷，您饶命吧，我这儿实在没办法。我跟您说实话嘛，我也想走好路了的。原来我是个厨子，后来呢，沾染上这赌博的这恶习了。结果呀、上去仨瓜俩枣，把平日里挣的钱全输掉了。老娘们在家等着吃饭，我这实在没办法，这出来就小偷小摸。”“哦，你叫什么名？”“我叫刘金生。”“我说刘金生啊，这么的吧，你呀、从现在开始给我学好啊。你家是什么地方呢？”“李家庄的。”“你把家也搬来吧，正好我这武馆西院闲着呢。你不是厨子吗？我这儿厨师正好病了，正找厨子呢，你就在这儿给我做饭，每个月我照样给薪水。”“哎呦，那可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这刘金生就搬来了，干的还不错，几样小菜做的有滋有味的，但是呢，就是小毛病改不掉。这个呢，侯庆山呢也没往心里去。最近呢，侯飞发现了，只打二次下请帖，元武挑战侯庆山，这个请帖一下子武馆。这两天这个刘金生这个神色有点不对，眼神琢磨不定，老飘，就像做贼似的。谁领丁在身后喊一嗓子：“刘金生，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侯飞想起来了，这就引起了侯飞的注意。可是爹现在死了，这一忙活，侯飞啊，对平日刘金生这个紧张劲儿也没太往心里去。今天提起来，说爹是食物中毒，他想起这刘金生来了。经林子杰一提，谁给你爹做饭？侯飞一跺脚啊，哎呦，林叔叔，莫非说这刘金生下的毒？刘金生，怎么的？别吵吵，此事不可往外宣扬啊！我爹的死，暂时把大门关上，封闭消息。咱们要连夜突击审问这刘金生。他这个武馆前边有个猎物厅，把这大棺材就搭到这个猎物厅里边，两边摆个花圈，十八根牛大蜡都挑起来，阴森森的，烟雾缭绕。你想，那灵堂本来就挺瘆人的。这时候林子杰和侯飞两个人一边一个往这一站，来着，把刘金生给我带进来。这武馆的伙计没听明白怎么事儿，你看馆长死了，你抓那厨师带他干嘛呀？侯飞一瞪眼珠子，带进来。是。扯膀子在刘金生的家把刘金生给拽来了。 这小子进屋还瞪着，哎呦，怎么事儿？大少爷，大少爷，你抓我干嘛？刘金生，你不还跪下？哎，腿一软，扑腾跪那儿，苍凉。侯飞就把刀拔出来了，弹到这刘金生的脖子上。刘金生，我问你，你怎么给我爹下的毒？谁告诉你下的毒？你为什么要下毒？你从实招来，你说好了还子罢了，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拿你的脑袋祭奠我爹的棺材。哎呦呦呦呦，咕咚，这小趴地下了，呲儿呲儿呲儿呲儿都尿了。实际侯飞啊是打炸雨，没抓住真凭实据，吓唬吓唬他。可没成想这一吓唬，刘金生没见过这阵势，说了实话了，由头到尾一说，是众人惊的是瞠目结舌。怎么事儿呢？袁武跟侯庆山第一次擂台开战，掌打袁武，这一掌给击到袁武这后背上，把袁武打吐血了。圣战武馆的人赶紧把袁武抬回武馆，找来医生调治养伤。袁武在床上是咬牙切齿啊。侯庆山，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我枉为大日本人，掏之喊。过了能有七八天的光景，这袁武能下地走道了，调养的也好，医生治的也及时。这小子直喘呢，怎么能报这仇呢？他翻来覆去琢磨，他跟前儿啊有一中国人，这小子是个翻译，姓何，叫何成。这小子见到日本人呢，摇头晃脑，跟那哈巴狗似的。这个袁武先生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知道您要报仇啊，这个仇啊分怎么报，看起来呢要平打的话，恐怕不是咱们袁武太君打不过他侯庆山，是咱们手下留情。不过要再要是打的话，恐怕太君您还得手下留情。这不都废话吗？实际是真打不过人家。不过这何成这小子愣说人家侯庆山啊这个不行，愣说袁武手下留情才挨着揍。这么办，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我来给您处理。过些日子你就跟他下战书，保证袁武先生您是大获全胜。哦，有喜有喜，哈哈哈哈哈哈。这袁武一乐，侯成也一乐，这就明白了。这何成这小子出了个什么主意呢？要买通给侯庆山做饭这刘金生。他们这武馆里头有一种剧毒，是一种毒药，吃上它之后，这种毒潜伏在体内，一旦强烈的运动，一叫真力，毒性迅速爆发，五腑六脏疼啊，吐血，不治身亡。哎，何成就出了这么个主意，连夜这小子就带领几个日本浪人就来到刘金生的家，离武馆不远。刘金生刚躺下，何成进来，起来。后边日本浪人就把这刀架到脖子上了。这床上啊，一个是刘金生，还有老婆，还有个七岁的孩子。把全家人吓坏了，刘金生都跪下了，哎呦，几位大爷您是干什么的？我一个做饭的，不知道哪儿得罪您了。何成一乐，嘿嘿，姓刘的，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圣战武馆的。啪，拿出一兜 现代洋来，就放在这床边。这是2000块现代洋。现在两条道摆你面前，不知你走哪条啊？
1: 哪什么路啊？
0: 第一个，看见没？这有包药，他放到这床头上。你如果要把这药偷摸的给侯庆山放上，这就没你事了，2000块大洋归你了。这是一条道，还有一条道，就是你不干，今天晚上连老婆带孩子，噗噗噗，怎么样？还有一个事儿，下完药不许对别人说，要是说就噗噗噗，老婆孩子全死，明白不？一面是钱，一边是死。刘金生啊，
1: 那好，这位大爷你放心吧，这药我一定给他放上。
0: 圣战武馆的人走了，刘金生这小把药啊拿在手里直突突下毒。不过看这2000块现代洋啊，这小子又心花怒放，跟他老婆说千万不许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对别人讲，明白吗？他把这现代洋藏到床下，随后药带在身上，第二天早晨装作没事上班了，找机会下毒啊。哎，正好偏赶上侯庆山要喝汤，这小子把这药给放到汤里了，用这根尺搅和搅和端上去了，眼睁睁看侯庆山把这药喝下去，这小子长出了口气。平常一看这侯庆山没啥事儿，没什么反应，因为这个毒啊是潜伏在体内，一旦剧烈的运动突然爆发，你要一使真劲，这毒啪就崩开，所以平常还看不出来。所以侯庆山上台交手，突然感觉到30几个照面之后软绵绵的，这力气都提不上来，整个这肚子钻心那么疼啊！又是元武不给侯庆山一掌，侯庆山也得吐血，所以他这么一走神的光景，元武给了一掌，侯庆山就这么死的。今天刘金生让侯飞一下把实话全说出去了，侯飞气得就蹦起来了，拉住了刘金生的头发，是左右开弓啊，就使了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我爹对你哪儿不好？你小子没成想给我爹下毒！好你个日本人呐！好，来，把刘金生绑上！这就把刘金生绑上了。走！武馆100多人，干什么呢？要为侯庆山报仇啊！抬了棺材。压了刘金生，浩浩荡荡有武馆就出来了，是晚间，举了灯球火把，亮子如松，好家伙，边走边喊口号，踏平圣战武馆，为侯庆山馆长报仇，日本人暗中下毒。你说那晚间夜深人静，喊出多远去，老百姓听汤的，有的穿戴起来的就正唱呢，这人冲进来，后边溜脖梗就一刀，啪嚓吧，合成就砍在那儿，还带着微笑，可不是带微笑，怎么带着微笑死的这小子。有的那些日本武士浪人呐，包括这元武太郎山本刚正还没起床呢，像什么松本鹤田呐，都在床上正躺着想美梦呢，这一冲进来，现穿衣服，摸家伙，人家100多人是两下混战，那家杀的天昏地暗呐，噼啪啪啦，叮叮当当，哗哗哗哗哗，死伤无数。2多小时之后，警察才赶到现场。那个年代，中华民国军阀割据。光那大总统，今天你坐2天下去了，那个又坐2天下去了，各霸一方， 所以那治安呢是极其的混乱。

这儿都躺下好几个了，警察局才来，一吹哨，啪啪啪，往天上鸣枪，好容易维持住了，两下人全部抓走，全都抓走了，带到警察局。这一审一问，这个警察局的局长啊，姓王，这王局长得听听，因为啥打起来的？侯飞就过来了，就把下战书第一次是这么回事，紧接着二次下战书是这么回事，随后他们买通刘金生给我爹下毒是这么回事，再而后我们就抬了我爹的棺椁要为我爹报仇，就方才就发生了这么回事。局长一听，这王局长也中国人呢，好，不过这边一问日本人，那得审呢，啪一拍桌子，你们这些狗日的日本人来到中国要下毒，正审呢，黄秘书长来了，连夜赶来的，市长知道这事儿，黄秘书长趴在这王局长的耳朵跟底下一嘀咕，王局长出去到后屋，黄志高这秘书长就告诉我说，王局长你这脑袋要不要了啊，市长可知道这事儿了啊，现在日本人死了好几个啊，人家要提出抗议，我告诉你咱们可惹不起人家啊，那咋办呢，先把他们都压起来，压谁，把他们神州武馆的人统统的压起来，明白吗，我告诉你达到日本人的满意再说。那不对呀，黄秘书长啊，这日本人下的毒啊，日本，哎呀，现在谁厉害谁就是爹，明白吗？哎，这王局长没办法了，跑到前大厅里了。你们几个回去吧，告诉这元武，你们回去。哎，侯飞一看，哎，我说王局长，他怎么走呢？来啊，把这神州武馆的人统统给我押进大。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来临哈，两节相连，那人员流动与聚集，还有境内游和出境游呢将明显的增多。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温馨提示大家，那么假期出行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的疾病，还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还有就是鼻孔啃咽热等蚊媒传染病、猴痘等直接接触传播传染病，以及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感染、禽流感等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防护。那么出行前呢，一定要查询目的地疫情的信息，做好必要的疫苗接种和防蚊等出行准备。假期呢，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熬夜、暴饮暴食、过度劳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非常常见的诺如病毒胃肠炎哈。诺如病毒胃肠炎呢，主要是通过食用污染的食物，或者饮用污染的水，或者接触患者粪便或者呕吐物，或污染物的一些或污染的物品、环境等方式传播。那么旅行团当中呢，常有聚集性的疫情发生，常见的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成人呢，通常是以腹泻为主。

衣物、床单等应该立即呢更换，并且呢清洗。那么处理污染物的时候呢，应该佩戴一次性手套，操作结束之后认真洗手。人群这个聚集的场所，如果呢出现了多人发病，应该及时向当地的疾控部门报告，并且呢配合做好疫情调查和处置，避免疫情的传播和扩散。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食物中毒的问题啊。那么食物中毒呢，多是在进食后短时间内急性发作，常见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以微生物所致食物中毒呢是最为多见。野生菌还有这个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呢也时有发生。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食物中毒风险呢也就相应的增加了。那么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呢？首先是选择这个新鲜的安全的食品原料，加工的时候要注意生熟分开，外出就餐的时候呢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使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以及野生植物。那么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以及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呢，就是假期车站机餐或者景区宴席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新冠等一些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会增加。主要的预防措施呢，这个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毛巾或者肘部来遮挡一下口鼻，要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接触眼、鼻、口。那居家呢，这个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的休息。那么还要科学的佩戴口罩。有呼吸道症状者呢，建议在车站、机舱、景区等人群密集场所呢佩戴口罩。那第三呢，就是重点人群的防护，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和免疫抑制人群呢，特别是感染后重症风险高的人群，建议呢接种流感疫苗，出现症状呢及时处置啊。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啊避免参加这个集体的活动，及时去就医。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祭孔啃亚热，还有这个寨卡病毒病等一些蚊媒的传染病。登革热、祭孔啃亚热还有这个寨卡病毒病呢，都是经过蚁蚊叮咬传播的。那登革热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疲乏、厌食、恶心，包括三痛。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肌肉和关节痛。三痛三红，三红就是指面部、颈部、胸部潮红。祭孔啃亚热呢，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皮疹、关节的疼痛，多累积这个手足小关节。那部分的患者疼痛呢持续数周。寨卡病毒病呢，就是常见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结膜炎，还有这个肌痛、关节痛等等。主要的预防的措施呢，就是避免蚊子的叮咬。前往有蚁蚊分布的地区的时候呢，应该在室内安装防蚊的纱窗或者是门窗，使用蚊香、电蚊香液，还有睡觉的时候要检查蚊帐完整性，避免蚊虫的进入。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涂抹含有这个避蚊胺，还有一些这个驱蚊汁等等一些成分的驱避剂，将这个裤脚啊要扎紧，或者是我们塞到袜子里。另外，灭蚊和这个清理蚊虫的一些滋生地也很重要。室内呢可以使用这个杀虫器来杀虫器器物剂、电蚊拍或者是灭蚊灯等等工具呢来进行一个灭蚊。定期清除家庭还有单位内的各种积水，包括及时换水、清洗水养的植物，还有呢就是翻盆倒罐清理阳台、天台以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以及定期的疏通渠道、沟渠，包括一些就是填平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和肌肉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呢向医生详细的说明近期的旅行史和这个蚊虫叮咬史。那么关于呢流行区的一些疫情，如果说计划前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流行区呢，出行前呢务必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并且呢做好充分的这个驱蚊防蚊的准备。回国后14天内要进行健康的监测，密切关注自身的健康的状况。那么如果说呢前往这个黄热病流行地区，应该按照入境要求至少提前10天呢接种黄热病疫苗，并且随身携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那么还有就是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这个疾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那这个发热伴血小板

0: 减少综合征呢，就是由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引起的。那主要呢，就是通过这个皮叮咬传播，接触有出血表现的病人或者是遗体，也可能会被感染。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那常伴有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出血、皮肤的瘀斑、嗜睡、精神恍惚等等。那主要的措施呢，就是避免蜱虫的叮咬，尽量避免在蜱虫主要栖息地，比如说草地、树林等环境中呢长时间的坐卧。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着这个长衣长裤，将裤脚扎紧或者是塞到这个袜子里，进行园艺采茶放牧等农业林业或者是这个牧业活动之前呢，要使用含有绿菊汁的一个产品来处理靴子、衣物和露营装备，并且呢经过多次的这个喷洒来维持保护的效果。或者呢，我们可以购买一些经过这个绿菊汁处理过的衣物和装备。那么裸露皮肤喷涂含有避蚊胺或者是一些驱蚊汁等成分的驱避剂，户外运动或者出汗以后呢，应该参考产品说明书来按时的补喷。那疫情高发的地区，比如说有这个亲属出现了发热、出血等表现呢，应该尽快将其送医，并且呢避免在没有防护情况下对患者进行护理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包括这个猴痘啊等等啊，以及这个埃博拉病毒病等等，那么都有相应的这个预防的一些措施。还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动物源性传染病啊，接触动物、家禽等一些动物及其环境呢，就可能会感染，比如鼠疫啊、禽流感啊、布病、狂犬病等动物源性的传染病。那主要的措施呢，还是避免接触任何来历不明的动物这个不食用野生动物，不食用病死动物，也不捕猎。那进入到这个一些野禽等动物栖息地呢，我们不直接接触鸟类和禽类，不从活禽市场、农贸市场、活禽摊档或者是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不宰杀、不接触病畜哈。发现牛羊等动物突然死亡的时候，不要私自的处理，我们应该立即呢报告当地的农业畜牧部门。那被猫狗等动物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应该立即的用这个肥皂水来清洗伤口，应该尽快去医院就诊。其实这一点特别重要，立即用肥皂水来清洗伤口啊，但是一定要这个去医院去就诊，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必要的时候呢注射狂犬病免疫制剂。不食用未烧熟煮透的肉、蛋、奶等动物产品，选择新鲜安全的动物食品原料，加工时呢要注意生熟分开。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胸闷导致心脏瓣膜病。心脏瓣膜呢会导致胸闷，如果是轻度的，可能在早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心脏瓣膜病的发展呢，就可能会引起心腔的结构的改变了。那么到了这个时代长阶段，患者可能就会出现胸闷。其实呢，这是主要是心衰的表现，尤其呢是在患者活动劳累以后呢，可能这个胸闷更加明显了。这往往呢也提示着患者可能出现了心功能不全或者呢合并心律失常的原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家人很担心，于是便带张先生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明确了张先生患有二尖瓣重度狭窄、主动脉瓣中度关闭不全、瓣轻度狭窄，建议进行瓣膜置换手术。
5: 在我们人的心脏里面啊，一共有四个瓣膜，包括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和三尖瓣。这四个瓣膜呢，在心脏当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像阀门一样的，也类似于我们家里面的门。这个门呢，只能够单向开，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动。当这个开放或者关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瓣膜病。如果这个门打不开，就出现了瓣膜的狭窄。如果这个门关不严，就出现了瓣膜的反流，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国家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的这个患病发生率啊，大概是3.8%。那么按照这个比率来估计呢，我们全国大概有2500万到3000万的患者。那么这里面呢，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的情况来判断它的这个预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像65岁到74岁的患者，他们的发病率呢就会高很多，它达到了6.4%。75岁以上达到9.3%。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5年的生存率大概可能只有30%到40%。
6: 哎呦，
5: 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6: 明白，这些数字确实值得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提起更多的重视啊。好，可能有些患病的患者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得心脏瓣膜病呢？我的瓣膜为什么会坏呢？所以接下来潘长给我们讲讲导致心脏瓣膜出问题的一些高危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是高危的人群？
5: 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像家里的门每天都在开都在关，时间长了自然就容易坏。相应而言，我们的高发人群呢就是高龄的这个人群了。第二个比较常见呢，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是生活在相对比较艰苦风湿热的患者，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在瓣膜上会有钙化，很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尤其与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多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平时老讲的易老易小，刚才讲的老年退行性，还有易小，就是先天性的瓣膜病的患者。这些小朋友呢，往往生下来他就有问题，但是呢，他不一定在出生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比如说我们主动脉瓣正常人都有3个半月，但是我们会有一部分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2个半月。2个半月呢，勉强也能用，因为毕竟那时候小年轻，还没有经过血液的长时间冲刷。
6: 对。
5: 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2个半月肯定没有3个半月关得好。
6: 对。
5: 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出现半月的狭窄啊，关闭不全。所以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也是我们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其他的，因为我们统一归到一个大类里面，比如像高血压，像冠心病，像心肌病。它是瓣膜病是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冠心病的患者，心梗了之后，乳头肌功能失调，就导致我们的这个门关不上，也会出现瓣膜的反流。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四大类患者。
6: 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瓣膜病，如果真的发生了，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您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先生他就是老觉得胸闷，然后气急等等哈，这些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吗？还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呢？
5: 首先呢，非常遗憾要跟大家讲，很多瓣膜病其实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最怕的就是等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这个时候往往啊，瓣膜病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6: 对。
5: 那么我们自己啊，怎么样去早发现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原来也做过这么一个小的测试，就是大家拿一个喝水的纸杯啊，因为听诊是最有效的，拿一个纸杯，然后拿一支笔，在上面钻一个洞，就做成一个很简易的听诊器，你自己就可以拿来听，贴在别人的胸口上啊，拿这个杯子去听，看看有没有像吹风一样呜呜这样的声音。很简单，你不需要去鉴别它是狭窄啊还是反流，不需要啊。但是呢，当你听到它不是这种很规律的冷的冷的这样的标准的心脏的时候呢，声音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应该要去到心脏的专科去做一个心脏超声，因为超声才是最准确的金标准。那么除了这一类没有症状的患者之外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身体已经给你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就是我们出现症状了。最常见的症状第一个是胸闷。这种胸闷呢，而且往往出现在我们活动之后，比如说上楼，我们最喜欢问患者的问题就是您一口气能上几层楼啊？今天来看我的门诊是自己爬楼上来的吗？很多患者呢，当他爬到3楼、4楼的时候呢，他就会喘，上不来气儿，他就一定要休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瓣膜出问题了，比如说打不开，血供不够， 或者关不上，大量的血喷出去又回来了，
6: 哦，
5: 整个全身的供血是不够的，所以就会出现胸闷、气促、憋气、劳累，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还有一条也是相当常见的，就是心慌，就是心脏突然间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那个马一下子就跑得很快，其实是继发于瓣膜病，啊，也就是说身体在给你发一个警告，我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重视和读懂心脏的警告，及时的来就诊。
6: 好，潘院长，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最后他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这是一种这个置换的治疗方法哈。那听到这个手术，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哎呀，在心脏打开置换其中的一个零部件，这个要不要很大这个手术啊？是不是要开大胸啊？就是恢复起来怎么样啊？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5: 第一种方法呢，就像外科开刀手术，这个呢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的，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毕竟要开刀。要把这个心脏要停下来，所以对于高龄重症的患者毕竟还是有手术的风险，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面出了一个经导管的瓣膜修复和瓣膜置换技术，这样的技术呢就不需要开刀了，我们从腿上呀穿一个管子，顺着血管就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里面，然后我们在修复这个门呢和换这个门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提前造好的器械，这个器械呢它是带有弹性的，我们放到导管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压缩起来，然后一直从大腿外面送到心脏里面，那么到心脏里面之后呢，这个器械啊它会膨胀，就会膨胀成一个圆形的，然后堵在这个门上，就把我们的瓣膜给它进行了这个修复。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呢是可以不用开刀，也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用停下来，特别适合这些高龄重症的患者。
6: 如果真的得了瓣膜病，是一定都要做瓣膜的修复或者置换手术吗？能不能不做手术，光用内科吃药的方法来解决呢？
5: 这个要根据病情来决定。一般来判断，你看那个超声报告上，轻度、中度，大部分我们是不需要做手术干预的。我们用药物就可以做治疗了啊。我们会给一些强心啊、利尿啊、补钾的药物来帮助患者。然后去控制病因，比如说控制血压呀，去解决冠心病的问题啊，这样也能够改善瓣膜病的情况。但是一旦越过了线，比如说像出现了房颤，或者说达到了重度的反流，或者说压差达到了一定的标准，那么大部分的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接受手术的治疗，而且手术治疗之后呢效果非常好。
6: 好，再次谢谢潘院长今天关于心脏瓣膜病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详尽的解读。好，再见潘院长。
5: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塞牙呢，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那么医学上呢，称为食物嵌塞，是指呢这个食物残渣卡在这个牙齿之间。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不适、疼痛，甚至呢发生牙龈炎或者龋齿。那么处理塞牙呢，可以用牙线啊，轻轻的将这个牙线呢穿过塞牙的地方，然后上下拉动，以清除食物的残渣。如果说呢经常塞牙或者塞牙的情况比较严重，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检查呢是否存在牙齿疾病或者是口腔结构的问题，以便及时的进行调整和治疗。同时呢，定期到医院来进行口腔的检查和洁牙，可以保持口腔健康，减少塞牙等问题的发生。那么塞牙之后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生告诉葛女士，正是因为她长期钟爱吃容易塞牙缝的食材，又没有使用牙线、冲牙器等习惯，更未洗过牙，常年累月的软垢堆积并经钙化变硬，形成了大量的牙结石。而且在前段时间的一次拔牙后，他长期使用左侧咀嚼，进一步加速了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根暴露，同时诱发并加重了慢性牙周炎、牙敏感，令牙周膜破坏、牙周组织和牙根分离，这才出现咀嚼无力、酸痛等急性表现。
7: 塞牙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所以说很多吃的食物也会经常塞在牙缝里边，就会觉得很难过。那比如说引起牙龈的发炎，牙龈的肿胀，如果长期的塞牙还会引起口腔内的有异味，我们说口臭，那时间长了还可能会引起牙齿的龋坏、蛀牙，进一步发展造成牙周组织的炎症，引起牙周组织的破坏，造成牙周炎的加重。那这个耿女士呢，因为也逐渐的加重，造成牙龈的肿胀、牙周组织的破坏，那实际上牙周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造成牙齿的自行松动脱落，所以这有牙周炎的一个逐渐的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有了食物嵌塞，要及时就医治疗，及时诊治。
6: 明白了。什么样的这些食物会造成这样的破坏结果，特别容易塞牙？
7: 可能我们在平时都可以见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一个牛肉的时候就容易塞牙，吃一些高纤维素蔬菜的时候容易塞牙，所以就是这些高纤维素的牛肉的这些纤维素比较多的食物都容易塞牙。我们牙周炎大量的菌螨牙石的存在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哎，牙缝里面都是牙结石
6: 堵着，
7: 怎么洗做完洁牙之后牙缝变大了，那这些实际上原来都是一些牙结石存在的位置，那牙结石去除干净之后局部的一个真面目暴露出来，那真正才能够有助于局部的健康。所以有很多的患者甚至有些人认为呢，那能不能把我这牙缝都补上，都去冲填上，这是绝对不能的，就像永远是有食物嵌塞一样，那以后对下面的牙周组织、牙龈呢都会造成很重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前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去补这牙缝。
6: 一旦塞了牙哈，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有些人就是用牙签，这个操作对吗？
7: 这个不完全对。那我们实际上呢，有食物嵌塞的时候要根据情况，这样我们食物嵌塞分为两大类，一种垂直性的食物嵌塞，一种水平性食物嵌塞。那垂直性食物嵌塞的时候呢，它塞得更紧，不容易剔除，所以说并不是说有可以单独用牙签可以去除干净。那实际上我们最常见首先是刷牙，把表面的一些菌斑嵌塞的食物的表面能够尽可能的去除掉。当然有时候呢，因为牙齿排列拥挤啊，你刷牙并不一定完全去除干净，那我们需要使用牙线。那我们牙线呢可以打成个环，或者是呢缠在中指上，然后放在两手之间留出2到3厘米的一个牙线，放在牙间隙之间，轻轻的横向的移动进入到牙间隙，然后包着牙面之后呢上下移动，然后把嵌塞的食物去除干净。那有的人因为牙周炎、牙周组织破坏了、牙缝变大了原因造成食物嵌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牙间隙刷。牙间隙刷呢，我们可以直接伸进去牙间隙里边水平的移动把食物去除干净。但是我们选择的是牙间隙刷要略比这个牙间隙要大，因为牙间隙刷也有不同的型号，我们选择的型号要比这个牙间隙略大，才能够把这个嵌塞的食物尽可能的去除干净，还有牙面上的菌斑去除干净。 所以这样子的效果才会更好。
6: 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是，如果我们一旦感觉到了食物的芡塞哈、啊，我们来及时的处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芡塞的非常厉害，或者马上它就产生了对牙齿的一些破坏，对牙龈的一些破坏，我们这种自行的处理都不行了，需要及时去医院？有这样的可能吗？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可能要去医院？
7: 那这些患者会感觉到局部有胀痛，
6: 嗯，
7: 牙齿的根塞牙或者引起的牙齿的移位一样的，
6: 嗯，
7: 所以会产生胀痛。那再者呢，就是，由于长期食物芡塞造成蛀牙的，他会吃冷热刺激的时候都会痛，
6: 嗯，
7: 那这些有蛀牙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把这些蛀的地方去补掉，
6: 嗯，
7: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情况，到不同的科室进行不同的治疗。
6: 好，最后一个问题，宋医生，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平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减少塞牙发生的几率？
7: 那实际上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还是要不要采用偏侧咀嚼？那有些患者呢，总是爱偏侧咀嚼，所以说经常造成一侧的磨损加重，这样呢容易造成以后的食物芡塞。所以我们要采用双侧交替的咀嚼的方式。
6: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呢，不要吃过于太硬的一些食物。那特别是有些人爱吃一些蟹壳，用牙咬也会造成牙齿的磨损。那实际上我们不建议用牙齿去咬这个蟹壳了，这些坚果之类的外壳了，所以减少牙齿的磨损。再者呢，我们平时呢，比如说吃些高纤维素的食物的时候呢，也尽量能够煮得烂一些，
6: 嗯，
7: 不要太硬，然后容易造成反反复复的食物芡塞，也是不利于你局部愈合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口腔卫生，平时要好好的刷牙，使用牙线。使用牙间去刷，保持局部的清洁，也可以减少以后的食物芡塞。牙周健康也会有利于口腔健康。
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预计呢，内蒙古大部天气晴好，中部偏东北和东部偏北局地呢有小雨或者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以及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呢有短时七级以上西南风。那么全区大部各主要城市呢气温在25度到29度之间，那东北部气温偏低，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那么大范围的降水呢会带来新一轮的降温，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呢下降6度以上，全区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那么正值这个换季敏感期，气温起伏较大，全区多地的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请朋友们关注实时的天气，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形势啊，西部偏东北以及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兴安盟西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南部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的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以及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西风或者偏南风，西部偏东北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乌海多云，26度到12度；吉林小雨，22度到8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1度到10度。嵩山阴，21度到12度；东胜小雨转多云，23度到13度；临河小雨，26度到1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6度到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7度到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18度到9度；阿佐旗多云，22度到12度。
1: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2: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身边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啊，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直接蒸着吃，当然了也有很多其他比较复杂的做法，关键呢是在享受美味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营养。那么螃蟹怎么吃最有营养呢？当然清蒸做法呢可以尽量的保全这个螃蟹的营养价值，并且呢不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能够更好的享受螃蟹的原汁原味。那有的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吃了螃蟹容易出现拉肚子或者是过敏等症状，那么这类人群呢就尽量不要吃了。那么怎么吃有营养，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分析哈。
1: 现在不论是海蟹还是河蟹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在超市菜市场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消费者都可以购买到，食蟹正当时。那么螃蟹除了蒸着吃，还有哪些好吃美味的家庭烹饪方法呢？别着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螃蟹和其他水产品相比都有哪些营养特点。
2: 蟹肉呢，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它的脂肪的含量还很低，而且特别是含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说蟹黄和蟹膏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脂肪和胆固醇，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大于15%，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吃着这个蟹膏和蟹黄特别香的这个原因。
1: 有关资料显示，每100克蟹肉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14克以上，因此也有传言称河蟹的蛋白质含量比鱼虾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中华龙二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河蟹，它的肌肉蛋白质含量约为16.28%。到19.41%，常见的淡水鱼虾当中，清炒鲢鳙的话，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95%到18.54%。常见的海水鱼虾当中，如大黄鱼等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18%至20.83%。实际上，它的范围是存在一定的交集的。那么因此，这个螃蟹和鱼虾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说不存在较大的差异。
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螃蟹的蛋白质含量和鱼虾相比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河蟹和海蟹相比，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要比梭子蟹和青蟹偏高一些。另外，螃蟹除了蛋白质和脂肪较为丰富，它们的维生素和钙元素含量也具有一定优势，据说比鱼虾和普通肉类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维生素 A 它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水生和陆生的这些动物，它们维生素 B1 磷还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鱼类6到10倍，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猪牛羊等畜类的5到6倍。
3: 螃蟹肌肉当中的钙含量显然是高于常见的这个畜禽类肌肉的，这主要是因为螃蟹作为甲壳类动物，它的外骨骼通常需要不断的矿化来加固和修复，那么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钙离子，所以说蟹类它的钙离子含量可能会比普通的肉类会高。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海蟹的保健功能要比河蟹高，原因是螃蟹富含的一些活性物质，比如虾青素、精氨酸和牛磺酸，海蟹要比河蟹高，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那么相比之下，那么虾青素在河蟹当中的含量可能更高，而牛磺酸和精氨酸则在梭子蟹当中的含量更高。那么牛磺酸、虾青素和精氨酸，它均是我们这个生物体重要的生物活性分子。比如说牛磺酸，牛磺酸的话，它有助于提高我们神经的传导和视觉机能。那么虾青素的话，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精氨酸的话，它可以作为这个一氧化氮的前体物质，它对血管健康有积极的作用。
1: 不过专家也提示，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一定要适量食用，因为螃蟹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据说一个螃蟹的胆固醇和一个鸡蛋相当，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3: 这一说法也不够准确， 我们以一枚50到60克的鸡蛋来计算，那么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181.84到218.20毫克的胆固醇。如果以一只重量约为150到250克的三有梭子蟹为例，那么它的胆固醇含量约为22.06到140.02毫克。当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螃蟹的胆固醇它的含量在最高的时候也仅约为一枚鸡蛋的1/2。但即便如此，我们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也应当适量。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给出的建议，成人每日摄取的胆固醇含量不宜高于300毫克，成人每天食用的螃蟹建议不宜超过2只。
4: 大家好，我是张宝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在家里简单易做的螃蟹的菜肴，就是砂锅焗螃蟹。咱们今天这道砂锅焗螃蟹的主要原材料呢是3只梭子蟹，辅料呢有一点蒜子、干葱头、姜和罗勒叶，还有一点五花肉和咱们提前拌制好的蒜蓉。螃蟹啊，处理也比较关键，其中呢有几块不能吃的地方，然后给大家指出来。需要第一步去除的是蟹胃，在螃蟹的壳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我给您揪出来，长成这样的，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软组织。第二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蟹心，蟹心呢是在螃蟹的这个两腮中间这个位置，这一块白色透明的这个六棱形的这个蟹心，如果蒸熟了的话它是乳白色，跟蛋清一样。第三处咱们需要去除的就是这个蟹腮部分，这个长得毛茸茸的这个蟹腮的部分。第四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这个蟹肠，这个蟹心底下有这么一部分，以及咱们这个从后边盖给它揭开，这样给它拽出来，能够扎到人的脚去除，然后把这个边需要给它绞一下，把筋儿给它用刀或剪刀去除，并且咱们要把它拍碎。接下来咱们把改好刀的螃蟹装到盘子里，咱们起锅烧油，少给一点油，下入咱们的五花肉片，把这五花肉片炒得稍微干一点，把油脂给它炒出来，火不用太大，太大的话容易糊锅，这样子油能出得更多。咱把这五花肉炒得微微金黄色，流出一部分油脂来，这样就可以下咱们的葱姜蒜了。炒的呢这个蒜微微发黄一点，然后等2分钟，少加入一部分罗勒叶，然后把咱们刚才切好的螃蟹放到锅里，把咱们刚才提前调好的蒜蓉，这蒜蓉里边给一点糖和生抽和胡椒粉就可以了。咱们把蒜蓉放完之后，咱们就可以盖盖蒸上了，把它从大火改成中小火，焗了大约6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咱们在出锅之后呢，再撒上一部分鲜的罗勒叶和咱们提前准备好的小葱花，这道简单易做的家常的砂锅焗螃蟹就成熟了。
5: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小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6: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
5: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7: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6: 儿子，妈想你了。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牛蒡哈。牛蒡呢是一种中药名，是这个菊科牛蒡属植物。牛蒡的果实和根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牛蒡的果实功效呢，主要是疏散风热，这个宣肺，还有呢就是解毒的这个功效。那么牛蒡根的功能呢，包括清热解毒、疏风利咽。临床上呢，牛蒡的这个果实对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还有这个咽喉肿痛、流行性腮腺炎等病症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牛蒡的根呢，不仅可以用于治疗风热感冒，那么咽喉肿痛还可以用于呢治疗一些，比如说湿疹啊，或者是这个脚癣等病症，那对于预防和治疗此类的病症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牛蒡。
1: 秋季干燥，不少人都会有排便困难的情况，您别急，村边野地里的牛蒡就能帮您解决。但究竟是牛蒡的哪个部位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呢？先带您去看看牛蒡究竟长啥样。
9: 牛蒡，很多人听到这个词还以为是牛身上的一个部位，但其实不是。我身旁的这个植物呢就叫做牛蒡。我身高呢是1.6米，这个牛蒡明显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其实牛蒡呢最高可以长到2米以上。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叶片，它的叶片也是挺大的，您看是不是还像一把大蒲扇。
1: 没想到吧，牛蒡长得这么高，叶片长得这么大，但最特别的还是它。
9: 它的种子呢，被中医当作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叫牛蒡子，又被称作是大栗子。
1: 哎，等等，您说的牛蒡子就是这个带刺儿的小球吗？别急啊，这是牛蒡的果序，咱们中医眼中的养生之宝牛蒡子就藏在这带刺的小球里，轻轻一掰就出现了。而外面这层带刺的部分，您可别小瞧它，这其实就是咱们魔术贴的设计来源。牛蒡会利用带小钩的毛刺附着在路边的动物身上，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外壳里面的牛蒡子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9: 牛蒡子一个呢，它就是疏散风热。疏散风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不感冒分好几种感冒嘛，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这些分型。那么它是专门治疗风热感冒的，风热感冒就感了这种风热的这个邪气，以热邪为主的。然后呢，病人呢不会有什么怕冷的这种表现，主要就是发烧、嗓子疼，主要是这些表现。再有一个就是治疗这个咽痛的啊，它能够解毒利咽。就是也是这种风热邪气啊，或者有直接的热毒的邪气侵犯了人体之后造成的一个咽痛，一般就是急性的啊，咱们现在所说就急性咽炎之类的。那么像这种呢，可以有痰，可以没痰，那但是只要是有痰，一定是黄痰，不见得都有痰，对，但是呢，这嗓子要局部看起来，它肯定得是红肿的。
1: 牛蒡子不能缓解便秘，但如果您出现风热感冒或者是咽喉红肿，可以尝试用牛蒡子来缓解。
9: 它搭配桔梗啊，搭配金银花，搭配连翘，或者搭配点薄荷啊，搭配这类的药一块吃，常用量就10克，薄荷会少一点，3克5克就可以了。牛蒡子它是寒性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虚寒的人容易这个滑肠拉肚子的人，就用的就是这个要少一点。
1: 牛蒡子通常是捣碎之后再使用，这样能让药效充分发挥，一般药店都可以免费捣碎。桔梗、金银花、牛蒡子、连翘各10克，再配上3克薄荷，煮水代茶，放温后即可饮用，能够起到缓解咽喉红肿的作用。除了牛蒡子，牛蒡身上还有第二宝，那么它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9: 喜欢买菜的朋友啊，在超市或者菜市场都可以看到牛蒡根。
10: 我们《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它久服轻身耐老，很多地区的老百姓啊都喜欢把牛蒡的根晒干之后用来泡茶做牛蒡饮使用。如果您是一个对身材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不妨可以多饮一些哦。
9: 牛蒡根呢，它呢就是特别多的植物纤维，另外呢它含有一些菊粉这些成分，所以它就是等于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帮助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菊粉呢，它是以这个可以控制糖的吸收，所以呢对于什么这个三高啊对于这个肥胖啊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肯定不能够全指着它减肥了啊，你要真是减肥的话，控制饮食啊，增加运动啊，这最基本的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同时您也要注意一下，牛蒡根可不是人人适用。
9: 牛蒡根呢，它这个有这个帮着降脂啊，它还有现代研究它有一部分降压的这种的效果，还有这个滑肠的这个效果，是吧，增加肠胃蠕动。所以呢就这一类的人，比如说您本身就是血压高，你吃着降压药，那你就要关注一下，不要吃太大量的这个牛蒡根，吃多了也可能就会血压就更降低了啊。再有呢，就是你如果本身就是脾胃比较虚寒，那你吃了牛蒡根吃量多的话，也可能就会拉肚子。牛蒡根呢，它还有一个利胆的作用，它能够这个促进的胆汁的排泄。那么如果是有这个胆囊炎呀，或者有这胆结石的问题，你过度的吃它的话，利胆，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胆区、胆囊的这部分啊，右上腹这块可能会有些疼痛。
1: 新鲜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弱，炮制晒干之后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强。新鲜的牛蒡根更适合做菜，炮制后的牛蒡根更容易保存，适合入药或者泡茶饮用。
9: 因为它这种苦寒的药哈，就是通过如果是这个熟吃呢，它就能够去掉一部分寒性，对于脾胃弱的人可能就效果就会好一点，就不至于吃完了以后拉肚子，吃完了以后肠胃不舒服。就跟咱们常规的一些菜都可以一块做，跟胡萝卜啊也是一块切成丝，或者跟青椒加点肉丝这样的炒个菜都是挺好的。
1: 在药店可以买到炮制后的牛蒡根，泡水代茶可以促进排便，辅助降压。需要注意的是，炮制后的牛蒡根一天用量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每次用3片左右泡水即可。
7: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今天呢，在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哈，从认识以及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马伟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呢，请进马医生，马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也比较关注，而且也很常见哈。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风是不是就是脑卒中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说的中风呢就是脑卒中啊。然后脑卒中呢，我们现在也是分的比较细啊，主要是两大类归结为啊，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就是脑卒中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脑梗死呢，就老百姓经常叫脑梗啊，就叫脑梗。然后脑出血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那其实脑卒中的发病率当中，脑梗死发病率比较多一些，他们的发病率在70%到80%，而脑出血的发病率在20%到30%。其实这两个病其实都是比较，就是发起病都是比较危急的，
0: 危急的
1: 。所以说那个也让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两个病，及时就医啊，不要在家自己吃药。
0: 所以说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中风、脑梗，还有这个脑出血，以及我们说的脑卒中，其实呢，它是一类疾病是吧？只不过它分的类型不同。那其中这个比如说脑梗还有这个出血，它是脑卒中的两大类型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大家都是感觉到挺恐惧的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他是不是感觉年纪大了才会得呢？那现在是不是很多的一些疾病都在趋于这个年轻化？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还有就是我国目前的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的趋势有什么特点？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就以往来说，就是老百姓说脑出血、脑梗塞都是比较岁数大的以上，至少在6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那我们现在确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这个原因呢，跟以下有关。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第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就是我们年轻人肥胖，

0: 多参加一些活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能使得自己心情也好，然后能降低我们这整个的发病率，再就是饮食方面啊，不要吃得太油腻了，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去控制这些，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危险因素就是啥了，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年轻人现在半夜经常出去聚餐，
1: 嗯，
0: 啊。还吃还喝，
1: 嗯
0: 啊，再加上抽烟喝酒这些，其实真的是脑梗塞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
1: 嗯，那么很多疾病的这个危险的因素呢，嗯，就是它当然不是说单一的某种因素造成的什么疾病是吧？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0: 对对是的。
1: 嗯，那么很多的一些疾病呢，都和这个家族的遗传可能会多少有一些关系啊。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脑卒中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可控的，比如说家族遗传的这样的因素。
0: 这个有了。首先就是在我们就是统计学上，
1: 嗯，
0: 像这个年龄，
1: 嗯，
0: 性别这两个是我们完全是不可控的。
1: 不可控的，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年轻化的一些人，就是年轻人要从年轻的开始，我们就要预防。
1: 嗯，
0: 那你现在抽烟喝酒，然后等到了可能年轻化，你没有发生这个脑梗塞，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你的年龄和性别这些，比如说男性，他就喜欢抽烟，啊，喝酒啊，女性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1: 嗯，
0: 那这些因素不可控的，可能到时候你想可控的控制不了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预防怎么预防呢？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呢，可能确实有这个基因方面，那我们其实目前来说，对于基因方面，我们确实没有根治的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脑卒中。经常说到就是二级预防啊，就是要这
1: 生活方式
0: 的这些改变，
1: 嗯，
0: 啊，所以说是这样的。
1: 对，那就是也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年龄性别，
1: 对，
0: 哦，其实这两个就是
1: 对对对也不是说最主要的是吗？
0: 对，不是最主要，年龄这是一个老生常谈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规律，
1: 嗯，
0: 这个你无法去可控，那我们就是。只要能把那些可控的因素降到最低，
1: 嗯，
0: 那我们的发病率是大大降低的。
1: 嗯，那目前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有没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说在您的这个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些病例呢？或者是
0: 也有，嗯，你看我们经常会就是我们因为我是搞介入的嘛，我是包头市中心那个，
1: 嗯，
0: 我江院长和樊主任介入团队的，
1: 嗯嗯，
0: 我们经常就是在内蒙古我们也是重点学科，
1: 对，
0: 我们
1: 在全国来讲也是重点学科，
0: 对对对，我们取栓量每年都300多吧，然后现在就是取栓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你年轻化这些人你去我们一般取完栓手术成功以后我们更多的是要向患者传递一个就是怎么去预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怎么下次预防，这次给治好了，
1: 嗯，
0: 那么下次怎么能降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得药物治疗，就是阿司匹林呀，
1: 嗯，
0: 还有他汀类的一些药物治疗，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啥，要定期的一个来医院的检查、随访啊，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取栓的一个病人就非常年轻，28岁，
1: 嗯。哦，
0: 然后他来了以后，你的身体肥胖，特别肥胖，
1: 嗯，
0: 然后经常熬夜、打游戏、
1: 嗯，
0: 抽烟，喝的是可乐、雪碧，
1: 嗯，
0: 这类就是我们的碳水的这些
1: 糖分也比较高，
0: 对，糖分比较高的。
1: 嗯，
0: 你一查，问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一查血糖都高，糖化都高的，
1: 哦。
0: 其实这些你没有去经常的去关注这些东西，然后。造成了这个一个发病率。那到来我们医院以后，虽然那么年轻，我们也经过积极的诊治，
1: 嗯，
0: 血管也取通了，恢复的也特别好啊。经过康复以后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告诉他，你特别年轻，
1: 嗯，
0: 必须一个月、3个月、6个月或半年来进行一个筛查啊，然后复查，
1: 嗯，
0: 一定要我们也是要警惕这些药物的定，每天的口服这些药物，
1: 嗯，
0: 啊，把这些危险因素，然后让他烟戒掉，酒，
1: 嗯，
0: 戒酒。戒掉，
1: 嗯，可乐戒掉，
0: 对，可乐戒掉这些，
1: 嗯，
0: 你吃饮食清淡一些，
1: 嗯，
0: 解解肥，可能解完肥以后，
1: 嗯，
0: 你在3个月，我记得他来找我复查的时候，他瘦了以后血压都不高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个血压，有时候年轻人的血压，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没有不是遗传的，那实际上你就是拿
1: 肥胖造成的，
0: 解完肥以后，
1: 嗯，
0: 他说我这个血压其实就趋于稳定了，我说你趋于稳定了，
1: 嗯，
0: 如果吃的下药偏低的话，那你也不能那个一下停药了，
1: 嗯，
0: 每天还得测血压了，
1: 嗯，
0: 啊，随时关注这个动态。
1: 对，所以说呢，在可控因素当中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个不熬夜，生活规律的做，这个要规律一些，要
0: 对对对，
1: 作息方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呢，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饮食清淡，一听到这几个字呢，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的一些好吃的都不能吃了？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是吧？
0: 不是。
1: 对，但是呢，我们要这个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0: 嗯。
1: 那刚才呢您说到这个取栓量或者是溶栓等等，其实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些词。
0: 对对对。
1: 那您能不能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介入手术或者是一种医学的原理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现了症状之后很好的去进行及时的救治。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个 FAST， 就是 FAST 这个英文单词。那么 F 呢叫 face， 就是脸，就是脸部，就是
1: 识别的规律。
0: 对，识别的，就是说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口角歪斜了，或者别人发现你了，那我们一定要警惕脑卒中。还有就是 FAA 呢就是 arm， 就是这个胳膊，胳膊没劲儿或者麻木，这些，还有就是感觉的异常啊，这些还有。比如说一些后循环的病人，就是我们叫最低动脉后循环，他就会有头晕呀、恶心、透呀这些，还有就是说眼前一发黑，这个颈内动脉、颈动脉堵了，这些都是一些脑卒中的这个的症状。那么遇到这些症状，我们赶紧及时打120来医院。因为有可能是脑出血，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那么脑梗塞的发病率呢比较高一些啊。我们经过来医院以后，我们及时排除啊，就我们要做头颅 CT， 没有出血呢，根据症状我们断定还是个脑梗塞。那我们医院有 CTA、CTP，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看你到底灌注核心梗是多大。比如说你或者有的病人他来的比较重啊，比如说你我们有一个叫逆死评分，也就是说你口角歪斜几分，肢体麻木几分，无力几分。我们如果是在6分以内的，我们可能一些积极的进行静脉溶栓，溶完栓以后我们。看看症状的缓解啊，如果大于6分的，我们直接溶栓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桥接要进行取栓。那么溶栓呢，就是现在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现在药物也泻镜，就一针进去，我们把这个根据你的公斤体重，我们算一个合适的药物剂量，我们一针进去以后，它可能几秒钟就能起效，一般都是3到5分钟，我们完全就可以症状的改善或者说加重，它就显现出来了。那么如果说它症状比较重，静脉溶氨酸以后它症状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进行一个 CTCTP 筛查，如果它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大血管确实闭塞了，那我们进行叫再无灭的话，我们直接就进行导管室介入室，我们进行取栓。那取栓呢其实就是微创，我们都是微创，就是我们有个股动脉，大腿股动脉，从股动脉呢我们进去一个微导管，进到把这个微导管放在这个颈动脉这儿，然后我们拿抽吸的那个或者支架进到那个接近你的血栓部位，然后我们把那个血栓拉出来，然后这个血管通了以后，我们就是那些即将要坏死的脑组织我们就把它保住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健康的去恢复啊，包括我们的愈后也肯定是非常好的。这样的
1: 就是溶栓取栓是首先是两个概念，首先还是要评估一下，
0: 对
1: 吧？出现了症状要及时的拨打120。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这个绿色通道，尤其是包头市中心医院啊，这点做的也特别好。应该是绿色通道的这个救治的时间要比规定的时间还要短啊，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救治。
0: 其实这个时间说到主持人说到时间，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呼吁大家有以上的这种症状，口角歪斜呀，眼睛发黑呀，肢体麻木呀，没劲儿，我们赶紧去医院。实际上，我们医院溶栓的 DNT， 我们叫 DNT 时间，英文叫 DNT， 就是从你进门时间到我们溶栓的时间，我们叫 DNT 时间。其实我们以前的 DNT 时间，那几年都在60分钟左右。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就是我们江院长、樊总带领我们这个把这个时间缩短，其实就是。黄金时间，血管堵塞以后，可能大家也网上也查了，现在有 AI， 一秒钟可能死亡好多脑细胞。那我们 DNT 时间一般在30分钟之内，就是从你进门一开始，我们开始算时间到溶栓时间，3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这个溶栓溶完
1: 了。多长时间？
0: 30分钟之内。
1: 30分钟。
0: 30分钟。
1: 缩短了一半儿，相当于哈。
0: 缩短一半儿，我们现在这个，并且我们那个救治率确实非常高，溶氨酸的好转率特别高。当然有一些大血管的病人，那确实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但是也不要紧张，我们有取栓，我们有手段啊，我们还是取栓把它再取出来。
1: 对。
0: 大血管溶栓确实不太好溶开，但是小血管我们基本上 还是效果。

0: 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那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分析讲解，我们就知道这溶栓取栓是两个概念。溶栓就是用药物是吧，
0: 对对对，
1: 把这个堵塞的地方给溶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是这
0: 是
1: 对于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
0: 对对
1: 啊，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取栓的话，那就是一个介入的微创的一个小手术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啊，
1: 嗯嗯，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识别脑卒中当中说到了这个脑梗死还有脑出血是两大类型是吧，那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哪种更为常见或者 哪种更加危急的，嗯，
0: 其实这样，其实我脑梗死和脑出血都比较危急，嗯，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脑出血可能更危急一些，因为脑出血它，
1: 嗯，
0: 症状就是一，比如说啊，一出血血管一破裂，一出血以后，它首先颅压高，病人可能会头疼、恶心、呕吐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及时来医院，我们通过 CT 拍个片子一看，哎，又出血了，出血量确实，如果出血量少的话，我们保守治疗，啊，就内科保守治疗；如果出血量大，我们也得紧急手术了，因为它脑子里面空间是有限，你出那么多血，它会颅压高，然后会有可能会脑上，这非常危急的。其实脑梗死确实也挺危急，它虽然说这个发病率比那个脑出血更高一些，但是呢，它有一个时间线，就像我们现在取栓都是指南上是24小时之内取栓，就只要24之内你有这个和半胺带缺血半胺带啊，我们叫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是可以完全那个进行一个救治的啊。
1: 是的，那么在脑卒中发生之前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就发出求救信号了，是吧？
0: 是。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哪些是比较就是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呢？或者是我们没想到他这样的症状居然也可能是发生了脑卒中的，您有没有临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这样也经常遇到，比如说啊，有人说
1: 不太好识别，
0: 我头晕了，老百姓认为头晕是不是感冒了，
1: 而且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头晕，
0: 对啊，头晕就是很多老百姓来看病好几天来的，完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看病，不来及时就医，他说这个头晕我觉得很常见啊，
1: 对
0: 对吧，
1: 我没睡好也可能头晕，
0: 对，没睡好，或者说我血压高了，或者说我觉得感冒，我吃了感冒胶囊没好，感冒药没好，然后我就来一查小脑梗塞了，小脑梗塞它就是有的人就是头晕，还有的人就行走不稳，这样不容易发现，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手麻，我就单纯一个手麻，
1: 单纯手麻，没有别的症状，
0: 老百姓说肯定颈椎病犯了，这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后来发现除了麻，脚也麻开了，偏上麻开了，或者说他手没有力量了，力量不如从前了，来一看可能是脑梗塞了啊，因为你当时有时候他有个小血栓堵住的话，他可能症状没那么重，但是如果你不及时去就医，不及时去预防，不及时去吃药的话，他可能越来越重啊，可能就是我们叫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就延误了，所以说还是要告诫大家，有了症状及时来就医，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病情加重以后恢复也不太好的，
1: 那么就是很多人在家里比如说出现了刚才您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手麻或者是头晕，或者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话不清楚了，那第一反应就是我再等等，我看看能不能缓解，我要不睡一会儿躺一会儿啊，那么以为自己是太累了，但是呢还有人就是用一些土方法，比如说自己给自己指尖放血那样，这些方法是吧，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拖延，是不是这些方法也不是很靠谱呢，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识别这些隐匿的症状，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主持人刚说的那些症状，如果有症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医，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我们其实脑卒中当中有个病叫 TIA 发作，我们叫短暂性脑出血发作，什么意思，就是说话不利索了，肢体麻木了，过一会儿又好了
1: 啊，对，
0: 然后那个这患者就觉得
1: 往往这样，
0: 哎，
1: 我就在家
0: 待着，没事，我睡觉压得麻了，其实并不是，就是有个小血栓把你那个血管堵住以后你出现了症状，但是因为血液是循环的，可能你喝了点水，它血液循环开以后，它血栓跑了以后，它症状缓解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上次就遇到过这个病，晚上就觉得没事，哎，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又不会动了，它其实就是小血栓，又你那个血栓它还会循环再过去的，
1: 对，
0: 然后还会再次堵塞的，
1: 对，
0: 你及时就医后，我们经过治疗用药以后，即使你在医院发作，我们立马能给你静脉溶栓，我们还有很多的措施啊，你在家里面一觉睡到天亮回来起来不动了，这样 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是这样的。
1: 这样的往往是非常的危险，以及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容易忽视。
1: 嗯，对，所以呢，大家呢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呢？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还是要去医院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讳疾忌医哈，觉得我不想去，我可能
0: 对有很多病，就刚您说是放血呀，还有别人说我吃个什么牛黄什么这个玩意儿，
1: 这也挺危险。
0: 对对，这其实挺危险，这个其实。嗯，没有指南的推荐的，我们其实还是就医排，如果经过排除以后证实它不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这些就更放心了。
1: 还有您之前也提了一个药，就是节目开始提了一个药，阿司匹林。
0: 对对，阿司匹林。
1: 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我能不能自己去出现症状去吃呢？您给我们做一些正确的科普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个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其实脑卒中。它是一类病人，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其实它这两个症状其实挺相似的。
1: 嗯，
0: 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去医院静脉溶栓之前一定要拍个片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排除出血。
1: 嗯，
0: 因为溶栓药如果有出血以及溶栓，它可能出血会更多的，一下就危及到生命了。我们一定要鉴别这两个。片子拍完 CT 以后，我们有脑出血，那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是脑梗死定了，因为脑卒中它这个两个症状是比较一样的，排除出血那其实就是脑梗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该溶栓，假如说我们错过溶栓时间了，你静脉溶栓，你比如说发病六小时之内静脉溶栓，我们有好多药物啊，那就是这个药那个药的，如果六到二十四小时，我们还像我们医院来说还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动脉溶栓。那我们动脉溶栓现在指南也是有推荐的，就是说我们，并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RCT研究在做这个事情，并且他们也得出了很多的阳性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指南可能2023年到现在还没有更新，我们更新完以后，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常规操作，就是6小时之内我们能静脉溶栓，6到24小时呢我们可以动脉溶栓。其实动脉溶栓效果非常好，并且它出血率就是溶栓出血率也非常低的。其实我们在我们医院，我们江院长和樊总牵头了很多的这个RCT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有这种症状，不要在家吃阿司匹林。那万一脑出血，你吃上一点药，它会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后，它出血率更低，出血量更多的，这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1: 对
0: 啊，
1: 那我想知道这个药是处方药吗？
0: 这个药是处方药，这阿司匹林是其实是个处方药的。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去药店买这些药，都得从医院开上处方以后，去买。当然，有的药店可能。不是很正规就不要，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像慢性病开药的，我们都是会处方开的药。
1: 对，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
0: 但是有很多这个老患者，他其实也很有经验，他有时候就发现自己脑梗塞，经常去了我们就是很多老患者，他自己吃上药了已经。已经就吃上了，
1: 其实挺危险的。这个、
0: 其实挺危险的啊！其实因为脑梗死的发病率70到80%嘛，大部分其实说实话它是脑梗死。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个脑出血，吃上一片药，那就真的很危险了。这样。
1: 那这个阿司匹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正确的服用呢？还是必须得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下是吧？
0: 这个我们还是要医生指导的，包括你脑梗死的话，我们告诉你阿司匹林，它阿司匹林有好几种啊，阿司匹林，还有阿司匹林超声片，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阿司匹林超声片，我们一般是早晨空腹吃。超声，它就是早晨空腹，它因为阿司药嘛，它一般对胃还是有一些刺激的。阿司匹林超声片呢，你早晨空腹吃进去，它不在胃里面停留，直接进了肠道。不对胃没有任何的损害，损害非常小。那么阿司林，这是阿司匹林超声片，还有阿司匹林一般是有很多大夫建议他晚上去吃，这个也是对的，晚上就饭后吃呀，这也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普及了，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指南推荐都是阿司匹林长生片，这个也是指南比较推荐的一个药啊。
1: 那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脑卒中如何去识别，有哪些症状，如何正确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有了一些症状，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去帮助他呢？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你像我们在绿道进行值班的时候，我们也遇到，我们经常会你怎么来的？大部分就是都是要120过来，因为120去了以后，
1: 对，
0: 量血压、测血糖。你比如说有的人一下晕倒了，那你到底是不是脑梗塞？这个晕厥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造成的，比如说你颈动脉狭窄造成晕厥，那或者低血糖，也会晕厥，然后。这个病人就是这个120大夫去了以后，他可能会给你测血压、量血糖，采取一些措施的，这样比你去医院的路上更快一些啊。
1: 对，
0: 还有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他离医院比较近，他可能直接就去了啊。
1: 嗯、
0: 如果离得远的一些，我们建议还是120过去，120过去这样更保险一些、
1: 啊。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哈，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您说如果比较相对远一点的话，或者症状比较重，肯定第一时间是拨打120。
0: 对对。
1: 那么在等待120救护车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想做点什么。怎么办呢？是可以比如说把患者让他可以躺平吗？还是说我们可以为什么一些药物，还是说可以喝水？就是我们总想做点什么的时候，这个
0: 其实脑卒中和别的病还真不一样、其实这个说起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东西收拾好，等待120来接你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发生脑梗死以后，有的人说我想喝水了，其实这个时候不要喂水。为什么？因为脑梗死它如果我们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我们要假性球麻痹、真性球麻痹，它会影响这通液功能，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会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如果你喝水一呛的腔里面肺炎了，我跟你说这个没治，那个脑梗死没治好，出来就肺炎了。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给大家吃饭呀、喝水啊，就等下120过来以后，我们诊断完以后，我们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有的人。喜欢吃一些什么救心丸啊啥这些、
1: 对，
0: 这个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胸痛的发作，这可以吃。但是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口角歪斜啊、肢体麻木啊这些脑梗死的症状，其实吃那些药不一定一下能见效，因为当然救心丸也是个活血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它没有起效那么快。就像我说的，它一会儿呛住以后，它可能会得不偿失那种啊。
1: 是的。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常听医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大脑。所以在这个脑卒中的救治过程当中呢，有这个黄金时间窗啊。
0: 对。
1: 那具体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是吧？
0: 对，是的。一般我们静脉溶栓，我刚才跟大家说是6小时之内我们可以静脉溶栓。那么6到24小时之内呢，如果你是小血管的问题，我们可以动脉溶栓。但是如果说你24小时之内去的，它是大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大动脉堵塞以后，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CT、CTP 的筛查啊、尤其 CTP， 我们确定你有缺血半胺带。梗死，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那我们是可以做取栓的。但是现在指南也变了，就是在大核心梗死里面啊，我们有个叫评分啊，叫阻塞评分，只要你是大于等于3分以上的，那我们虽然说核心梗死大一些，但是目前的20研究证实呢，其实取栓比不取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是这样的。
1: 对，那时间就是大脑。您刚才说这个取栓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黄金时间窗及时进行了救治，以及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患者就是在后期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它的差别有多大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在黄金时间窗内，我们肯定是建议你静脉溶栓、动脉溶栓介入取栓。这个只要你把血管，其实脑卒中不就是血管堵了吗？脑梗死，你把血管通了以后，它不就效果好一些吗？但是如果说你错过了我们这个黄金时间，比如说你是24小时以后或者48小时之内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医院我们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我们会输一些改善侧支循环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啊这些他那的就是我们抗血栓的药，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它也是溶血栓药，只不过是它的就是威力也没有我们静脉溶栓那么大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大血管问题，那我们择期会做造影。如果真的大血管狭窄了，那我们择期，比如说闭塞了，我们择期会开通；比如说静动脉狭窄了，我们择期会给你放支架。放完支架以后，我们再发生这个概率就大大的减低了啊。血管通了嘛，通畅以后它不会再卡血栓了。是所谓的大血管卡血栓，就是你比如说狭窄到90%了，血流就过不去了，你又小血栓一下就卡住了啊。这是一个大血管。如果小血管的话，我们像我们医院，我们的神经康复也非常厉害，也是全国重点学科。我们有各种的康复手法啊，就是针灸呀，这个理疗呀，或者手法康复，这些康复多了，我们就会这个提示大家呢，如果小血管的问题，要除了这我们二级预防吃药以外，我们黄金。其实现在就是以前指南是3个月的黄金康复期，那么现在改成6个月，就6个月的黄金康复期，如果在我们那儿也效果也很不错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我看，就小血管这个穿刺病变的堵塞，我们康复也非常好，最起码恢复的有 MRS 评分，至少也得2分2到3分吧这种的。如果重的话，可能基本上恢复的能自己能生活自理，就是能自己走路。可能从人体的解剖结构来说的话，可能手上可能。 更多的遗留一些后遗症。但是腿上我们最起码能自理，能走上个卫生间啊什么，走个干活，不让家里人陪伴啊，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如果真的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呢，其实我觉得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

0: 取完出来以后，如果你除了除非你没有后遗症，有的人去来的早，他确实没有后遗症，但如果来的晚的话，有后遗症的话，我们的康复其实真的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嗯，是的，其实呢，这个包头市中心院的这个，康复的一些这个设备啊，还有这个一些康复室，我也去过哈，真的是有很多的先进的一些设备，包括这个康复的一些患者也特别多，也达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这个首先识别很重要，及时就医很重要啊。然后按照您说的，这不管是取栓还是这个溶栓，评估之后，及时的去在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后期的恢复或者是康复的话，也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是吧？一个效果。
0: 对对，是的，
1: 那么高危人群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有些疾病可能现在年轻趋于年轻化，然后可能生活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啊，或者饮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除了这一类人，还有哪些？比如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他可能是也是属于这个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呢？
0: 就是我刚才咱们刚才跟主持人沟通，就是聊到这个，就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就是性别、年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除了你的基因遗传以外，其实即使你说高血压、糖尿病基因遗传了，那你吃药也是能把它控制的。其实它说是一个客观上的基因，但是主观上我们是可以干预它的。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还有哪些疾病？比如说啊，我举个特别多，就是经常见的一个，就是肿瘤的患者。他肿瘤的患者，他是因为他要放疗、化疗、吃靶向药，他会改变这个血液系统，他的凝血功能会异常，他的血小板容易高，或者有部分就是吃的靶向药，它容易低。这种的病人血液就是免疫，就我们归称叫免疫系统有病的话，它也容易发生这种症状。所以说这个也得警惕了。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肿瘤科的患者住院期间，突然就叫我们会诊说病人脑梗了，其实他的就是机制。这样的话，你像肿瘤患者，就是你让他吃喝本来就会受影响，他喝的水也少，再加上吃那些药，他免疫系统肯定会出现问题，凝血功能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就是这类特殊的患者，他就容易吃进脑梗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类患者是啥？就是心内科的患者。心内科也经常在我们会诊啊，他们经常心内科有个病叫房颤
1: 啊，对，也很常见，
0: 对，很常见。房颤在北方少见，南方人特别多，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跟这个尤其沿海地区，因为沿海你知道为什么啊？沿海地区它是饮食本来就清淡，
1: 对，
0: 它发生脑梗塞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它一发生脑梗塞啥，就我们叫就是心源性的这种叫脑栓塞了，就是心造的血栓蹦出来以后，跑到了脑子里，我叫脑栓塞，就是沿海地区比较多。那么北方地区，主要咱们北方，尤其咱们你像内蒙古，是饮食上
1: 高油、高脂、高糖，
0: 对对，这些都占。然后所以说这个，像牧区啊，他们那些人抽烟、喝酒、吃着肉啊、手把肉这些，这更是这样的啊。所以这要像心内科这些房颤的病人也得预防，我们一定要，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我现在床上就住一个房颤的患者，他就没吃这个抗凝药。其实房颤的病人他不是吃阿司匹林，他跟那个不一样。阿司匹林相对于说脑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我们其实心脑血管我们吃药都一类的，都是阿司匹林抗血小板和阿托伐他汀或者瑞舒伐他汀这些他汀类的药。房颤的话，你就得吃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巴、达比加琼、华法林等等这些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些，除了机械换瓣，那些人吃华法林，其他的都一般。我们利伐沙巴可能达比琼多，达比加琼抗凝药多一些，因为方便嘛，它不用测一些凝血功能呀什么的。所以说这类或者也得警惕，赶紧好好把药吃上。不是说你得了房颤，有人房颤可能我们现在有射频消肿可能做了，但是有一些它不符合手术指示的，那建议你就是吃药。除了吃了这些控制心率什么美托洛尔这些药以外，那抗凝药也得吃上。我们可很多这种患者就得了脑栓塞。我说什么病都没有吗？你问有房颤，一查有房颤，或者他根本干脆就不知道，就是这房颤这类患者，他其实有症状了，他心率是快的，
1: 对，
0: 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不规律嘛，就所以叫房颤。这样的话，其实及时就医，如果发现我们及时吃药，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得了脑梗塞以后，这个就不好办了啊。其实心脑血管病在于预防，其实预防是占了很大的一块儿。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其实很多疾病都
0: 是。
1: 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包括一些很长。

0: 常见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平时要按照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去吃药，
1: 对，是的，
0: 千万不要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比较平，没什么症状，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平稳，指标也比较平稳，那我这个药可不可以自己去减掉等等，其实这
1: 是
0: 非常危险 的
1: 、有很多人就是就是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你看我那个昨天下午出门诊，这个病人就是他说我这降压药不吃了，
0: 自己停，给自己
1: 停了，他觉得我三天不吃五天不吃他这个血压都很稳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吃的是一个嘲笑的降压药，
0: 对，
1: 你一周不吃可能他都稳定，但是第二周的时候他肯定会高，除非你每天坚持它，你觉得高了觉得正常不去坚持它高起来你都不知道，还有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有很多一部分脑出血的病人，他为什么会脑出血，就是他血压高到200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也没不去关注他，所以才导致脑出血。很多年轻人患者也是，我们脑出血20多岁的很多，长期熬夜，喝酒抽烟，就是把脑血管已经动脉硬化了，我们老百姓叫血管变脆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个比如说气候的变化，就是这两天我们这个取栓量很多，这一周从周一到现在我们就做了7-8台取栓了，
0: 就是换季的时候也
1: 对，换季之后天气一变化，血压就会变化，血压变化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些一往开血管一撑，血管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破裂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所以说就是对于肥胖的患者呀，这些包括这些上了岁数的高龄的患者，在家或者说家里有遗传的，建议他经常量血压、量血糖这些尤其我们叫常规体检，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这样的话，我们能预防它。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也挺重要的，就是要按时的吃药，是吧？
1: 对，吃药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比如说肿瘤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房颤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吸烟，对吧？
1: 对对对，
0: 喝酒、肥胖，
1: 对对是的，
0: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可能自己就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了，是吧？也许有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个慢性病都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风险会相对的来说是比较高的，是吧？
1: 对，这个是量变引起质变。
0: 对，是，对。还有啊，我觉得有一类朋友可能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就像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说到的一个词，久坐，或者缺乏运动，或者有些朋友压根就。不太愿意去运动，是不是也属于高危人群？
1: 这个久坐真的是高危因素啊！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例子，我去上博士那年啊，我们博士现在就是搞科研嘛，
0: 对，
1: 每天尤其我们博士又要考英语，又要搞课题，基本上我24小时，不说24小时啊，除了休息时间，白天那个早上8点到12点，我们坐着录数据、搞科研、写文章，中午吃个饭休息，然后3点钟到下午，6点又学习，然后6-7点吃个饭，然后把8点开始到晚上11点、12点都熬夜去干这些
0: 数据。真是久坐了。
1: 我发现我久坐的时候，久坐了半年的时间。
0: 有什么症状了？
1: 我年底回医院体检，我发现我血糖有点高，糖化就是临界值6.2，我6.3。
0: 那之前是没有的，是吧？
1: 之前没有的。那我当年就是上，我因为在重庆上的就是那个博士嘛，因为重庆其实属于偏南方，但是他们吃就火锅啊什么这些也是挺油腻的，
0: 挺油腻的
1: ，对对。后来我体检完以后，我开始都没发现，后来我在那儿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才发现，当时我已经回来，我已经上2个月班，后来我一复诊就正常了，其实就是你在那儿久坐的这个方式真是非常危险。久坐首先，你会肥胖，你的代谢会慢，然后你像我这、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但是现在说实话年轻化了已经，
0: 对，
1: 然后你像我们录数据啊、写文章这些都熬夜，这些这个因素都非常重要，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再忙也要起来走一走，跑跑步啊，该休息休息，我觉得这个
0: 这挺重要的，
1: 挺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医生真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就是一边要告诉患者或者做健康科普的时候说千万不要熬夜，不要久坐，但是我知道你们要上夜班，然后手术的时候也是，尤其是咱们那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经常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啊，经常比如说看到樊主任或者其他的一些专家老师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可能凌晨4点还在手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还要一边告诉大家不要熬夜，
1: 对，
0: 所以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敬佩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确实也挺厉害，我们昨天晚上，这周不是我急诊班，昨天晚上我们做了3台急诊，从晚上。

0: 到的11点干到凌晨5点，
1: 嗯，
0: 护士，主刀的还带着助手，他们基本上至少得三个人在，
1: 嗯，
0: 三个人的话就是像樊主任他们就是你们熬夜，
1: 嗯，
0: 啊，白天还要开会了，
1: 对，
0: 啊，晚上就熬夜这样，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工作需求，
1: 嗯嗯，对，
0: 我们
1: 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对啊，我们穿上这身白衣，
1: 嗯，
0: 得对起，
1: 嗯，
0: 对得起大家了，我们把，
1: 嗯，
0: 尤其我们是一个重点学科，真的是内蒙古的领军人物啊，
1: 嗯，
0: 我们这肯定是要把自己所学到的传递给大家，其实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每次也在自己研究自己学习，确实累，但是我们当然医生嘛，自己可能也把这些尽量做到最好，像我的话也经常用，但是确实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啊，是的，就包括今天来这做节目也是中午赶紧做完照应吃口饭吧，
1: 嗯，
0: 赶紧往这儿跑，
1: 嗯，
0: 啊！高铁上我们休息睡上半小时，一定要是我的手机都不敢看，我赶紧睡上半小时休息，
1: 嗯，
0: 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包头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确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团队，
0: 对对对，
1: 是吧？来保证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嗯，
0: 对我们这个团队确实庞大，
1: 嗯，
0: 我
1: 了解到应该有10个亚专业。
0: 我们有12个病区，我们现在憋置床位400多个床位，
1: 嗯，
0: 啊，我们亚专分得很细，
1: 很细的。
0: 樊主任介绍的，我们是介入的，
1: 嗯，
0: 啊，介入的团队，
1: 嗯，
0: 啊，包括也一样，
1: 嗯，
0: 我们还有疑难病，像刘佳慧老师是那个，他是帕金森病的，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头痛眩晕的薛主任那个，
1: 嗯，康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是这个脑血管康复这边的，
1: 嗯，
0: 还有什么眩晕呀、头疼呀，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脑血血管病呀，
1: 对，
0: 啊，这些还有我们癫痫，
1: 嗯，
0: 我们还有癫痫就抽搐那些病人，
1: 嗯，
0: 啊，
1: 对，
0: 都这些非常细的，
1: 嗯，
0: 啊，
1: 那您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要半夜凌晨做手术是吧？那是不是就是这类的疾病容易在晚上去发作呢？
0: 对，是的，他，
1: 嗯，为什么呢？嗯，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白天呢，就是大家走着路、运动着，喝着水，他血液循环的可能好一些，
1: 可能稍微好一点。
0: 等你晚上，尤其晚上，大家外面吃完饭以后，躺在那儿，
1: 或者吃的晚上油腻了，大餐了，
0: 对，油腻了以后，大餐以后，
1: 嗯，
0: 可能就诱发了。
1: 嗯，
0: 你像的外科呢，胆囊炎、阑尾炎、胰腺炎，都是晚上还吃还喝完以后，大吃二喝以后，晚上突然就爆发了。就是这样，他们这个医学上这个人的解剖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啊，及时预防。
1: 还有就是晚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是吧？
0: 是
1: 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感知不到，
0: 对，
1: 嗯，或者想着哎呀晚上我坚持一下吧，我白天我再去就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有了，老年人可多这样，就是
1: 怕麻烦家人。
0: 老年人，我们上夜班绿道的时候6点钟来看病了，或者5点钟就来看病了，有可能老年人4点钟来了，因为他们睡得早。哎，我说你们4点钟来了，他说，哎呀，我们每睡得早，但是我们起得也早，
1: 起得也早，
0: 我们4、5点就醒来了，发现
1: 不舒服了，
0: 不舒服，这个胳膊就麻。后来我就问你几点睡的？哎，我们10点多就睡了，睡得是好好的，半夜我们也没起过夜，然后。4点半或者5点我们起床以后发现就说话不利索，我们赶紧来医院了，那这个我们
1: 这个意识是好的，
0: 意识是好的，但是来得早，即使我们错过了静脉溶栓时间，那我们还可以动脉溶栓，如果你小血管的话我们可以动脉溶栓，大血管我们可以进行取栓，即使说你是特别微小的血管，穿刺的血管，那及早的来用上药，输上液，然后我们教给你怎么去做，你在家里自己不会怎么，没人指导他不会呀，我们来这儿告诉你吃药输液，然后啊怎么去做，怎么去预防，肯定是及时就医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您刚才说比如说4点和5点去就医，我觉得这个健康意识是好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怕有些朋友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觉得半夜不太好意思麻烦家人或者是子女，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可能有症状就说再挺一挺吧，再观察一下，
0: 其实这种也挺多的，就是我们尤其老年人比如说就是自己单身的生活的，比如说丧偶啦，或者说是就别的原因自己生活的，他有子女以后他不太愿意麻烦自己，有很多人就是说觉得哎晚上其实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觉得没啥事我就睡觉，第二天自己来不
1: 了
0: 医院
1: 了，
0: 家属联系不上了，然后中午发现在
1: 更严重了，
0: 已经严重了，后来赶紧去我们医院才开始治疗，这样其实错过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很多家现在有很多家属啊，就是我问了很多病史，他们现在安的这个摄像头，家里有安的监控，
1: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起来或者看看家里老人在干啥了，老人说能行能走，哎，就放心的上班去了，其实我觉得 呼吁大家可以安个摄像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有我们有很多患者安个摄像头，发现早晨就发现老人打电话打不通，一看摄像头就在家躺睡觉、
1: 嗯、
0: 赶紧
1: 过去了，或者是哎还没起床、
0: 啊、
1: 对吧，
0: 还没起床
1: 的这个时间点、
0: 就是、平时七点半起床、
1: 嗯、
0: 给我们打电话打过电话了，这是八点了还没起床、
1: 嗯、
0: 这容易发、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年轻人在关注自己的同时、
1: 嗯、
0: 也

0: 要还是关注老年人。
1: 那您总结的非常到位哈、啊。还有就是一些健康的，比如说 AI 的一些可穿戴的设备，我想知道这些监测的是不是精准呢？
0: 现在你比如说、
1: 推荐吗、
0: 其实测血压、测血糖那些，我觉得就还可以啊。
1: 嗯、
0: 但是有些仪器啊，就是测动脉硬化的，我自己也测过一次，但是我真的不好评判那个准确不准确。但是我你要来我们医院，我们那颈动脉超声的老师做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准确
1: 的。那是准
0: 的。那个就是看见你有斑块几毫米、
1: 嗯、
0: 几厘米呢，就是准确。但是那个 AI 东西，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没有去印证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我也不敢在这里说。但是我觉得啊，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体检，我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像平时啊，大家的这个睡眠什么的可以监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血压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不错的、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对于健康是越来越关注了，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戴的智能手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华为的智能手表，
1: 对、
0: 其实那个也挺准确的。有时候我也戴，就是我们跑步了、
1: 运动啊什么的，
0: 运动，走路多少步，包括手机不是微信也用嘛，
1: 对、
0: 还有就是监测自己的心率。有的、
1: 心率也很准，应该是、
0: 就是有的人他老年人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上班的吧，
1: 嗯，
0: 除了我们这些职业，我发现他们包括干别的行业、什么警察啦，坐办公室的，像你们这行业、其实都有一个，当上岁数以后，你的心率会发生变化的，有可能就会有早搏啦，是吧？你之前我也干累着，也有早搏的，其实休两天又好了，或者是赶紧带后台去监测一下这个、或者你自己有手表监测非常方便、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其实只要有了健康的意识，多关注这些设备啊啥都可以，其实啊、
1: 对，对了，马医生，我身边呢有这样一些朋友哈，然后呢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换季了，或者是要入秋了、入冬了，然后就去医院去住院，要输液，说是什么营养神经，这样呢就不容易出现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出血或者是梗死的症状，但是呢我又觉得这种方法可能不是特别好吧。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没有遇到过
0: 这样的？遇到过，就是我们经常门诊就说能不能住几天夜？我说为啥要住院？哎呀，抽胸两剂的输点液，要不然会犯病。我说谁告诉你的呀？大家都这么说。其实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医学上啊，就是指南上没有抽胸输液这个说法。我们脑卒中的预防，比如脑梗死的预防，我们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然后这些危险因素的基础上，我们把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这些抗板药，我们经常借的广谱的一些药，还有或者他汀类或者阿托伐或者氯舒伐这些药，一定要口服上。其实这些药才是起关键作用的药。
1: 这个口服上是您是指的是
0: 定期每天都得吃？
1: 不是，那就是说已经就是确诊了是有。
0: 你确诊了脑梗塞了以后，你得预防，或者你有斑块了，颈动脉超声查有斑块，或者你比如说颈动脉有小于50的狭窄，但是你还没有造成脑梗塞，这类病人也得吃提前预防了。或者你做完核磁发现有非常多的毛细血管，我们叫脑小血管病，小血管堵塞了，这样也得预防。下步你就可能就急性脑梗塞了。
1: 对，这些药物并不是指的健康人群去预防的药物啊。
0: 对对对，是了，
1: 这个是医生
0: 常规体检，体检出来我们就该吃就吃了。
1: 对，
0: 如果是你健康非常年轻的话，你什么都没有，这些药我们不建议去吃。
1: 对对，
0: 那你就控制生活方式，有的人你看血糖，比如说血糖诊断糖尿病了，但是他的血糖指尖血糖他不是很高，那我们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刚到糖尿病那个边缘上，但是已经达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你去吃药，也不建议你打胰岛素，那我们就控制饮食，比如说你肥胖你减肥，你看他血压肯定就下来了，或者说你吃的比较油腻啊，吃的甜食比较多，我们要清淡饮食，我们叫糖尿病饮食，那可能就会下来了，这个血糖就随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1: 对，总之就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冲冲两剂输液，
1: 输液，
0: 我再说，
1: 不可取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时候啊，今天正好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想法，我不能说代表全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中成药，其实我不敢说它不管用，但是因为中医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传统的一个
1: 医学
0: ，这个其实有很多它也是管用的，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也说了，就是我冲出两剂输完液以后，我就觉得好了很多。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现在医院说的药，可能更多的是些就是中成药，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上博士，我们很多课题 以前研究着西医的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的很多，就发现西医有些解决了问题，中医反而能去解决。那么春秋两季输液，我跟我们患者经常问我，我说如果你要觉得管用你就输，如果你要觉得不管用你就不要输，这个个体还是有一定个体差异的。
1: 差异，
0: 我觉得病人既然能说出管用，他有亲身体验嘛，他还是有点管用。但是我们医学上目前的医学上不推荐，还是要把最关键的阿司匹林先要吃好了啊，生活方式调整好了。然后这个输液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患者自己觉得我输了管用，那可以输，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啊。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作为常规的。
0: 对，这个不是我
1: 们医学的，不是常规的医学的这个
0: 医学，我们不会跟患者说你输液来就来输液吧，这个我们没有。我们这个医生这个吃药呀，包括这个干预病人这个治疗呀，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规范的。
1: 是的，啊，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可能有这个疑惑哈。那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最关键的预防呢，还是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是吧？还有就是适当的去运动，以及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的一个这个预防的方式哈。那么这个很多朋友想知道，如果说发生了这样的脑卒中啊，那么在之后会不会经常去复发？
0: 这个
1: 有概率吗？
0: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去讲 PPT， 我们第一页的 PPT 是什么了？一定是流行病学介绍。什么流行病学？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它就是脑卒中的发病率是啊，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给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高，
1: 以及家庭的负担，
0: 对家庭的负担都很高。所以我们对这个脑卒中，其实我们现在二十年研究了很多，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跟患者说，只要你得上这个病，我经常跟他说，我说病早见你肝了啊，你要再不吃药，我说你肯定还得发。尤其你像患者依赖性特别差的，我老吓唬他们这样。其实说是吓唬，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
1: 希望他依从性能好一些。
0: 你从来不体检，突然一下发现你有血管啥的了，你不去吃药，你即使你不得脑，没有患者脑梗死，脑卒中，你现在已经有血管啥的了，有这个斑块啊这些，你就得吃药去预防它。你不预防它，就会这是患这些病啊。但是你已经有了，那你更得去吃。尤其我们一些脑卒中的病人，急症输出啊，我们放完支架的，那支架放进去，那肯定得吃药了，要不然它容易形成血栓，或者后期过上一个月、三个月，它可能就血支架又闭了。所以这个药。你没得病之没得脑梗塞，因为你有危险因素，或者你有这些这个斑块啊，就是这个狭窄啊，肯定要吃。但是得了这个病了，或者放完支架了，那更得吃了，这个肯定得吃了啊。
1: 对，还有就是要这个定期的去随诊或者是复查。
0: 对，复查。我们一般出院诊断证明书会写的，比如说我们介入组的，我们会找哪个大夫，手术大夫，就你什么时候出门诊，你去找介入大夫复诊，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就我们刚抽什么血，这都会告诉他，告诉清楚了都。
1: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秋天，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就是这个情绪相对低落一些。那么这个情绪对于这类疾病的康复会有一定影响吗？
0: 其实当时刚才我们说到的年轻化，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过度的焦虑也会引起，过度的焦虑以后。一焦虑就不吃饭了嘛，老年人心情不好是不是就不吃饭了？也许你几天不吃，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词叫血容量，如果你吃喝少以后，这个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再加上你血脂本来就稠，它血液循环不开以后，是不是就容易凝固呀？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就是脑梗死的发生率啊。所以说这个其实秋天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也是，作为子女啊，我们父母尤其一方，就是单身生活的，一定要
1: 多关注
0: 啊，不关注自己也多关注，因为有时候老年人现在他也要健康的去生活嘛，心情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尤其现在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尤其年轻人焦虑的呀、抑郁的特别多，一到我们六月份啊，五月份出门诊，你看啊，高中的高三学生总要来，头晕的、头疼的、焦虑的，要开
1: 药的，考前
0: 的
1: 焦虑
0: 都不行，考完试以后全好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在，在我就我们家孩子，我们从小就培养他，想干啥干啥，练就他一个强大的心理啊，在不违规的情况下，我们练就他的心理，我们就是见到这种人太多了，包括老年人也好，就是现在社会相对来说比较浮躁一些，我们觉得把这个心情控制好，对我们脑梗塞的发生率也是 一定好处。
1: 其实在有的医院呢设置这个心身医学科是吧？
0: 对，有。
1: 然后呢我以前就经常会说错，说身心医学，后来才发现是把心放在了前面。
0: 心身。
1: 心身啊，就是心理和身体真的是一样，同样重要。
0: 同样重要。
1: 是。所以保持这良好的这个情绪，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可能对于疾病的预防和康复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期的主题呢，请到的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马伟医生的做客直播间。这个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哈。那么您在这个节目最后，有哪些这个非常核心的呼吁大家来关注这个疾病啊？
0: 首先大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大家遇到这个什么口角歪斜呀、肢体麻木这些症状以后，不管是自己也好、身边人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要及时来就医，不要说是我们去找什么门诊大夫吃点药、输点药，或者我们自己吃点药看一看，一定要来，因为这个病人他随时容易加重，一旦加重以后，他致残性比较高。其实我们数据统计，脑梗死的，大家知道脑梗死、脑卒中都是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为什么？大家想过的问题没？是因为你这个病。你像脑梗死50%，数据统计啊，50%左右你会遗留后遗症的，所以才给你们办慢性病。那感冒是慢性病嘛？那国家也知道这个病，所以说大家这个对这个病一定要上心啊，包括父母呀、包括自己，尤其现在你越来越年轻化，把这个尤其饮食结构，我觉得饮食结构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淡饮食、绿色饮食啊。有些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血脂高的人，我们有一个指标叫高同型八谷氨酸，这高同型八谷氨酸其实就是吃菜吃的少嘛，它其实我们一般补充叶酸，就绿色蔬菜吃的少，吃的肉多血脂高了，吃的肉多的时候菜就少了，所以说这个都是危险因素，我们要清淡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但是有，当然了，不是说不让大家吃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1: 适量，
0: 适量呗。你吃完以后，你该运动运动，该代谢运动完不就代谢完了？只要它不在体内停留，都好啊，是这样的。
1: 对，那么特别感谢马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了很多的健康内容。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季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油，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这么多美食了。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

0: 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东西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啊，必选呢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啊，半点杏山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啊，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的包间齐全哈，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包括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哈、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啊，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到店去品尝一下吧。
2: 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正在行驶当中的驾驶员朋友，以及通过奔腾融媒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那正在进行直播呢是美食品客。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安排了精彩的专访内容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来一位很优秀的品牌，我觉得很特色的嘉宾做客节目当中。同样提示各位，稍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04716630351、663052以及663053会为大家全线开通，您可以抓紧来拨打啊，抢定今天的这个福利，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的是哈克斯全鹅品超市的负责人温总。首先呢我们请温总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温总你好。
1: 主持人好，你好。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很多人可能对于哈克斯不太了解，您这个门店呢在我们呼和浩特有，其实全国很多地方好像也有，咱们逐步给大家介绍，一点一点的给推荐推荐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啊，我是哈克斯全鹅品超市的负责人，我叫温友宗。哈克斯这个品牌是我们也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哈克斯这个一个企业啊，就是说哈克斯是在2010年的时候成立的。这个哈克斯是主要是做鹅食香肠这个品牌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有点紧张。
0: 没关系没关系 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就行。咱们到最早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最早是以好像体量不大。
1: 最开始的时候哈克斯是一个小作坊的形式。
0: 你看你多实在，直接给大家讲是小作坊。
1: 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升级啊，还有这个研发啊，我们逐步把这个哈克斯香肠啊研发到现在就是好多种品类。得有200多吧，
0: 品类就有200多。
1: 然后呢，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哈克斯啊，在这个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做那个成立了一个哈克斯全鹅品超市。
0: 对，这个里面的单品有多少种？
1: 我们这个单品也得有200多，
0: 也得二百多种。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它又在姑子板巷，或者说是原来叫乌兰卡特的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这么理解吧，振华商场的正对面在路东啊，那里面有个小巷子，您顺着道走，别拐弯，看右手边啊，也就是看路南，您就能看着了。咱们哈克斯全鹅品超市 是吧？刚才给大家讲了，里面有200多个品，可能这里面最主要的产品是什么？
1: 我们主营的是我们哈克斯的俄式香肠。
0: 这个
1: 然后呢就是我们顺带的带一些俄罗斯的这个食品，比如说奶粉、蜂蜜，还有饼干、
0: 巧克力、
1: 威化等等吧。
0: 很多啊品类也给大家讲了。那像咱们说这个可能就顺着这个咱们给大家介绍啊，您介绍了咱们哈克斯在这里厂家自己的品牌有200多，但是我们不能都搬来是吧？就是把这个更适合广众一些口味的产品拿来给大家品鉴。那这里面它是有生的有熟的，还是有什么样的？
1: 我们这个哈克斯香肠啊是有计时开袋计时的
0: 啊，
1: 比如说还有火腿类，红肠类，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烧烤类的
0: 啊，
1: 都有。
0: 对，
1: 就是说有冷冻品常温品都有，加起来就是说得有个100种左右吧。
0: 对，
1: 在我们这个门店，
0: 就是很多朋友呢在餐厅里面可能吃到，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俄式盘肠。
1: 对
0: 啊，这个有
1: 吗？这个俄式盘肠啊，是我们这个哈克斯首创。还有我们这个牛筋肠也是我们哈克斯首创。
0: 对，这两个好像之前大家可能最早的时候都没听到啊，但是在哈克斯这儿呢咱们就了解到了啊。
1: 是的。
0: 来，我们在这儿啊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的是在我们呼和浩特的这个品牌现在已经走

0: 像全国了啊，哈克斯全额品的超市负责人温总今天做客节目里面，提示大家可以现在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04716630351、663052以及663053。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福利，我先介绍介绍啊，大家可能就了解了这个体验度如何。那我们给大家分两种啊，那一会儿呢，您在参与节目的时候来选择幸运数字，看是否能获得这个礼品。那给大家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礼包啊，一个是价值48块钱的，里面有四种产品，两种我们哈克斯自己的肠类啊，然后呢您拿回家自己去品尝就行了。还有一种呢，这里面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我们的蜂蜜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品鉴。还有这里面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纯进口的这个俄罗斯的饼干，对吧？
1: 对，
0: 还有一种礼品呢，礼包呢是我们给大家一个68的啊，反正呢您自己去看，仔细留意收听您选择的幸运数字，看看到底自己选的是什么产品，然后呢到店去直接领取就行了。还有朋友，我觉得温总给大家考虑的非常的细致啊，就如果大家说我就瞅着这个大蜂蜜很好，或者我家孩子就喜欢吃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巧克力啊，怎么办？那您可以不选择我们说这个礼包，也就是说我给您赠送的48也好68也好，直接当现金券来用啊。那这个您自己去挑一个产品啊，或者挑几样产品凑够这数就行了，超出部分您补差，你说我正好可丁可卯我就选了这么些，那完全没问题，你直接带走。其实我们想大家通过这个奔腾融媒可以看到，或者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到，温总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啊，所以我就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呢，您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然后呢到店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所介绍这个产品到底它的口味如何。现在已经线上有朋友了，我们这样，我们先逐个接听啊，看看大家这个是否很幸运可以获得这样的产品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1到99选择个品数字。
2: 53
0: 啊，好，恭喜您获得的是48元的这个抵用券，也可以小礼包也行，自己去您看喜欢什么选什么就可以了啊。
2: 嗯，好，
0: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手机尾号3027。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刘先生是吧？
3: 啊，对。
0: 1到99选个数字。
3: 6
0: 啊。这轮就感谢参与，持续关注吧啊。好，来，手机尾号，稍等一下啊，我们提示大家，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以及663053。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伴手礼吧，也是温总来做客的一个心意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手机尾号9100。喂，你好。
4: 你好。
0: 嗯，苏女士，1到99选择个数字。
4: 28，
0: 这轮是感谢参与，您持续关注啊。来，我们在这个大家拨打热线的期间啊，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内容，同样提示大家千万记住这个电话啊，要不然你没法参与了。不管是你通过奔腾融媒来在线观看，还是通过车载广播来收听啊，我们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向全局的朋友问好。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品牌呢叫哈克斯，其实好多朋友可能更多想了解了解咱们的厂子品牌，就叫哈克斯是吗？
1: 对。
0: 然后了呢，您又给大家直接推了一个哈克斯全额品的这么一个超市，肯定先是以哈克斯的这个自有产品为主，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别的内容是吧？
1: 是的。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了，从最早一个咱这生产可能是从最早的小作坊，慢慢就非常具有体量了。现在咱们有几条生产线？
1: 我们现在工厂呢，现在是两个工厂，一个是老厂。老厂占地面积是10000平，然后呢车间是在5000平。
0: 嗯，
1: 我们新厂呢是占地面积是30000平、
0: 嗯、
1: 而且就这个车间是10000平。
0: 嗯，
1: 我们这个生产线呢一共是有3条生产线，然后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生产量在40吨左右。
0: 40吨？
1: 对
0: 啊，
1: 就是单品的话生产40吨，就是我们这个体量是还是非常大的，就是非常有信心呢、啊
0: 嗯、
1: 我们把这个产品推向全国各地、
0: 哎、
1: 推向我们这个首府
0: 啊，
1: 也让我们那个 呼市的百姓啊，也都品尝到我们哈克斯的味道。
0: 哎，这个其实我们跟大家讲了，如果他真的大家伙没有品尝过，可能真的对哈克斯没有概念啊。大家愿意可以现在同样啊，拿出手机自己去搜索一下，了解。

0: 下它的品质如何，然后呢它的这个美誉度如何，我觉得这个品牌还值得大家信赖啊。那刚才咱们讲了咱哈克斯全额品店，那么这个超市里面除了咱哈克斯的这个自有产品以外，还有很多的进口进口的零食也好，小吃也好啊。刚才给大家介绍有饼干，有蜂蜜然后很多很多巧克力是吧。那想问您个问题，这是问您个人的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自己在选，平时我在网上买啊，或者是到这种进口零食店去买，您觉得咱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们哈克斯全额品啊，就是说在这个选品方面，一定是按照这个正规的渠道去选品，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进口的商品一定是正官正品的，不存在合资的，然后罐装啊，是这种是绝对不存在的。每一批我们都有批次的，就是说只能是让你们品尝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严格把控这个进口这个渠道这方面是很非常严格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对，
1: 不好的东西我们一律不让进店。
0: 对，这个我觉得您替大家把好关，这个大家伙到店呢去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更加放心了。
1: 是的
0: 啊，这个咱们在呼和浩特的门店哈克斯全额品超市有多久了？
1: 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筹备，然后呢在2025年的元旦呢我们哈克斯全额品超市成立。在这期间呢就是深受广大顾客的欢迎吧，说实话啊。
0: 对。
1: 我们这个门店呢就是在经营方面，在这个服务方面我们都一定是做到最好。
0: 对。
1: 真诚的服务于每一位顾客，解答他们的这个疑难问题，然后解答他们的疑虑，就是说我们是耐心的，我们一定就是说把这个产品讲解的透彻，就是说这个产品来自于哪个国家，来自于这个哪个地区，我们都写明。
0: 对，
1: 我们一定是把它都标在这个标签上的。
0: 对，一目了然。
1: 对，
0: 其实这样做挺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品类太多，二一个很多的的确确大家是没见过的，
1: 就是
0: 是那天我到您店里，我就嚯啊，这么多我都没见过，有来自多少个国家的？
1: 有俄罗斯的，还有白俄罗斯的，还有像亚美尼亚呀，还有这个好多好多个国家，
0: 很多个国家
1: 都有。六七个国家吧，
0: 对
1: 对，
0: 这个综合都选是最有代表性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会儿提示大家啊，赶快，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礼包啊，你可以呢直接如果获得了48的礼包，你可以直接到店去领取就行了。这个呢，温总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你直接一拎就走啊。还有一种呢是，你说这个我自己挑我也不会呀，或者是你挑的我也不定喜欢呀，您就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直接就是您，你说我直接就挑48的巧克力。啊，48的这个奶粉啊，这些都可以。我觉得这种的随意度就体验度会很好啊。提示大家0471663051，663052以及663053。来，我们抓紧有请线上的朋友，手机尾号6572。喂，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王女士，1到99选择个数字。
2: 二
0: 啊，二这一轮是感谢参与了，那咱们持续关注啊。4870，喂，你好，严先生。
3: 你好。
0: 你好，1到99选个数字。
3: 九十九，
0: 这回也是感谢参与啊，持续关注，再见。手机尾号4505，白女士你好。
4: 你好。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4: 88。
0: 好，我们给您送出这一轮是68元的礼包啊，你看这多好。位置就在振华广场东对面啊，东门对面的那个巷子里面，孤子板巷。你顺着这个路走，在路南就能看到，好吧？
4: 好的。
0: 哎，好，
4: 谢谢，
0: 再见啊。好，来。
4: 谢谢，
0: 继续我们提示大家伙啊，抓紧参与这个。你看这好容易温总来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美食品客啊，我们不管在奔腾龙媒上你可以直接看到啊，在我们的车载上你可以听到，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色的哈克斯的这个全额品超市里面的内容，我觉得真的体验感是极强啊。手机尾号4248。喂，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巧福利。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4: 十八。
0: 好，我们送给您是价值48元的礼包啊，哈克斯全额品超市，抽空自己去挑挑选选啊，再见。嗯，好，4556，喂，你好。
2: 哎，你好，
0: 王先生，1到99选择个数字。
2: 36，
0: 这一轮是感谢参与，持续关注啊。手机尾号4186，喂，你好。喂，手机尾号4186。好，我们导播调整一下啊，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抓紧时间，现在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哈克斯全额品超市，这个东西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你别错过这个机会，是吧？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这一把跟大家讲一讲平时吧。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三胖蛋啊，这个就是除过餐饮类的鹅尔敦的，咱就不说啊，咱们说产品三胖蛋。过两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推荐，比如说像农伯伯啊，然后了呢，很多包括什么民龙啊黄柿子汁儿，这个都很有代表性，也很有特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所推荐的是哈克斯，人家呢主做，其实自己的生产主线呢是做这个火腿肠的，哎，俄式香肠啊，很有代表性。里面您觉得哪一种产品是咱们的拳头？就刚才咱们讲了，盘肠是咱首创，还有那个有牛筋的那个也是吧？那就是哪一种产品卖的最好？
1: 我们这个哈克斯这个香肠类啊，主要是以牛肉类为主。然后就是它这个香肠有牛筋的、牛肉的，还有雪花类的，还有这个红肠类的、盘肠类的，这些就是说都是肉感十足，而且每一款的口味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哈克斯啊，就是说想让大家进到我们门店去真实体验我们这个产品的个真实度，所以就是到我们门店呢，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各个盘肠的这个各个香肠的这个口味
0: 啊，
1: 这样式的话，直观的能把这个你的味觉啊，觉得说哪个好吃，适合吃哪一款肠，这都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是吧？
0: 对，这个咱还能可以就是试吃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在我们门店啊，就是每天都有这个几款肠可以试吃的。
0: 对，就因为您说我这个从来没接触过，我真不知道它的口味儿。
1: 是的，
0: 那可能我试一下子呢，就更直观了。咱们买的钱也别白花。
1: 对，
0: 哎，你觉得口感很好，您再一选。像刚才您介绍，咱俄式肠里面好像牛肉居多，是吧？
1: 对，牛肉居多。
0: 哎，那么，就是大家可能担心，那这个咱的肠会不会价格很贵啊？哈克斯的这个，您大概跟大家说一说。
1: 其实说起来贵啊，我觉得这个每一款肠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它是按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工艺
0: 啊，还有重量，
1: 对，主要是这个俄式香肠啊，咱们引进的是俄罗斯的工艺和它的配方去做的，主打的就是纯肉。
0: 对，
1: 然后呢，
0: 肉
1: 感十足，
0: 这个
1: 口感也非常好。
0: 我刚才想一会儿要问您的，是纯肉的吗？
1: 绝对
0: 是
1: 纯肉的，
0: 就
1: 是
0: 你一掰开它那个肉丝儿什么的，那就很直观，
1: 一定是纯肉的
0: 啊。所以这个你大家伙儿得知道啊。你像其中有一款好像才6.9，对吧？
1: 别看便宜，但是它也是纯肉，
0: 绝对纯肉，
1: 对
0: 啊，并且标准是非常严苛的，
1: 是
0: 不能说是价。大家觉得这6.9是不是就不好了？不是这样
1: 的
0: 啊，因为人家的出品，我觉得在这个把控上还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再就是说口味了，所以你得去尝啊，你不尝可能不知道。就跟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哈克斯俄式香肠一尝你就忘不掉啊，所以说你还是要到店去啊。位置给大家说了，振华广场东门对面孤子板巷，到这里呢，您顺着道往东走，右手边在路南啊，就能找着了。
1: 是的，
0: 一会儿咱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啊。继续有请拨打热线的朋友，提示大家04716这号你得高低记住，我觉得真挺好的，给大家送出的是，你把它理解成48的抵用券也行，68的抵用券也行，或者你说我不会挑，我也不会选，那我们温总给大家也直接组了一个小礼包，里面有两款啊，我们的这个哈克斯的这个俄式香肠，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比如有蜂蜜的，里面我们会给大家有的礼包加蜂蜜啊，就一罐蜂蜜啊，还有比如说有饼干啊，或者是饼干加巧克力啊，这些都行。
1: 对，
0: 所以你去尝一尝啊。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 王女士。喂，你好，贺女士，572。

0: 您好。
1: 嗯，一到99选择个数字。
0: 选一。
1: 一啊，这一轮是感谢参与，您持续关注啊。好，我们来继续有请其他拨打热线的朋友，提示大家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2829。喂，你好，赵女士。
2: 你好。
1: 嗯，一到99选个数。
2: 十三
1: 啊。好，这轮是感谢参与啊，持续关注。9750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一到99选个数。
3: 49。
1: 这轮是感谢参与啊，但是你要记住这个品牌哈克斯啊，然后如果能到店的话，你去看看，感觉品质不错，一会儿你也可以持续关注啊。来，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一到99选择个数字。
4: 16
1: 啊，这轮我们送给您的是价值68元的礼包啊，自己一会儿熟悉一下地址，但是要记住品牌名称，叫哈克斯全额品超市啊。恭喜您，再见。嗯，好，这个我们提示大家，您可以持续拨打，也可以持续参与啊，来记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推荐和介绍的产品。刚才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了，那咱们这个产品这么好，最早听您刚才介绍，建厂有好多年了，现在咱们的产品覆盖全国有多少个省啊？
5: 差不多得有30多个省，
1: 基本都有了是吧？
5: 对，基本上
1: 基本都有。
5: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哎，人家这个生产线也挺厉害哈，每天有那么多的这个产品，
5: 嗯、
1: 那我是不是到店就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伙百闻不如一见啊，
5: 就是
1: 听我们介绍半天啊，今天其实我们应该在节目里面啊，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画面的，下次我们。真不妨，就带一个叉来，咱们现场给大家掰开。
5: 是的，
1: 都说有肉丝儿嘛，让大家真正看看是不是这样，
5: 是
1: 吧？哎，提示大家可以到这儿来去品尝品尝啊。
5: 就是。
1: 咱们刚才也讲了挺多了，我觉得其实，在这儿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看，咱们刚才您说了，覆盖了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朋友都喜欢咱们哈克斯，也都很认可。您觉得这个，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说的？我觉得第一点，刚才您讲的挺好。首先，它一定是纯肉的，
5: 是的，
1: 是吧？
5: 品质
1: 啊，品质很好。
5: 对，
1: 您给大家总结总结，就是除了这个纯肉啊，我觉得价格呢也不难接受，是不是？
5: 这个价格是大众的啊，就是我们哈克斯这个品牌呀，它是针对一个大众的，不是说那种特别，让人说。吃不起的那种感觉啊，
1: 对，这个它不是，
5: 价格是一定是合理，就是有几块钱的，然后到几十不等的。
1: 嗯，
5: 我们这个工艺啊，和这个国内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5: 因为我们这个哈克斯是唯一一家中俄合资企业。
1: 嗯，就是在火腿厂里面。
5: 对，
1: 嗯，
5: 它是这个我们这个肉制品加工厂。
1: 嗯，
5: 哈克斯是我们肉制品加工厂嘛？
1: 对，
5: 不是。
1: 嗯。
5: 在这个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啊，我们也是当地的知名企业吧，
1: 嗯，
5: 也这个受到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啊自治区啊这些领导的一个重视，对我们这个产品呢也比较认可，所以为什么我们到呼和浩特这块来开店呢，就是想把这个产品呢引到咱们呼和浩特市这个千家万户，
1: 嗯，
5: 让大家吃到一些真正属于我们这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呢真正就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纯肉的香肠。
1: 哎，这么看我觉得总结一句，哈克斯也是咱们草原品牌，更是内蒙古的品牌，
5: 对
1: 对吧？哎，好，大家把这个要记住啊！提示大家呢，您还可以持续来参与04716630351、663352以及663353。我们来继续有请拨打热线的朋友，线上4109，崔女士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一到99选择个数字，
6: 71。
1: 好，那我们送给您是价值48元的礼包，或者您直接拿这个当抵用券也行，你自己去挑选自己喜欢，你买一样也行，几样也行，反正如果不超48，您不需要出钱啊，直接拿产品。你说我花49，你补一块，好吧？
6: 好嘞，
1: 好嘞，再见啊！你看我这举这个给大家举例说的多好哈，0799，牛先生你好。
7: 哎，您好，小
1: 司令。1到99选择个数字。
7: 52。
1: 我刚介绍了半天这品牌名称，您记住了吗？
7: 哈克斯。
1: 哈克斯，哎，然后还选个幸运52，这一轮反正有啊，这一轮给您送到的是68的这个礼包啊，或者抵用券。再见。
7: 好嘞，谢谢。
1: 好，来，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给大家介绍哈克斯。您看，文总，我觉得挺好。您看这刚才这位 顾客也好，消费者也好，他记住咱名字。

0: 子了，是吧？
1: 好的。
0: 哎，因为我是觉得咱有个过程，顶让大家反复我们强调哈克斯，都说好，你要去品尝。我们希望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你能够更有更多的机会走进认识。了解哈克斯，哈克斯也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覆盖更多的朋友，好吧？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有顾虑，说这个咱厂那么远，在满洲里，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说那么远运输运着来，会不会时间很久呀？啊，路途耽误太多时间呢？啊，咱们怎么保证这个产品的新鲜度？
1: 还好吧，因为我们这个常温品呢，我们一般都走顺丰，一般就在3天左右，基本上就到达了
0: 啊，2-3天就到了。
1: 就是冷冻品呢，我们也是走的冷链儿，顺丰冷链儿，很快的。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走这个航空，
0: 对，
1: 这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这个运输途中这个时间呢、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一定是把这个最好的品质、最短的时间，我们把最新鲜的这个食材啊运到这儿来，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的。
0: 好，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简单的，我觉得文总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呢只能是今天这一次访谈呢，从大范围泛泛的给大家讲一讲，也诚挚的邀请您今后有机会可以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咱们多把哈克斯的特色给大家去讲一讲，好吧？
1: 一定
0: 啊，咱们通过时间的积累，让大家或者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刚才我说的那个咱们草原的品牌，咱们内蒙古自己的品牌。
1: 虽然是合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中国的品牌，
0: 哎，还是咱们内蒙古的品牌啊。
1: 对，
0: 好，感谢您，
1: 内蒙古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这一轮就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美食品客接下来的节目。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2两烧麦，
3: 老板，2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3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哈，蒙灶草原烤鱼。但有人说啊，这个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呢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呢就是奶皮子烤鱼啊，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上秘制的酱汁儿，哎，再蘸上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人啊能干三碗饭。那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啊，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的烤鱼啊，酸甜裹满了这样的鱼肉哈，那也是全内蒙的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的烧烤，一次呢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呢也是更加贴心的，白天呢是正餐烤鱼，在晚间的8:30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啊，包括年轻人的社交聚餐的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

0: 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这个太大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为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与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继续啊，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啊，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因为内蒙古大学南校院校在项目周边哈，还有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亲子业态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商务人士，包括旅游客群。因为恒盛广场内呢有设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啊也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啊。他们也会到广场选购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美食和纪念品，也会在逛街途中光顾奶茶店、面包坊，也会去电玩城、台球厅等等娱乐，为商场的餐饮、零售、娱乐等商业板块注入了消费活力。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哈，咱们这个呼和浩特人啊，吃这个涮肉最讲究的呢，肯定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儿啊交个底儿，这和府涮肉啊，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284山羊鲜肉哈，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 每天啊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

0: 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合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合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合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合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农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说他们家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界花油，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季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那这里的牛肉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
0: 那么给大家去爱吃火锅的朋友呢，介绍一下这个冰煮羊火锅啊，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锅底选择上呢，有这个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

0: 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那接下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给爱吃零食的朋友介绍一下温丽坊啊，他们家的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此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这个零食等等啊，啊也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温丽坊。
0: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契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切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切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0: 拜。
2: 感谢您收听。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

0: 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由武志红带来《为何越爱越孤独》。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深刻的影响，父母深切地爱着他们的孩子，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让爱变成了伤害。这是因为我们往往不懂得如何去爱，不懂得如何爱自己、爱父母、爱子女、爱配偶。武志红曾经写过《为何家会伤人》《为何爱会伤人》等等一系列的书籍，也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那么在这本《为何越爱越孤独》的书籍当中，武志红呢再次谈及爱，谈及家庭影响中有关于爱的错误的教育，谈及我们为什么会越爱越孤独。爱不是手段，爱不是控制。很多人都会陷入这样的怪圈，明明很爱一个人，也付出了很多的感情、时间和精力，但却不知为何和所爱的人渐行渐远，就好似付出的爱成了推开两个人的力量，成了让两个人分开的障碍。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很多，有些人有所觉悟，但更多的人却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爱得不到同样的回报，甚至于得到的是迫不及待的逃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把爱当做了筹码，当做了控制爱人的手段。他们在付出爱的时候隐藏着附加条件，这个附加条件就是我以我认为好的方式去爱你，你也必须按照我要求的方式回报我，否则你就是不爱我。施与爱的一方看似很在乎他们的爱人，但在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对方的真正需要，也不想去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他们的行动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他们给予的爱都是对自己所渴望爱的投影。这种扭曲的爱在父母子女间经常出现，父母的缺失常常会投射到孩子的身上，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用爱孩子的行为去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他们付出了很多，也要求孩子用听话、懂事、学习好等等作为回报。如果孩子在某一件事上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他们就会觉得孩子不懂父母的苦心、不孝顺等等，甚至会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伤害孩子，并且对他们给孩子所造成的伤害全然不知。孩子在长大后会因为童年的经历对恋人做出爱的束缚，他们为恋人付出，但他们同样希望恋人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有改变自己的喜好、同意对方的决定等等，但人终究要听从自己的内心，所以两个人之间必将发生碰撞，就会变成越爱越孤独，越爱越伤害。是充足的爱，还是溺爱？乖巧懂事的孩子也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卑和怯懦，而这种自卑和怯懦往往源于幼儿时期的严格教育。

终生。对于婴儿来说，任何程度的爱都不过分，或者可以这样讲，对于婴儿来说，没有溺爱这一观念的存在。家长时刻关注婴儿的需要，并且满足他们，会让婴儿建立起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未来可能会发展成自信、勇敢或是坚强，他们会让孩子更容易地和他人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溺爱孩子遗患无穷，但我们首先要能够分辨什么是溺爱，什么是充足的爱。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乖巧懂事，但如果这种乖巧是用自卑怯懦作为代价，我宁愿孩子调皮一点，因为孩子的调皮往往拥有更大的能量。那么同时，在《为何越爱越孤独》当中也提到，恋人之间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头脑当中为爱人构建出来的模式而已，那不是爱人本来就有的。如果我们一直活在对爱人的要求幻想当中受折磨，痛苦的也只有你自己，同时还会影响到你和恋人之间的关系。书中写道，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无法避免人会自私，而自私却来源于自己的孤独与幸福的渴望。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无惧无畏的，当他感觉到无助、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内心深处极其渴望身边会有那么一个人替他承担风雨，所以就有了恋人、爱人、亲人、朋友，而他们都有自己的思维，他们的行为习惯是在其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养成的，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也都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一点点形成的。当初你选择对方的时候，或许就是因为他这种唯一的个体吸引着你的注意力，但你却在日后的相处过程中妄想将其改造成另外的一种风格的人，你不是违背你自己最初的初心吗？为何越爱越孤独这本书当中呢，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例子里的女主人公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她极其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但她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是低质量不稳定的，因为在她思维活跃的大脑当中时刻运转着自己内心所渴望的恋人形象，导致恋人的形象在她的脑中现实与幻觉傻傻分不清，也令在她身边的恋人对她渐行渐远。德国哲人艾克哈特托利在他的《当下的力量》当中曾经说过，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思维控制住了，当头脑当中出现一个念头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会去实现它。当我们对恋人定位在一个格子当中的时候呢，脑中的思维并不断地给他添砖加瓦，把原本恋人的本相活生生地被改写成自己心中的样子，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会让自己与恋人都陷入一个困境当中难以逃离，最终导致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破裂而分手。生活当中此类的情侣比比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都是因为人心中的那个小我在作怪。如何巧妙地控制住小我这个小恶魔呢？我们可以在武志红老师的《为何越爱越孤独》当中找到一些巧妙的解决小秘方。

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今天每个人不可或缺之物。没有手机，你可能会寸步难行。它给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弊端。你可能知道手机屏幕蓝光对眼睛是有害的，但你可能没有想到你对手机依赖的危险更大于蓝光。你可能为了填满业余时间而开始玩游戏，但最后可能本末倒置，反而被占据了工作和私生活的时间。现代人飞蛾扑火似的沉迷于手机，究竟什么让我们甘愿做手机奴？在新书《手机废人》当中，你可以找到答案。书中写道，一刷就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明明应该很开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很痛苦，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手机，在厕所玩手机，用手机疯狂玩游戏，很希望获得别人的点赞，通过手机不断地网购。当翻阅《手机废人》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别骂了，别骂了，是我，是我。《手机废人》这本书似乎也在说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一文纪实新书《手机废人》当中，作者石川结贵采访了对手机产生依赖的诸多案例，年龄呢覆盖从幼儿到老年的群体。比如很多年轻母亲在育儿阶段呢，图为省事儿，过早的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不少母亲自己也是重度手机使用者，沉迷于各种的 APP 而无暇顾及孩子的需求。孩子在最需要情感培育的阶段，却无法与活生生的人产生足够互动，造成了他成长后的个性冷漠的缺陷。进入校园后，不少孩子为了融入同学间以聊天软件和 SNS 组建起的社交圈而费神，而正是这一社交圈决定了校园内隐秘划分不同群体等级的差异。迈入社会以后呢，个人的行程也因为 GPS 的监测而被领导掌控，必须应付客户的随叫随到，精疲力尽。进入养老院之后呢，还会有老人因为沉迷麻将之类的手机游戏不可自拔，甚至有陷入网络诈骗的危险。文明的工具像一把双刃剑，被手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背后。是个体失去对自己人生掌控权，陷入异化而不自知，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每个人都需要警惕的。这本书警示读者重新思考自己与智能手机的互动方式，避免成为一个手机废人。在这本书当中写道，我们经常能看到一边玩手机一边做着其他事情的人，诸如看电视、吃饭、走路、等电车或者是等公交车的时候，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人的身影。当然，有人用手机是有明确的目的的，比如不得不回的邮件，有必须要查的资料，这样的人会有现在我是出于这个目的才用手机的这一意识。然而有一些人没什么特定理由，不由自主的就拿起了手机，一拿出来就开始玩，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时间，有时明明不需要却也舍不得放下手机。 MMD 研究所呢，针对手机使用者年龄在15岁至59岁的553人做的关于2016年手机成瘾的调查，结果表明，十多岁的人当中有21.6%，20多岁的人当中呢有26.4%，30多岁的人当中有21.8%，表示确实非常依赖手机。而且，其中约有20%人表示使用手机的时间是在7小时以上。在同一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项目是手机成瘾程度测试，考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使用手机。其中 62.2% 的人表示等待的时候呢会玩手机，所占比例最高。由此可以看出，不少人玩手机是为了打发时间。此外呢，还有 37.8% 的人表示会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22.8%的人表示上厕所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手机，
15.9% 的人表示吃饭时看手机已然成为了习惯，手机生活两不误的人不在少数。那么人们为什么不知不觉沉迷其中，舍不得这些零碎的时间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当然我们这里提到的是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手机成瘾的明确起因。我在第一章节也说过，手机呢是新兴事物，至今还没有长期可靠的研究可以证明过度使用手机会对我们的身心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从几年前开始，人们就对网络成瘾的现象展开调查，主要调查对象是玩 PC 端网络游戏上瘾的人。由于手机和电脑在便携性、操作性等方面差异很大，网络成瘾的噪音并不一定完全套用在手机成瘾上。所以在这里我想参考以往有关于药物酒精成瘾的心理调查，以及近年来关于网络成瘾的调查，再加上手机特有的便利特征，来探讨人们为什么会沉迷于手机这一现象。书中还提到，在电脑刚问世的时候呢，人们需要通过输入代码指令来控制它，直到后来只需要点击鼠标即可以轻易地完成操作，电脑才一下子普及了起来。手机在这方面呢比电脑会更加先进，动一动手指就可以了。这种手指与手机的简单联动，即使不熟悉机械的幼儿、老人也能够轻松掌握，所以才能成为人们的习惯。当然如果只是成为习惯，这也不构成什么大的问题，但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容易获得刺激与快感，有趣、开心，甚至是期待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这么一来就不能说是习惯了，更想要、更想玩，这种心情就会变得越发强烈。成瘾的本质是想要这种强烈的欲望，人们在想要获得某样东西时产生强烈的需求，不能通过自己的意志来进行控制。在使用手机时，人们的欲望大概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即便没有达到成瘾的地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失去手机而感到不安，使用时我们也难以节制。在上述调查当中呢，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没有了手机一天都过不下去，如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觉得心很慌。另外呢，有 39.1% 的20多岁的人，以及 55.5% 的30多岁的人表示曾经有外出时忘带手机而回家去拿的经历。在这本书当中，广中博士还表示，有关手机成瘾的研究呢尚不完善，但和药物成瘾相比，电脑成瘾的戒断症状出现得更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我们时刻想要和他人保持联系。如果每天都要使用的电脑有一天突然坏了，连接不上网络，正在处理的资料无法保存，一旦出现这种状况，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焦虑不安。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心理，先不管其他的工作，总之先把网络连上，修好电脑，否则简直是太闹心了。网络等同于时刻保持这种联系，这种固有的意识让我们产生了短暂的戒断症状。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如果出现了偏差，人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惶恐。要是电脑坏的这段时间里错过了重要信息怎么办？要是收不到必要的邮件，失去了别人对我的信任怎么办？自然而然就焦虑了起来。也许正是这种不安导致了没了手机一天都过不下去这一想法的出现。收集信息、与他人联络、管理日程表、通讯录，手机统一管理着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应用，失去它们就会让我们倍感恐慌。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曾经提出可共性这一概念，这一假说认为以人类为代表的生物认知世界并非是通过神经的信息处理完成的，而是从外界环境中获取信息完成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感官上的刺激。人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会获得视觉听觉上的刺激，每当收到信息，屏幕上就会显示文字或者是图片，手机也会响起提示音。我们平时经常重复看和听的过程，因而也接受了很多刺激。事实上，人类无法忍受过于单调的生活。1950年至1960年间，不少研究人员做过心理学实验，将一个人放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的环境当中，看看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956年，心理学家赫伦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公布了以下实验结果。他们付给大学生志愿者高昂的实验报酬后，让他们独自进入一间房间，躺在床上。房间是隔音的，这些大学生需要佩戴打高尔夫球时戴的那种半透明的眼镜，戴着手套和袖套，枕在橡胶枕头上。实验对象们在安静的环境当中躺着，几个小时后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在之后会出现幻觉或者是幻听，自言自语，吹口哨。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处于没有任何刺激的环境下，想人为的制造刺激。赫伦呢，基于实验结果提出了无聊的病理这一概念，但由于他们的实验可能对实验对象造成影响，危险性很高，所以现在被禁止了。即便如此，通过当年一系列的实验，我们不难看出，想要维持正常心理状态、认知机能，刺激是必须的。人们会试图从外界获取刺激，甚至会自发创造刺激。所以，当人们站在长长的队伍当中等候的时候，与其干站着，人们更倾向于抽烟，和周围的人交谈，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以此来获得刺激。尤其是现在，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抽烟，也不适合随便和陌生人聊天，为了排遣寂寞和无聊，手机是最合适的消遣方法。人们热衷玩手机，可能也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关。如今的社会对人们的限制比较多，对很多行为并不宽容，现实生活中有意会更难维持。就我个人来说，除了刚才那三条，没有心灵的归宿，我想也是导致沉迷于手机的原因之一。人们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到充足满足，反而觉得越发的不安与闭塞，所以才想要用这样的方式逃避现实，转而投向了手机。广州博士一直在研究酒精药物的成瘾问题，他说，酒精成瘾的人并不一定真的喜欢喝酒，他们并不是因为喜欢喝酒，觉得酒好喝，所以才喝醉，而是为了醉而醉。简单来说，就是想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忘记现实。他们或许孤独，或许自卑，或许心里藏着不好解决的问题，为了忘掉这样的自己，只能酗酒。如果将这种心理套用于玩手机或者上网时，我们不能随便说一个人究竟是真的深陷其中，还是单纯的使用过度。这也许和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性格倾向，甚至社会环境有关。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石川结贵为我们带来《手机废人》。我是李巧，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吧。

0: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
0: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 儿子，妈想你了。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5: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5: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9: 王主任，您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5: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5: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小心。
1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2: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另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

0: 售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0。
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办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云林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两天偶然看到一个说法，铁轨式教育，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生活是一段段的铁轨所构成的。我们无需去往别的方向，只要随着时间走过一段又一段的铁轨，就能够过好这一生，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哪怕中途我们觉得痛苦，觉得焦虑，也只需要忍耐，忍耐到这段铁轨的尽头，顺着既定的方向踏上下一段铁轨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我开始表达情绪的时候，大概会迎来劈头盖脸的责备，人家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就你想得多，就你脆弱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压根儿就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总觉得一定有一个意义在未来的某一天等待着我。我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眼前的铁轨没有走完，一程又一程。我相信着父母口

中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当然也相信着眼前的道路，确定它能够让我走到我向往的某个地方。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生活压根儿就不是铁轨所构成的，不是踏上了某条道路就能够到达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事实上，生活的道路千变万化，在某些时刻，就连道路本身都是模糊的。我们以为自己踏上了特制的铁轨，其实也许是踏上了一片泥泞沼泽。偏偏在这个时候，世界告诉你，你所走的路是对的。你之所以觉得不对，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于是在发觉自己似乎哪里也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走走停停其实也是可以的，能奔跑的时候就奔跑，但如果实在是跑不动了，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我们不妨在这里就看看日落，看看晚霞，我想也是可以的。现在我总是能够在街角遇到一些突然停下脚步的人，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总能够看到一道晚霞或者是一道夕阳。这个时候我也会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在记录这个瞬间，我也会突然间恍惚地觉得，手机里的晚霞也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之一。所以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不顺着铁轨走，所有的努力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恐怕我们都会背负着牢牢的枷锁。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我们内心的感受本来就只属于我们自己，在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终究也是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但那些感受又恰恰地构成了我们一天又一天。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告诉自己，我们本就不需要按照既定的铁轨一段一段地走下去，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那个铁轨只存在于他人的地图当中，而这张地图往往不合时宜，也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些铁轨其实无法带我们去任何我们向往的地方，即便真的能够走到某个地方，也绝非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目的地。事实上，在他人的地图里，我们只会在泥泞当中越走越深。当然，如果突然间把地图抽走，我们会在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但是慢慢的，你会从眩晕当中恢复过来，因为我们能够看清眼前五米的方向。生活就是这五米五米慢慢走下去的，然后所有的美景才逐渐的清晰的展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走到路的尽头，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倘若你听到这里，我想对你说，我的敏感，我的脆弱，我的平凡记录，我的日复一日，我耳机里听到的歌曲，我出门拍的树，这些就是生活。我所体会到的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倘若我们都是一棵大树，我们一定会枝繁叶茂，不是因为我们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瞬间。事实上，到最后，我们所能记得的，都是回忆里闪着光的部分。那么，我们无需在乎别人说什么，世界的看法，当然也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枝繁叶茂是由你自己构成的。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

0: 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诗书少年三国英雄》。相信说起三国，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哈。那曾经我们看过的三国电视剧，还是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都会让我们印象深刻。那我们都会听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三顾茅庐的故事。可大家知道吗？同样一个曹操，一个周瑜，一个诸葛亮，在小说里，在正史里，都有不同的模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擦亮眼睛，分清故事与真相，读懂三位英雄最真实的模样。那现在呢，特别节目《三国英雄》正式开启。在《三国演义》的这本书里啊，曹操一出场呢，就是带着争议的。有人说他是胆大包天，也有人说他是心狠手辣。一段逃亡路上的故事，让他被贴上了奸雄的标签。那我们在今天第一个人就要聊一聊在《三国演义》当中的曹操。话说呀，曹操为了除掉朝廷的祸害董卓，勇敢去行刺，可惜事情败露，只能连夜逃跑。一路上官兵四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县令陈宫敬佩他的勇气，放弃官职跟着他一起逃难。两人是又累又饿，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好心收留他们，还亲自骑上小毛驴儿去村里买了好酒好菜，准备招待他们。可是曹操天生多疑，听见后院传来了磨刀声，又听见有人说绑紧一点再杀，立刻以为吕家人要抓自己领赏，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冲了进去，把吕家老少全都给杀害了。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地上绑着一头肥猪，人家呀是要杀猪待客，根本就没有恶意。那曹操知道闯下了大祸，慌忙逃跑，半路正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他心一狠，竟然杀死了这位好心人，还冷冷地说，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陈宫看得心寒，当天夜里就悄悄地离开了他。那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曹操。在这里面啊，曹操是一个多疑、狠绝、充满争议的角色。但真正的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讲一讲《三国志》当中的曹操。有请。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队互相击打，老百姓无家可归，吃不上饭。袁绍带着十多万大军南下，兵力强大，粮食充足，而曹操只有20000多人，差距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必输无疑。但曹操沉着冷静，认真听取谋士的好建议，抓住关键机会，亲自带着骑兵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袁一把大火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袁绍的士兵没了饭吃，立刻溃散逃跑。而曹操

0: 少胜多，打赢了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为了让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他还把荒废的田地分给无家可归的人，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公牛。为了能让老百姓让大家安心种地吃饭，但他还下令，不管出身多么普通，只要有才能就大胆重用，让有本事的人都能为国出力。
1: 谢谢郑源哈，为我们带来这一段《三国志》，也就是正史里的曹操。在这里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你看刚才呢，我讲了《三国演义》当中的曹操，你呢又给大家来讲了正史里的曹操。你觉得在你刚才讲述这里面的曹操，他对老百姓好不好呢？
0: 我感觉他对老百姓好。
1: 哎，能够从哪里看出来呢？
0: 我看的是我背的后两句就有，曹操给了无家可归的人的荒废的田地，然后还给他们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公牛。
1: 哎，让大家能够安心的种地吃饭，对吧？哎，太好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哈，曹操兵力很少，但是呢，在你刚才讲述的过程当中啊，他却在官渡之战当中打败了拥有兵力比他多很多的袁绍，对不对？
0: 有的人，我读到了他认真听取了谋士的好建议，他还会抓住关键的机会，亲自带着骑兵连夜偷袭了袁绍的粮食仓库，因为人没了饭吃，就早晚也会饿死。但是曹操一把大火也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了。你看，袁绍的士兵没了饭吃，也溃散逃跑了。这样，曹操就以少胜多，打赢了官渡之战。
1: 哎呦，说得太好了哈！第一个，曹操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哈。第二呢，曹操听取了很多谋士的建议。第三个就是抓住关键机会，把这个乌巢的粮仓给烧掉了，对不对？太好了哈！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完全掌握了官渡之战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点。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正史里的曹操，也就是你讲的曹操，和刚才我讲的曹操，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大不大呀？
0: 我感觉不太大。
1: 不太大吗？其实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吧？可以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差别就是我讲的曹操里面是关于官渡之战，但是你讲的曹操里面就没有官渡之战。还有那些袁绍士兵什么百姓很多细的点，那个里面都没讲过。但是我的里面，你的那些里面，我也没有讲过的。
1: 所以啊，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来，郑源呢虽然没有听懂我的问题，但是呢他却说清楚了一件事儿啊，有些故事啊是在《三国演义》里只有的，有些事儿呢只有在正史里才会有记载。而《三国演义》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倾向偏重于对于刘备势力的这种描述和赞扬，而对于像这个曹魏势力和孙吴势力啊，它是稍稍的有一点点贬低的写法在里面。所以你看，像曹操在《三国演义》当中是一个奸雄的身份，而在《三国志》当中呢，是一个一统北方、为国为民的一位大功臣。好的，谢谢李正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正史里的曹操雄才大略，心怀百姓，而诗词当中的他呢，更有一番豪情壮志。曹操率领军队北上平定边疆，大获全胜。在回来的路上啊，他登上高高的碣石山，迎着秋风眺望无边无

0: 寂的大海，他看见海水轻轻荡漾，海岛高高耸立，秋风吹过，巨浪翻滚，景象无比壮阔。曹操心里充满了豪情，忍不住写下《观沧海》。他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都出自大海的怀抱，天上银河星光灿烂也像是从大海里涌现出来一样。而这样的曹操更给我们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奸雄、英雄、诗人三个形象组成了完整的曹操。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晚上的第二位英雄，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被演绎误会千年的美洲郎周瑜。
1: 周瑜出身名门，长得非常英俊，还精通音乐。当时有句话说，曲子弹错一个音，周瑜都会回头看，可见他才华出众，风度翩翩。20岁出头，他就遇到孙策，两人亲如兄弟，一起带兵打下江东，建立东吴基业。后来曹操带着20万大军拿下东吴，所有人都吓得想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坚决主战。孙权任命他为大都督，全权指挥作战。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趁着东南风，一把大火烧毁曹操所有战船，以3万兵力大破90万大军，打赢赤壁之战，一战奠定天下三分的格局。周瑜心胸开阔，品德高尚，从来没有嫉妒而诸葛亮。后来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年仅36岁。
0: 好，那我们听了一段正史里的周瑜哈，那我再带领大家呢来回顾一下《三国演义》的周瑜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诸葛亮三气周瑜。所以呢，在《三国演义》里啊，特别刻画了周瑜有没有本事呢？有本事，但是比不上诸葛亮。而第二点呢，他为人的格局，哎，还特别的低。同时啊，还特别的小心眼儿，于是被诸葛亮三气周瑜最终给气死了。所以啊，听到正史里的周瑜和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呢，大家就会发现这两种描写真的是大相径庭。好了，那接下来有个问题想要问一问雨宁哈，我想问一下，刚才你在讲的正史里的周瑜，你觉得他的性格好不好？
1: 性格很好。
0: 嗯，那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他是一个很帅的人，而且他还很才华，还会精通音乐，还很会打仗。
0: 嗯，简直是无可挑剔的美男子，是吧？就是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啊，并且精通音律。哎，那听完了正史里的周瑜啊，我们又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赤壁之战的总指挥到底是谁啊？
1: 周瑜。
0: 没错哈，所以你觉得周瑜在赤壁之战当中他的发挥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嗯，怎么厉害？给我们来讲讲。
1: 因为他用火烧毁了曹操的所有战船，他还趁着东南风烧毁了曹操的所有战船。
0: 嗯，最终呢，孙吴联军以少胜多，打败了曹操，是不是？哎，那在整个诗词当中啊，下一个小环节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后代著名的大文豪苏轼对于周郎的赞美。那我想问一下哈，那刚才我讲了《三国演义》当中的周瑜啊，是被诸葛亮给气死的，对吧？那正史里的周瑜，他是怎么去世的呢？给我们来讲讲。
1: 周瑜是被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的。
0: 嗯，那一年他多大呀？
1: 年仅是36岁，
0: 很年轻，是不是？嗯，所以特别的可惜哈，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这么优秀的英雄呢，早早就离去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相信如果他在的话呢，东吴啊，整个的军事实力还会再增强一些。好，那我想问一问啊，为什么说周瑜是东吴的大功臣？能不能从你的角度上，从你的了解当中给我们来讲一讲呢？
1: 因为他很厉害。
0: 嗯，他帮东吴打了很多的胜仗，对不对？哎，这样呢，让东吴啊能够平安的在江南平稳的发展。 好的，谢谢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正史里的周瑜风华绝代，而诗词中的周瑜更是潇洒从容。宋代大文豪苏轼为他写下过一首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为我们来讲一讲诗词里的周瑜，有请。
1: 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到黄州了，来到赤壁古战场，他望着滚滚长枪，想起那场以少胜多的大战。那一年周瑜只有34岁，不穿沉重的铠甲，不拿锋利的武器，而只是穿着儒雅的长衫，摇着羽扇，戴着头巾，风度翩翩，从容淡定。面对几十万敌军，他没有一丝慌乱，只是谈笑之间就指挥军队大破曹操，让敌人灰飞烟灭。苏轼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深深打动，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赞美周瑜是少年如将，是千古风流的英雄。
0: 嗯，《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词。其中呢，内容是磅礴大气，而且啊，通过一些经典的词汇去描述的周瑜呢，也让我们十分的向往。我想问一下崔若然，这首词你会背吗？
1: 会。
0: 会背，能不能给我们来背一下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来，请开始。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哎，特别棒的一首词哈，尤其是啊，这个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哎，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周瑜在谈笑之间风度儒雅的就打败了曹操。当然了，这是后人的一种幻想哈。那我想问一问若然，诗词里的周瑜给你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1: 帅气。
0: 嗯，非常帅气是吧，又很儒雅，又非常的淡定，好像面前的几十万的敌军在他看来哈，都是随手可以覆灭的，对不对？那刚才呢，你背到了其中一句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赞美的周瑜什么呢？
1: 大度。
0: 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像就在聊天说话之间就把敌军给打退了，是不是？哎，这句话呢是赞美周瑜的淡定从容，指挥若定，不用发怒，不用凶猛，就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喜不喜欢诗词里的周瑜？
1: 喜欢。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写的好。
0: 哎，首先啊，苏轼写的特别的好，当然这一份灵感呢更是源于啊曾经的赤壁大战，源于曾经周瑜能够指挥并且把这场战役打胜啊。那在这篇文章也是流传到现在，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周瑜，更知道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这首千古名词。那也期待着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多背一些这种美文，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历史，更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好的，谢谢崔若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的第三位三国英雄，我们都很熟悉的诸葛亮。那在《三国演义》当中呢，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每一个故事啊都让人拍案叫绝。但这些都是真的吗？但这些又都是假的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裴延青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有请。
1: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聪明绝顶，料事如神。赤壁之战前，周瑜嫉妒他的才华，故意为难，让他十天造出十万支箭，想趁机杀他。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还立下军令状。第三天夜里，诸葛亮带着20条 大船，船上扎满草人，慢慢靠近曹营。曹操看不清情况，下令生性多疑，下令士兵放箭，箭如雨下，全都射在草人上。天亮雾散，诸葛亮带着满船之箭返航，轻松完成任务。他还能借来东风帮助火攻，用空城计吓退50万大军，被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
0: 所以啊，当我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呢，对诸葛亮的个人崇拜啊，甚至要超过曹操、刘备还有孙权。那在这里呢，我想问一问裴延青哈，《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给你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呢？首先他聪不聪明？
1: 很聪明，
0: 非常的聪明哈，甚至啊，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借东风，已经超出了聪明的这个范畴了，是不是啊？哎，有一种好像有一种神奇的法力在身上，对吧？可以说呀，在《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呢，给人的印象就是料事如神，遇事不慌。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尤其啊，这个刘备一遇到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儿，诸葛亮总是先笑一笑，哎，主公莫慌，亮有一计，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据你的了解，像草船借箭、空城计这样的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是小说里写的。
0: 哎，小说里写的，那小说里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小说的作者想让更多人看这本书。
0: 这样去写诸葛亮，这样去刻画一个人物，会让整本书变得更好玩，对不对？
1: 对。
0: 更有趣啊。所以呢，《三国演义》里的这个人物刻画呀，是非常的鲜明的。比如说诸葛亮的智，哎，关羽的忠，哎，这个呢，都是让我们感受到每一个人物都十分的立体。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喜不喜欢《三国演义》里这样像神仙一样的诸葛亮？能不能说一说你都喜欢诸葛亮的哪些点呢？
1: 喜欢诸葛亮借来东风帮助火攻。还有聪明绝顶，料事如神。
0: 哎，非常
1: 好，被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
0: 这些都是我们喜欢诸葛亮的点，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忠于刘备，也非常的正义，是不是？
1: 是。
0: 诸葛亮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啊特别的神，所以这也是作者想塑造一个智慧、正义、忠诚的完美榜样。那在今天呢，我们通过第一小段的这个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正史当中诸葛亮是怎样的哈。谢谢裴延卿，再见。

0: 演义里的诸葛亮是神话，而正史里的诸葛亮呢，却是一位踏实、勤政、爱民、清廉的实干家。他一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史《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没有法术，没有神话，只有一生实干，一生忠诚，一生为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尹希为我们来讲一讲正史里的诸葛亮，有请。
1: 正史里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饱读诗书，心怀天下，刘备三顾茅庐，他诚心出山，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在位期间，他严明法度，整顿吏治，用心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让蜀汉百姓安居乐业。他治军严明，勤勉治军，始终坚守兴复汉室的初心。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数次率军北伐，兢兢业业，不辞辛劳，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蜀汉，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0: 好的，谢谢尹希哈，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正史里的诸葛亮。当然了，在正史里的诸葛亮啊，我们对他的印象也十分的好，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正面形象啊。当然，在正史里面呢，突出的是他的忠诚、勤劳。好，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我想问一下，正史里的诸葛亮比较让你感动、比较让你喜欢的地方都有什么呢？
1: 比较就是忠诚，就是别人，就是刘备他三顾茅庐来找他，然后他遵守承诺，就是保证能一生就是
0: 只忠于刘备，是吧？并且呢，在忠于刘备的大前提下，他还任劳任怨哈。最终啊，可以说诸葛亮呢是死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你觉得诸葛亮为什么愿意一直辅佐刘备呢？
1: 因为刘备，就是我听过那个，他来了两次，但是诸葛亮都，就是
0: 都没有见刘备，
1: 恰好都出去了，但是他第三次来的时候，诸葛亮在睡觉，他也没有叫诸葛亮，就在旁边等诸葛亮。等诸葛亮醒来后，看见刘备在那等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要帮助他。
0: 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两期节目当中讲的一个三顾茅庐，是吧？这样一个故事哈，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刘备对于诸葛亮的真诚，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还有呢，诸葛亮也对于刘备一生的忠诚辅佐。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正史里，也就是刚刚你在讲的这个诸葛亮，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比较忠诚的人。

0: 我们用几个小标签哈。第一个标签是忠诚，对吧？
1: 嗯。
0: 那第二个标签呢？他聪明吗？
1: 聪明。
0: 哎，也很聪明哈，只不过是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么神而已，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他踏不踏实？
1: 嗯，踏实。
0: 非常的踏实，能干哈，而且呢还清廉勤勉，一心为民哈。并且呢，无论是辅佐刘备也好，还是辅佐他的儿子刘禅也好，可以说他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和所有的智慧，对不对？
1: 嗯
0: 嗯，好，谢谢尹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正史里的诸葛亮用实干书写忠诚，而《出师表》中的他更是把一片赤诚与家国情怀写进了字里行间。北伐前夕，诸葛亮写下了《出师表》，这篇文章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被称为千古第一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梁岩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学当中的诸葛亮，有请。
1: 诸葛亮在率军北伐前特意写下出师表上奏给后主刘禅，文中他回忆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诉说了自己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理想与决心，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是对国家的忠心，对先帝的感恩，对百姓的牵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将自己一生的赤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出师表》你有没有背过？
1: 没背过，听过。
0: 听说过是吧？今天呢，我们先来简单的来回忆一下《出师表》哈。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那这是《出师表》当中的第一段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特别的熟悉哈。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那其实呢，在这些词汇当中，在这些句子当中，我们呢能够感受到诸葛亮对于刘备的那份感恩之情依然存在，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梁岩哈，你觉得在读《出师表》、在听《出师表》的过程当中，诸葛亮他对于国家是真心的吗？
1: 是。
0: 嗯。其实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满是忠诚，所以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尤其是在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之后。那诸葛亮想在《出师表》这篇文章当中告诉刘禅什么呢？你知道吗？其实在里面啊写了很多，是一封告别信，我呀马上就要去北伐了，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对吧？哎，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你要多亲近贤臣，要远离小人，要开张圣听。所以他其实呢也是在嘱咐刘禅一定要好好的当皇帝，对不对？嗯，好，那你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懂感恩的人吗？
1: 是。
0: 从哪里能够体现出来呢？首先他感谁的恩呢？
1: 百姓。
0: 嗯，感恩百姓。先帝。先帝说的是谁呢？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要感谢刘备呢？像从原来的布衣到现在的丞相，诸葛亮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伟业，这一点呢也源于刘备一直以来对他的信任，对吧？嗯，好，谢谢梁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走进遗迹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英雄当年的胸襟与格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一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要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刚才几位英雄他们在历史上都与哪些地方有关，哪些地方承载了三国英雄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子一为我们带来三国古迹寻访，有请。
1: 古迹寻访，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赵子一，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实地寻访三国英雄的历史旧址。想要读懂曹操，就前往河南官渡古战场。这片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的发生地，在这里我们能真切体会曹操冷静决断一统北方的雄才大略。想要读懂周瑜，就去到湖北赤壁长江古岸，浩浩长江奔流千年，这是周瑜指挥火烧曹军的主战场。亲身站在这里，就能感受一代儒将从容破敌的非凡气度。想要读懂诸葛亮，就走进成都武侯祠，古院苍白，静谧清幽，这里世代纪念诸葛先生，让我们近距离感悟他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忠诚与担当。演绎是精彩的文学故事，正史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而这些古老遗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走进实地现场，我们才能放下片面印象，读懂三国英雄最真实的模样。
0: 好的，谢谢子一。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你。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刚才聊了很多古代的这个地方，请问官渡古战场是哪位英雄的故事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在官渡之战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在这里啊，对于一个人来讲呢，是他统一北方之前的一个重要之战，对于他来讲呢，当时他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啊，名叫袁绍，是四世三公。哎，那这个人是谁呢？
1: 曹操。
0: 没错哈，曹操，曹孟德。那在官渡之战当中，曹操是输了还是赢了？
1: 赢了。
0: 赢了，没错哈，他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刚才呢，其实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其实讲过哈，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之后啊，统一了北方，给北方的老百姓呢过上了好日子。那第二个小问题哈，我想问问，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赤壁古战场，他讲的又是谁的故事呢？
1: 周瑜。
0: 周瑜，周瑜和谁呀？其实这里面呢，三方势力都有提到，对吧？赤壁之战呢，是由于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你看他们之间都有关联的哈。曹操统一了北方之后啊，变得兵强马壮，想要统一江南，要去打这个孙吴，结果哎，这东吴的这些大臣呢都想投降，只有一个人说不能投降，我们要和曹操去干。哎，这个人是谁呢？
1: 是周瑜。
0: 没错啊，这个人呢就是周瑜。所以啊，赤壁古战场当中最有名的英雄就是周瑜，是吧？哎，周瑜呢也通过赤壁之战，通过火攻以少胜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

0: 就是武侯祠。武侯祠纪念的是谁呀？
1: 诸葛亮。
0: 诸葛亮啊，那其实呢，武侯祠，我们在一些诗文当中也听过，比如说杜甫曾经就写过相关的诗词来纪念诸葛亮。那我们在诗词当中也能够去感受到啊，诸葛亮在后人当中心中的地位。那我想问一下啊，你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古老的遗迹，你觉得历史有趣吗？
1: 有，我觉得
0: 可能得亲自的去看一看，是吧？哎，比如说像官渡古战场，这个战场到底是什么样？赤壁古战场到底是在哪里？哎，为什么周瑜这么厉害，来组织一场几十万人的这种兵团作战，真的那么容易吗？真的可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走进历史，去看到更多的细节，才会感受到历史的有趣和好玩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走进真正的历史遗迹，能够对我们认识英雄会有哪些帮助呢？可能会让这些英雄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直观，是吧？哎，我们站在这个官渡之战的战场上，就会想到当年曹操大胜袁绍；站到赤壁古战场上，会想到当年周瑜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站到这个诸葛亮的草堂前，我们会感受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一份忠诚。所以呢，哎，我们如果真的走进一些历史遗迹，会让我们更加深刻、更加立体的去了解这些英雄。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穿越演绎传奇，品读历史真相，感受诗词情怀，寻访历史遗迹，全方位读懂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位三国英雄的真实风采。演绎里有文学的精彩，正史里呢有历史的严谨，古迹里有岁月的温度。那愿我们都能练就一双慧眼，明辨真假，客观看待，取其精华，涵养身心，以英雄为镜，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以经典为伴，读诗书，修品格，长成才。那愿每一位诗书少年都能够胸怀山河，心有光芒，在成长的路上勇毅前行。

0: 共在开党委会。接了电话的吴团长回到会议室，突然一拳头砸在墙上，砸得与会者惊得跳起来。就在鲜血从吴团长的指关节上流下来的时候，关世祥的吉普车从沈阳返回抚顺，直冲运输连。关世祥跳下车，薛排长就一脸阴沉地迎上来。关世祥摇摇手说：“都不要说了，告诉我连长在哪儿。”薛排长说：“连长在医院太平间。”关世祥问：“乔大山在哪儿？”薛排长说：“我们已经把乔大山看起来了。”关世祥问：“看在哪儿？”薛排长转个弯，抬手一指，说道：“连部招待所，就是这间。”关指导员果然看见了两名战士持枪站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门口，于是恼了，大声说：“这是乱弹琴，关什么人呐？不能死了一个，再死第二个了，一定要保证乔大山同志的安全。”关世祥立即命令站岗者：“你们在这站岗干什么？把门打开，撤岗，回去，乔大山同志没事了。”他赶快推门进房。刚才那番话当然乔大山全听见了，他一见指导员就哭：“指导员，指导员，我有罪啊，指导员，这么好的班长让我给撞死了，让我跟班长一起去死吧。”傻话，关指导员拍拍他的肩膀：“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你不是故意的。当然，星球安全的沉痛教训，我们都是要吸取的。你也要好好总结。总之，这是不该发生的事。雷锋同志不幸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难过。”说到这儿，关指导员也突然情绪失控，抽泣了起来。乔大山蹲在地上捶地大嚎：“班长，班长！我的班长！”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

0: 乔大山嚎哭的那一刻，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堂村六叔公家的门院里，却是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放大的黑白照片正在被向秋生一张一张分送着。向秋生说，
1: 哎，嘿嘿，这张给你六叔公啊，这张是彭乡长的，这张给三婶儿，后面都写着话呢，哎，谁认不清字我来给你们念。
0: 彭乡长说，秋生啊，啥不识字啊，你要刮目相看六叔公、六叔奶奶、雷家三叔三婶儿，还有你的九斤大妈都识字了。于是大家都说庚牙子照片拍得好，后面的题字也提得好，都看得懂。彭茂林用手指弹着照片说道，哎，也真是想不到有当英雄的这一天啊，明亮哥造化呀，他这个儿子也太出色了。这时门外响起吉普车的声音，三叔奔到门口一看，吓一跳，回头喊，
1: 县上的书记来了。
0: 张书记笑呵呵地出现在门口，彭乡长赶紧迎着，
1: 哈哈，张书记您怎么来了？
0: 张书记说，不仅是我来了，我还把当年的养猪模范、农学院深造之后刚刚回县担任农业局副局长的方建同志也带来了。方建走上前对向秋生说，哎呀，

0: 回小象开着车带着我满城找雷正兴啊，就是难找啊。张书记说，看大照片也一样嘛。听说小象回村探亲，带来了好多照片，我们录个这儿，顺便就来取喽。向秋生马上递上大照片，说道，张书记，给您的一张最大，雷锋在背面提了字呢，我那天亲眼看他提的，我永远记住张书记的嘱咐，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得多好，给张书记。方健喊，哎，给我的呢？向秋生说，在这儿呢，你看，健健，真对不起，你来看我却没有碰上面，但是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里，我们的青春会永远一起闪光。写得太有感情了。方健双手接过照片说道，哎呀，真好啊。六叔公扬起脸冲着天空哑哑地唱，公牙子保家卫国有成绩啊，家乡父老心欢喜，盼着你有志气跟养猪模范小芳一个样，赶到京城去见毛主席。大家都笑，方健更是抿嘴直乐，只有六叔奶奶说，漏风漏风漏风漏成这样了还唱，也不怕人家笑话。这时急促的摩托车声响了起来，来的是乡邮政所专送电报的摩托车，老是戴着一顶八角帽的那位乡邮递员一叠声喊，向秋生电报，部队来的，都说你在这儿呢。向秋生蹦出院子，乡邮员说，这里签个字，还是加急电报呢。摩托走了，向秋生一边回院子一边拆开电报阅读，啥事儿啊，我这刚回老家就催，那么急啊，他嘟囔着说。突然目光直了，整个人触电似的震了一下，一会儿直直的软瘫了下去。张书记吃了一惊，问，小象怎么了？三叔赶紧冲过去扶起向秋生，向秋生的军衣上都是泥，张书记判断是电报上的事带来了问题了，惊问，小小到底怎么了？向秋生突然冲着天嚎啕大哭起来，双手痉挛着敲打着地面。小小小小，方健吃惊地拉他。向秋生狼嚎似的叫着，惊愕的张书记冲过去从地上捡起电报一读，双眼就瞪圆了，一张脸顿时灰黑。方健问，怎么了张书记？张书记呜咽着说，小雷。方健从张书记的手中接过电报一读，只觉得眼前发黑，
1: 雷弟，雷弟。
0: 他栽倒的时候，哭泣中的向秋生一把扶住了他。六叔公预感到了什么，
1: 莫非莫非。
0: 三叔抢过去抓起电报一看，也只觉着一阵的眩晕。
1: 爸妈，耿牙子因公牺牲了。
0: 六叔公和六叔奶奶闻言全呆了，忽然间抱头痛哭。一声不吭的彭茂林乡长则踉踉跄跄走出了院子，他走过村街，走向石桥，双眼直瞪瞪地看着前方。他一直走，跌跌撞撞地走上山坡，一直走到坟地旁。这是他的老朋友雷明亮的坟，草很茂密。彭茂林看着雷明亮的墓碑，又看一看雷一嫂的墓碑，再看看在牙子和小金满的小墓碑，突然抬起脸冲苍天大喊，
1: 天啊。
0: 他悲怆的喊声在山毛榉和马尾松的树叶间久久回荡。雷锋的追悼大会是1962年8月17日开的，会议气氛很肃穆，许多人讲了话， 然后是灵车的车队从追悼会场抚顺万花区礼堂的门口缓缓地开向歌布公路。大街两旁充满了哭声，车队由两辆摩托车开道，在随后的一辆摩托中坐着一脸泪痕的向秋生，他胸前怀抱着一只饰有黑纱的镜框，那是雷锋的遗像。灵车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关指导员和于连长分别站在灵柩的两侧，连队的其他两位领导站在灵柩的后面两侧。灵车后面哀乐队高奏着哀乐，面容肃穆的百余名官兵均每人手持一只小花圈，在哀乐队的后面整齐地列队行进。工人、农民、市民、干部、妇女和儿童，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挤在街道两侧，他们自发地打出了这样的旗帜：送别雷锋兄弟，人民永远记得自己的儿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本节目由

0: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哎，佛罗斯，
1: 您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0: 我想写
1: 啊，姓氏
0: 你好啊。我说师兄，像我们家那块儿一两年就是，卖的佛就是高九十七步交那个，交啥了？又交不着来了。交贷款的时候他就跌了表示了。是了，现在你说我一起一直就是我教的，我教的19年我的佛班就到了，但是写的是他的名字。最后上过户呢，说是，欠啥到子女房去、机场去、广场呀啥，我就一直买的就没办。今年他们说早晨是咱们干说是，只有子女到现场，我不我的过着没法放弃了，是咱们干我也躲不着，可没办了嘛，上过户了。
1: 嗯，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房子当年2010年的时候是买了个二手房吗？
0: 买的那个毛房不是二手房，买的时候就是贷款房，我贷了10年。
1: 不贷不贷款，贷不贷款，咱贷不贷款，咱们且不说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贷款还还是一次性还，这只是买房的付款方式。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搞清楚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的房子，这个房子坐落的位置，坐落的位置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
0: 城里头了，
1: 城里边楼房，
0: 后期楼房。
1: 城里边的楼房，当时买的时候是个毛坯房，是吗？
0: 毛坯房，首付的。
1: 毛坯，然后当时呢是以按揭贷款的形式，然后呢支付房款， 对吧？跟银行按揭的吗？
0: 对。啊，跟银行按揭的，那会儿我也按手了，但是
1: 稍等稍等，我挨着问，我挨着问啊，这个房子是和开发商直接买的，还是从其他人手里买的？
0: 开发商。
1: 从开发商那儿买的，对吧？那咱们应该是有房屋的这个购买的合同，对吧？
0: 哎，有。
1: 合同上的买受人就是您，是吧？
0: 卖的呢是写的我们家名字，但是他该还款的那一年，
1: 你们家就是您是您爱人的名字是吗？
0: 对，他的名字他一直不在了。
1: 就是您爱人的名字，然后在还款的过程中爱人去世了是吧？
0: 对，就刚刚起步还他就没了，一直就是我还，这19年还完的。
1: 对对，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下不动产权证？
0: 有了。
1: 不动产权证办在谁的名下？
0: 也是我们家的名下，人家那会儿要好就到10年摊车子，人家说就写人家一个人名字，没我的。
1: 当时已经都去世了吧？
0: 去世了。
1: 去世了还写在他的名下？
0: 人家就是我们俩2、8年买的。

0: 俺的寿宴我俩都安，但是该19年我去房板车就是俺的名字，俺不给别嘛，俺说唱机场了，遗产了是。
1: 那也就是实际上到底什么时候办下房本的，您不清楚是吧？
0: 不清楚，我们还完贷款才能取房本。
1: 这个房本办下来之后您也没见着，所以呢拿上房本了，发
0: 结
1: 现
0: 了。
1: 上面就是您爱人的名字，所以现在
0: 哎，
1: 您的意思
0: 对。
1: 想把这个房本过户到您个人的名下是吧？
0: 就是过户到我跟我小儿名下，他们说是广州出的广州
1: 您有几个孩
0: 双
1: 子？
0: 喜一子，两个儿子。
1: 两个孩子，我再问一下，就是您爱人的父母亲还在吗？
0: 不在了。
1: 是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是吗？
0: 哎，对。
1: 对，那就是在他去世的之后，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是有您，您是他的配偶，然后他还有两个子女，对吧？
0: 哎，对。
1: 对，这个房子啊，在他去世之后啊，就变成了一部分的遗产了。
0: 对呀。
1: 哎，所以公证人员说的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房子虽然是你们两口子共同按揭购买的，这个房子呢，它属于一个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共同财产就是一人一半，您一半，您爱人一半。他去世之后，他的那一半呢，就产生了法定继承，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配偶、他的全部子女。当时呢，父母已去世。那么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他的两个孩子都有继承权。那么现在，如果您想把这个房本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其他的继承人都要到场，然后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做公证。做完了公证，拿着公证书去不动产权登记大厅申请过户。
0: 必须得住广州了。
1: 是的，因为大儿子也有继承权。
0: 我在这听他们说是叫你早产，说是只有两个儿都唱，说是放弃资产就行了，不要广州。
1: 不公证，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怎么能知道这房子还有一个继承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呢？万一将来过户到某人的名下，那个有权利的人又找过来了，咋办呢？
0: 对，
1: 对
0: 必
1: 吧？
0: 须过
1: 所以
0: 的。
1: 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至于您提点说今年有新政策，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新的政策啊。咱们
0: 没
1: 刚
0: 有
1: 才所说的这些，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继承编的内容，就是关于遗产继承这一部分的。因为您爱人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是吧？没有留下遗嘱，那就产生法定继承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他拥有同等的继承权，大儿子也有，小儿子
0: 我跟你
1: 也
0: 说，
1: 有，您也有。至于说呢，自己如果想把他过到其中一个人的名下，那就是其他所有的继承人都要放弃继承权。这个放弃怎么才能认定他真的放弃了呢？就是去做公证吧。
0: 对，我那还说是他连一分钱贷款没还过，一直我还的，我
1: 我就
0: 把
1: 跟
0: 他
1: 您
0: 是
1: 说，
0: 最
1: 我
0: 喜
1: 跟您
0: 欢
1: 说，这个贷不贷款、还不还钱，包括呢，就是以什么方式去还，就是支付这个房款，跟本案实际上关系不大。
0: 不
1: 因为这
0: 大。
1: 个房子在买的时候，就是你们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与子女无关，明白吧？在买的时候是你们
0: 对
1: 两口子的东西。
0: 对。
1: 至于说他去世之后，你一个人还贷款。这个实际上呢，只是说是还贷的人由两口子变成一个人了，但是房屋的所有权的性质没有变化，它仍然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那我
1: 那
0: 小
1: 他
0: 孩
1: 去
0: 的
1: 世
0: 话，
1: 以后，他去世以后呢，那他的那一部分就产生法定继承了。这个时候，他的配偶、您、他的所有子女都有继承权。至于他当时成年不成年、挣没挣钱，跟本案也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哎，
0: 我
1: 对。
0: 媳妇儿没吵架
1: 对，所以跟那些都没关系。那么你现在呢，要想把这个房子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你不管是过到您还是过到小儿子名下，那剩余的两个继承人都得放弃继承权。
0: 他们说是我和那一半，我要是说不给我小儿的话，我也得放弃那一半的继承权，我也得过
1: 您如果
0: 账。
1: 不打算过到您的名下，也就是不动产权证也不打算写您的名字了，那您也得放弃继承权。这样的话，
0: 如
1: 就
0: 果
1: 是
0: 写我
1: 您
0: 名
1: 放弃，
0: 字。
1: 然后大儿子放弃，然后就都过到小儿子名下了，小儿子就拥有这个房子的完全产权了。
0: 我这是想我跟我小儿名字多少个是。

0: 他们都说我的夫妻那一边的菜菜鸡场却也得过早。
1: 啊，不是，是这样，就是你让大儿子放弃继承权。然后呢，这个房子剩下的份额由你们两个人共同享有。因为你不需要放弃，因为您是打算写自己名字的嘛。如果您不打算写自己名字了，那您就放弃。但是您是打算在上面要写自己名字的。所以谁放弃谁去写声明做公证。
0: 对，现在就是我小儿也不要放弃，就是我大儿就放弃就下了，过早就下了。
1: 是的，具体怎么公证份额呀，实际上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去了公证处，公证人员会根据您家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的性质，直接就给你出一个就是这个公证协议的确认，让你们看，确认无误了你们就签字了，就做公证了。所以您只需要说您的目的是什么。您的目的如果就是本来是三个人的房子，你打算只给两个人写名字，那好，你就把这个目的告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他就会知道怎么公证这个事情了。
0: 对，我在这就说我跟我小儿写，我大儿不要放。
1: 行，可以啊，因为他就是您爱人去世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去世了嘛，也不存在其他的继承人了，对吧？
0: 哎，
1: 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两个儿子啊。
0: 那谢谢了，谢谢花花老师。
1: 那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谢谢花花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已经连通了，请问您贵姓？
1: 我姓赵。
0: 赵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是这京川这边呢，今年四月份张宅基这工地干了两天活吧，一直是接不了账，说的是现金结账了，直到现在一打电话，反正是三两天，这个星期就这样推。
0: 我们请我们的编辑老师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重复接听过吧？听一下这个连麦的内容，您说一下是在什么工地？金川的哪个工地？
1: 京川也就是这个地铁站点往西往南哇，哎，那是叫什么来着？工地来是刚开的一个新工地。
0: 对，您是自己带装载机？
1: 对对对对，自己的装载机，这他工地干了两天活，
0: 对，
1: 临时用。
0: 嗯，自己的机器。嗯，
1: 说的现金结账，说一个星期以后，这倒是三个月以后摸不这个账结呢。
0: 对，您说的他，您说的他是个个人还是一个工地的负责人？
1: 他这是个工地的负责人啊，他包的工地的活儿。
0: 对，那他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工商注册登记啊，个体户？
1: 这个人家包工干活应该是有，
0: 他是有资质的。
1: 咱们对，因为咱们这个啥临时用的两天，也就是口头协议，详细的咱们也没有那啥，只有人家的那个电话。
0: 你口头协议的话，有没有约定这两天怎么结算？结算的标准，然后呢，一共多少钱？
1: 这个独有。
0: 那留下的是什么证据？留下的是什么证据？
1: 留下的证据是啥呢？工地干活的，那啥，工地干活的，就是拍下的视频呀，是相片呀。
0: 是干活的视频啊，干活的视频。
1: 对对对。
0: 我要的是什么？工资结算单，或者说你干了两天的这个工钱结算单。
1: 工钱结算单就是没改。我就是
0: 那你们俩有微信吗？微信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他差你多少钱？
1: 有，微信是就是咱俩干了多长干了多长时间，欠多少钱，啊，这个都有。
0: 微信上是语音说的还是写文字了？
1: 文字也有，语音也有。
0: 你念一下微信上怎么说的？
1: 微信上是。

0: 这儿的话，我就是说了发的那个拍的视频啊，干活的视频，然后就是文字性的，就是哎，切的是做了一个整班是1500，半天有个800，2300块钱。
1: 您念你的微信，你不说有文字吗？您把微信的那一条文字念给我听。
0: 文字是这样的吧？这不是，我就说这不是那个，这边的这边这不是，今天正月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欠的这不是2300块钱，今天能拿到钱吗？他说是这个没问题。他又是语音。
1: 嗯，对，你写的文字问他2300块钱今天能不能拿到，他是用语音回复的，说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你们这一次沟通是几号？
0: 哎，反正是啥了，每个星期都沟通了，这个我今天还在打电话。
1: 嗯。

0: 我得找下，我。
1: 您抓紧时间。哎呀，他又掉线了。你看看，这就是我每次嘱咐大家，嘱咐大家在你连麦和打热线电话之前呢，您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然后咱们再联系，对吧？提前你就把这个电话写个小纸条放在手边，我跟您要电话，你马上给我。之后咱们跟对方连麦，我帮您问问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你不然现在的话，你又掉线了，我接下来还要进行其他的内容了。所以赵先生，那就这样吧，咱们再联系啊。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天天315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朋友们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做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刚才跟我们说谢谢。青山绿水是谁啊？其实就是圣木的那位朋友。温律师，稍后我来连麦一位朋友。
1: 好的
0: 啊，我们来看看上次我们帮着联系的一个事儿，现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我看看能不能连通这位朋友。
1: 有没有？
2: 黄老师好。
0: 您好李先生。
2: 谢谢黄老师。
0: 李先生您好，说话声音可以再大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显得有点小。
2: 对，我谢谢黄老师。
0: 啊，那您今天连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吗？
2: 对对对对。
0: 上一次您连麦想反映的就是您在圣木公司工作了9年，但是单位呢没有给您交社保，当时我们也是帮着您呢和咱们圣木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了一下，他也表示说呢，
2: 对对对，
0: 会回去核实情况，如果符合的话是要给咱们补交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您把现在的情况说一说。
2: 现在我家交上了，昨天给交上的。
0: 9年的养老保险都给您补交上了。
2: 对对对对。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记得。您今年已经59岁了，男同志59岁，马上要到了退休年龄了。这个时候如果养老保险没着落的话，那下一步真的是很尴尬的。那经过咱们节目的联系，现在圣木公司呢马上给您补交上了9年的养老保险，我们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
2: 谢谢，还是多谢谢黄老师
0: 啊，谢谢咱们节目组。我们节目组啊接到您这个反应之后，一直在不断的跟

0: 近在追踪调查了解这个事情，在咱们多方努力之下，同时其实也是在用人单位盛牧公司的积极配合下，能够为员工尽早的补交上这九年的养老保险，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对对，我就是给冯老师就反馈一下，也是首先感谢你们平台，感谢冯老师给我这个催着把这个社保交了，挺好。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啊，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好，我们来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刚才咱们得到了一个反馈，节目帮着群众联系的补交养老保险的事儿，现在办成了。
1: 这真的是节目组的多方的努力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单位呢也是积极的配合，才促成了此件民生的事情落地，也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咱们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的人员的共同努力。好的，
0: 谢谢温律师，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关心和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邀请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不做这个三方通话的连麦了。所以在这之前，我看到呢，赵先生你又在申请连麦，但是呢，由于当时你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电话，所以你掉线了。现在再接进来要三方通话，这个时候呢，时间的安排不允许了。我们建议您可以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9点开播，感谢您的配合。所以在温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段，大家呢主要在法律方面遇到一些难题，需要温律师帮您出主意，走一些法律的程序什么的，您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快手搜索方华主播，快手搜索方华主播能够看到节目的快手直播，申请连麦咨询法律问题。这位叫陈阳的朋友，您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我看到您申请连麦了，快手上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问什么，然后我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温律师，我看到一位朋友叫做大街小巷网络打卡，他在前半段啊咨询了一个关于工资方面的事儿，我们来念一下他的这个留言啊。
1: 好的。
0: 我的工资2个多月了，迟迟的推脱不给，找哪个方便好要？找哪个？你是说找哪个部门吧？我去了好几次，过两天过几天老是推脱，感觉到很无奈。他没有提到具体工作的岗位，然后用人单位的性质，也没有提到有没有打欠条，有没有劳动合同等等等等的。这位朋友你补充一下，什么单位？对方是个比如说你简单说行业吧啊，然后你在这干活有合同吗？他给你打欠条没有？你补充一下，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陈阳的朋友。您好。
2: 啊，何老师你好。
0: 你好，贵姓？
2: 你好，博士。
0: 啊，您好，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这个物业公司那个雇的个保洁员。在工作当中，就是他的那个出来前就找东西的时候，一会就摔倒了，摔倒摔倒以后就把个脚面有点骨折。
0: 嗯。
2: 也不是骨裂，干脆把就骨折了。
0: 嗯。
2: 骨折的当时以为没事儿，就回了家哈，用了两天一看还不行，就出个拍片一照，最后就骨折了。回来了，这不是就是。各方面家孩有的不方便，我也俺说也说这我不想住院，我说尽量回家治疗，俺就给那个保守治疗。这回来骨折就自己治疗，公司你说他也他就他给俺到了5月26号骨折的，我当他请我家，给俺6月16号他们没说是来给我，哎，说是药费呀啥呀啥也没说。就来就给我让我签个辞退，让我签，我不签，我说我好了还要去干活，他们说不行，骨折就娘叫签，签完到现在了，他们也没说这个赔偿呀，给我开这个花个药费，啥也没说，你说这个咋处理？
0: 王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1岁，没有退休。
0: 61岁，你没领上职工的养老金呢，是吧？
2: 没有退休，我们农村没有。
0: 那你城乡居民的领上没有？
2: 领那个税收去，而
0: 居民养老保险领上了，是吧？
2: 哦，就是。
0: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啊，再问一下，您是在这个物业公司做保洁，就是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按月发工资，对吧？
2: 啊，
0: 对，好，接着我再问，6月16号让您去签的那个东西，它叫什么？
2: 他说他来我家，我下不了地了。他来我家签的是那个让我离职的那个。
0: 离职申请。
2: 哦。
0: 您离职申请，您就签了字了。
2: 哦，他娘叫签，我说我不签。嗯，另外他们就软磨娘跑，娘说不签不行。
0: 对，当时签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谈妥，针对您受伤怎么赔偿？
2: 没谈啊。他就什么也没谈，我另外给他扔手个大电话。
0: 嗯，
2: 我说你们非不管我了，你我收了收了。
0: 好，接下来我再问，就是您在养伤期间，包括拍片子的这些费用，公司承担了吗？
2: 没有，他都是我自己。
0: 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是吧？
2: 哦哦，我保守资料都是我自己。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啊，温律师请。
1: 对，他已经是60岁了，
0: 61岁，
1: 对，61岁了，早已经是女性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所以呢，他有领到养老保险了吗？
0: 没有，他领的是居民的养老保险，200那个。
1: 哦，就200那个啊、哦，那这种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工伤，典型的工伤呢，你可以去当地的工伤科去申报工伤，但是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后，申报工伤以后呢，你只可以获得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然后呢，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个没有，就是说是你先认定工伤，认定出来以后，你再做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呢啊，一个是那个10级，还有1级的，看你是几级，大概比如说你的是，比如说你的是那个10级，那这时候呢，根据10级的伤残，根据你本人的工资给你赔偿，是这样的。
2: 我不选，我也找不见什么部门，我也不想说是那种麻烦。
1: 哦，那你不想认定工伤，你问单位要钱，你这个没有，你反正是没有工伤认定啊、哦。单位要是配合你，那肯定自然最好。如果不配合你，你是拿不到钱呀。
2: 我其实在单位呢，就我给他打2次电话，人家就说了一下。
0: 温律师，他在这个过程中签了那个离职申请之后，这个性质有变化吗？
1: 这个没有变化，因为他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也就是说其实签了离职以后啊，他最多就是不给经济补偿金，但是他已经超过法定，不存在经济补偿金，所以没有什么区别。
0: 他签了离职申请，跟他处理之前的工伤有关系吗？
1: 跟他以前处理没关系，签了离职也得处理工伤，没关系。
0: 因为他工伤在先，离职申请签字在后，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那他签了离职申请之后，那个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就是1N那个一都没有了。
1: 没有，因为他就不属于这个，不属于劳动者，他属于一个劳务者。
0: 但是他如果不属于劳动者，那怎么能认定工伤呢？
1: 因为他没有领到那个正常的退休工资，他领到的不是200块钱那个居民吗？
0: 嗯，
1: 所以呢，他就相当于在法律上来说，他不属于享受退休工资的职工，他可以认定工伤。
0: 嗯，那温律师，现在他可以主张的其实就是针对这次受伤，
1: 对受伤的费用。
0: 哎，这个、
1: 像他这种呢，我给他出个主意，他不要走工伤。走工伤，你因为你这个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就业没有，最后算下来你很低的费用，你直接走人身损害。
0: 嗯，也就是直接到法院去起诉用人单位。
1: 对，然后再做一个认定伤残鉴定，但是伤残鉴定呢是有这么个矛盾点，同样的伤残就是一个人，你同样腿碰伤了，你在那个工伤你可能构成个10级，但是你在人身损害你可能就构不成，它是这样，它那个评判标准不同，所以我建议你先去伤残鉴定机构先问问，看哪个能评判的多，你再根据你的情况综合的，你再打进电话来，我综合的给你评判一下，你应该走哪个程序吧。
0: 嗯，是的，您这个事情不走法律程序，您是要不到钱的，这个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您。所以如果您就是打算放弃这个权利了，那实际上咱们也就是倒了倒了而已啊，你听一听就行了，咱们回家按时养伤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确实想要这个赔偿，那您必须得走法律程序。
2: 我是就主要他，我也不需要要他别的，我就需要让他把我的药费给我出了，看到第三位不出。
0: 对呀，所以就是呀。
2: 哦，对，这种的就得司法法律。
0: 哎，而且温律师刚才实际上给了您更中肯的建议，由于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所以直接走人身损害，到人民法院起诉他就行了。
2: 你说劳动局去向？
0: 这前面说的都
1: 是这么个，那个听众朋友，这个大姐，你去工商科问一下，你这个大概是几级？但是工商科不一定会给你说。然后你再去一个，你看你是护士的吧？
2: 我在那金陵的。
1: 啊，金陵，金陵也有鉴定中心。你如果找不见，你问个随便问一个律师事务所，你问鉴定中心在哪，或者问司法局都知道。你去鉴定人问一下，你说我这个伤残大概构成几级？他会知道的。你说如果我走工伤大概是几级，那个鉴定中心非常清楚，因为这个你这个碰上了几根骨头呀、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是法学方面的那个这方面的律师，对这个医学还是不懂的，所以我让你问一下伤残鉴定中心，你根据问的结果你再咨询我，好吧？
2: 哦，对。哦，我说需要私聊一下，他给我出点药费就行了。那么这咱就不忘了，你说也不对吧？
1: 你看我给你出的主意就是你能达到除了药费更多的费用，至于你说哎我就想要点药费，你这种有点亏吧，因为你六十多了也属于老年人了，我建议你还是拿到你合理的赔偿费用，好吧？
2: 你说
1: 然后
0: 选台吗？好了，那您就自己挂了麦以后琢磨琢磨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吧。
1: 好的，
0: 我们告诉您您的权利是什么啊。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啊，温律师继续为大家解难答疑，咱们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在直播的过程中申请连麦。一位叫做鱼泡泡的朋友，你一直在申请，但是我现在刚把上一位朋友的麦挂了，您就放弃申请了，这个还要不要继续问啊？如果要问的话，您就再继续申请连麦。温律师现在还在线，我们会继续请温律师帮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在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时段啊，大家呢一定要咨询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专业性更强。你就像刚才这个，到底是不是工伤，在这个阶段走工伤到底合不合适，对不对？那如果说不合适，有没有其他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案，这些问题啊，温律师都会根据经多年咱们职业的一个经验，给您一个更加这个有针对性的解答，帮助大家在维权的时候啊少走弯路。所以在这个阶段啊，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抓紧时间赶紧捋好了和我们联系，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拨打节目的热线0471-628-41-628-42，也可以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希望在快手看直播的朋友，大家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地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档节目。所以期待着大家一起加油努力，把小红心赶紧点亮，把这个快手的直播链接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我们也谢谢大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昨天打字曾经问过，我就是97年到20年的时候在医院上班，他没有给我交那个社保，然后我需要他补交，我跟那个医院那个沟通了一下，他说答应给我补，但是没有工资明细没法补。
0: 嗯，
1: 然后我又找了那个人社，他说没有工资明细和工资条，绝对补不了。
0: 嗯，
1: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医院让我找人私下跟那个人社局沟通。
0: 嗯，
1: 我现在人家根本就不跟私人沟通，我就没办法了，想寻求一下就是往下每一步怎么走。
0: 嗯，用人单位这边为什么没有工资明细呢？
1: 他来回搬家弄丢了。我有合同。
0: 哦，
1: 我有劳动合同。
0: 对，就是原来有，但是单位的原因给把工资明细弄丢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请教温律师。温律师是这样，就是咱们要想让社保那边给咱们出具这个补缴养老保险的核定单，就必须得有当年的工资明细，因为交多少钱，单位交多少，自己交多少，补多少，这个他需要核定出来，而核定的基础就是当年的工资，这个和本人的工资是息息相关的，没有这个东西是无法核定的。
1: 那个我那个合同上写着每月发给我170块钱的工资，那个年
0: 不是合同上，合同上写的跟那个实际实发工资的明细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因为咱们交养老保险啊，要参考的是本人上年度的实际工资收入和上年度整个咱们用人单位的平均工资。所以你如果没有自己在上一年度自己交自己的工资收入到底挣了多少钱，这个是打不出核定单的。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那你这个就得跟用人单位想办法。你比如说您的丢了，能不能有其他同阶段同时期的，然后单位这边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证明，这个证明社保局那边认不认，你就得两边多方联系。
1: 那个医院可以开证明，说不我开那个工作证明。
0: 工作证明不行，得当年的这个就是工资明细的证明。
1: 那个他也可以开，但是人家社保局不认。
0: 嗯，那就让单位跟社保局再去沟通。
1: 如果他要不给我沟通，现在我咋整啊？现在单位就说了，我就不跟你沟通了。
0: 嗯，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请教温律师了。如果单位现在呢，单位的原因把这个当年的工资明细给弄丢了，现在呢他又补不了，他又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我们下一步呢跟社保局这边也沟通不畅，他也不帮我们再联系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找哪儿？
1: 对对对，
2: 那你就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确认你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你在这个单位上班，单位只要开庭的时候认可就可以。如果单位开庭的时候我不认可，那你是很麻烦的。
1: 那劳动仲裁我就需要写申请书？
2: 对，写一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人书，申请人就是您本人，被申请人就是某某单位，就是申请事项就是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后事实理由写清楚就行，哪年上班，具体做什么，每月工资多少，什么什么写清楚就，这个特别简单。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我是76年的，我今年10月份就退休。我在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给我交社保，我可以补缴。现在我补缴不了了，说是后补的，不算是2011年交社保的人。这我可以申请他给我什么补偿之类的吗？
3: 我也没太听懂，您指的是2011年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后的变化是不是呀？
1: 对。

0: 对，就现在我假如说这个补上了哈，
1: 嗯，
0: 但是我以前没缴，现到那个今年十月份我就到50周岁了，然后呢，我不一直没缴吗？我现在他要如果补上的话，算不算2011年7月1号之前首交的那个参保者？
2: 那个不叫算不算，他交的哪个月，社保中心都是要核定的，哪个月就哪个月呀，哪年就哪年呀。
0: 不是，如果他算2011年缴的话，二零一一年就是那个社保法实行之前补交的话，交的话，我不就可以往前补吗？因为中间我有空档。
2: 这个是政策性问题，你看社保中心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然后呢，以前的是怎么补，这个是怎么补？法律上没这种规定，你还是跟社保中心联系一下这个。
1: 你这个补交之后到底还算不算2011年之前参保的？这个以当地社保局的解答为准。
0: 哦，那我现在就是劳动仲裁让他确认我哪段到哪段在医院上班了，然后。写一下工资是多少是吗？
2: 对，是的，
1: 工资要有明细，每月。
0: 那我找不到明细呀、啊。
1: 那你现在这不就回到刚开始那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得你和单位和社保局这边共同协商。如果没有明细的话，你这个核定不出来呀，到底交多少呀，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啊，社保局那边负责解释，他总得给职工一个说法。因为社保局那边啊，面对的也不仅是咱们一个人，他要面对当地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况，他肯定是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标准的。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提供证据够他那个标准？这个你跟社保局那边要多方联系，多沟通，然后让单位这边你也回去跟单位好好的商量，看看单位的这个专管员、协办员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社保局再问一问。这个事情啊，是你们双方或者说更多还是单位造成的，所以他应该负责给你处理到底。
0: 那我是先去劳动仲裁呢，还是先找这个社保局？
1: 看你从打算走哪条路。你如果就是协商，不打算仲裁打官司，那你就按照咱们刚才说的。但如果你打算先确认劳动关系，按照刚才温律师说的，直接仲裁。仲裁实际是相当于打官司嘛？
0: 对呀、啊，仲裁完了，我不也是没有工资条子吗？
1: 但是你仲裁完了，确认了劳动关系了呀，确认
2: 劳动关系不需要工资条了呀？
1: 对呀。
0: 啊、那我现在这合同劳动合同还确认不了这个我在那儿工作过是吗？
2: 你看我跟你讲，合同只能证明你是签过合同，但是合同签订以后你工作没工作没法证明呀。你现在要证明从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我在那里上班，你要证明这个呀，是这个意思。
0: 那如果我那个单位他给我出个证明说，某职工在1997年到2020年的确在这上过班，
2: 单位出的证明，那单位如果是比如说现在开公司的人特别多，他跟我的亲戚姑舅俩人就是这个单位的，不是这个单位的，我就给开个证明，社保中心是不认可的。
3: 嗯，是的。
2: 串通的有没有？不是说没有这种事。
0: 哎呦。我有点明白了。
1: 哎，好，那就好。我们就希望咱们不厌其烦的讲，最后能把大家搞明白了。
0: 我有点明白了。如果我不明白的话，明天我还会麻烦你们啊。
2: 嗯，完全可以，只要明天有时间，咱们都可以。
1: 您先，咱们挂了麦之后，您先回忆回忆，捋一捋，然后咱们再说啊。
2: 再就是咱们就老百姓平常咨询的时候，我建议啊，拿个纸和笔，比如说没听清的先记下来，因为信息量太大，有的人是记不清楚的。
1: 对，是的。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我还有话。现在是单位同意给我开那个啥证明，
1: 但是咱们不是说了，社保局那边不见得认你单位那个证明啊。
2: 那你这
1: 万一要是有串通的呢，提供了虚假的这个用工信息呢？对不对？
0: 那我现在就必须得仲裁了。真说的话，
2: 你这样，你就拿着那个证明去找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是认可，那就万事大吉嘛。用老百姓来话说来，那就好了。那如果不认可，就是按我所说的，你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嘛，就这个意思。
0: 确认事实
2: 劳动关系申请书需要写这么一个
0: 劳动关系
2: 申请书，我感觉他拿了个笔和纸记的呢。
1: 嗯，
2: 挺好。
0: 申请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书。
2: 对，
0: OK， 我明白了。如果不懂的话，还得麻烦你们啊。
2: 对，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一位叫董德珍惜的朋友，您咨询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呼和浩特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啊，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是19万，大额医疗保险呢是20万，加在一块儿全算上大概是39万，这个和门诊统筹是独立核算的，但是慢病这一块另外计。另外，如果你住院期间，在住院期间是不能同时享受慢病报销的政策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连麦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您好。
1: 你好。
0: 贵姓？
1: 哎，你好，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哎，我的问题很简单，就那啥，我今年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在一个工程上干活了，干完第一个活以后，人家让我发，说是给我发工资了，必须得工号卡才能发工资了。我说我没有工号卡，我的工号卡那个啥，我儿子用我的身份证在工号里面贷款了，现在他逾期了，现在我的工号卡只要一进去钱，立马工号就扣走了。我现在在这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月了，三个月必须得工号卡才能给我打工资了，我给我发工资了。我说想问一下，这整个合理吧？
0: 就是单位非要用工行卡发工资，您这边又不方便，您的单位的要求合理不合理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第一点呢，你欠人钱肯定是不发在哪卡也得还，现在呢法院是冻结所有的卡，不是光工行卡，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1: 只有工行卡冻结，他现在还没有起诉，没有到了法，工号还没有起诉，没有啥，我别的卡全部能用。
2: 对，你说，你说完我给你解释。
1: 对对对，我别的卡现在全部正常使用，就工号卡，只要进去，100块钱都让扣走了。
2: 那工号卡被冻结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呢，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是你作为老百姓来说，欠别人钱已经冻结了，你应该还，挣上钱就应该还，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是不管他是让你提供工行卡还是什么卡，法院是都可以冻结的，不是说是只可以冻结工商卡。第三点就是说是你这个单位的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老百姓用哪张卡是我们的权利，他不得要求我们必须用哪张卡。好的。
0: 所以你可以给用人单位提，就说我就提供不了这个卡，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给我发工资。
1: 啊，我现在已经3个月了，人也别人的工资全部正常发来，就我的3个月了没有我没有领到一份工资。我是想问一下，我咋要单位里面沟通发工资？
0: 温律师，这个如果要是确实提供不了，那最后很有可能就僵持在这儿了。那温律师，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和用人单位再协调协调？
2: 对，第一可能就是方华老师所说的协商协调。第二点就是说是你起诉，你申请仲裁以后，然后呢，你到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到了执行局了，执行局并不是说必须你提供工商卡，你提供什么卡执行局都认，但是你特别麻烦。你是没打过官司，你也听说过吧，打官司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你自己考虑好吧。
1: 问题现在我还干着了，我还不想有这份工作。
0: 所以你实际上下一步你是走不通的。
2: 对，再说干的呢，你也挣钱的呢，为啥不按月给人家偿还一部分呀？
0: 对呀、你要还，
2: 我是觉得挺奇怪的。你欠的钱就应该还呀，你哪怕我一个月挣的3000，你看我全3000我还了我的需要生活吧，你给还1000呀，你应该有这种词。
0: 温律师建议您尽早还债，
2: 对，尽早还债，
0: 对，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咨询温律师怎么样能够逃避那个债务，自己拿上全额工资。
2: 其实这种我都不太愿意给干什么说这种办法呀之类
0: 的。是
2: 的
0: 是的，你但凡挣上钱就先还债。
2: 对，
1: 我清楚了。
0: 好，那就咱们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快手申请连麦之前告诉我您要问什么。我看到这位朋友说，温律师能给写仲裁书吗？
1: 能，这都是简单的，但是你是哪的案子你就找哪的律师。
0: 对，所以这位朋友，
1: 对，
0: 温律师是在鄂尔多斯执业。
1: 对，
0: 哎，如果您是鄂尔多斯当地的，您就直接到贺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温律师。
1: 对，
0: 但如果您是其他盟市的，建议您就近聘请律师。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大家都能够领会啊温律师的建议，就是还是先还钱吧啊。至于这个你挣下的工资现在拿不上这个问题，你挣下其实也应该先还债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退休职工医保门诊报销最好是多少？最高吧？您哪儿的朋友？这个政策各个盟市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啊，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白白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让单位补缴社保必须起诉，单位不让起诉，说影响签订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温律师，
1: 那就让单位补缴就可以了。你既然不让我起诉，那就补缴就可以了呀。
0: 对，是的，你既然那么愿意签订单扩展自己的业务，对吧？
1: 说明你生意还做得不错。
0: 哎，对呀，那你干嘛不给职工补缴呢？是吧？你还怕我们起诉？
1: 这给老百姓缴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社，就是一个法定的单位的一个义务。你不能说是我又要扩订单，我要挣钱，我又不给你们老百姓补社保，这是错误的说法呀。
0: 对，是的，你这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啊，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你必须得给职工基本的一些权利，你让他享受上，对吧？因为职工认真努力的工作才是您企业向前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生存的基点，对吧？你连这个基本的东西都不能给职工达到，那么你这个企业发展的前景在哪里呢？所以这个类似的一些单位啊，包括一些企业老板，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员工起诉你那是他的权利，至于影不影响你签订单，你自己考虑清楚，对吧？这个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要求你必须给职工缴纳这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你这一点上千万别违法。而且温律师，最近这些年啊，不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工伤保险的一些企业，如果情节非常严重，是有可能也在这个诚信经营包括下一年度的招投标，包括涉及到企业就是政府的一些资质，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1: 会的，因为呢现在好多老百姓就认为啊，好多单位就认为不给你交社保这是个小事，我就大力扩张开疆扩土，我就好好做生意吧。其实不是的，劳动的案件以及人力资源的案子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一个老百姓一个职工起诉你没事，这是小事，可能就赔个几万几千。如果是所有的起诉你，不但没有人给你干活，还导致你会发生大面积诉讼。你看咱北方还好一点，就像我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南方的律师，他们现在的案件真的是南方的单位基本上不给缴养老保险的，不给缴五险一金的特别少，所以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经营，这时候你这个企业的路才走得又稳又长。
0: 对啊，他说因为他老公还在这个单位上班呢，老板跟他老公这样说的。那既然都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继续商量下去呗，对吧？
1: 对，
0: 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这个不容易，对吧？那咱们得互相理解互相担待，对吧？我这个好好工作让你企业能够正常的接订单，那你也得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呢，是吧？那就大家坐在一起商量。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展示区内一排排造型新颖、功能多样的电动车整齐陈列，涵盖日常通勤、农村出行、短途货运等多种使用场景。不少客商围着车辆仔细查看，